哎，眼瞅呢就是节目最后一段，这都来了，这就是。咱得感谢刚刚提供路况信息的我们的道长漫天星陈道长。那么其他的桥目前来看的话还没传来消息，应该还不错。大家伙开车的情况之下啊，保证安全的时候再给咱们传递信息。哎，比如说遇到红灯，而且你还坐在副驾驶，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啊，现在开车不让摆弄手机啊。各位道长注意安全啊。哎，在副驾驶的情况之下，让副驾驶打字告诉我就行了啊。你看这整的，你看当个道长还得配个秘书。在下隔壁钢筋说啊，隔壁钢筋说说，那能让道长汇报的也就是道委书记了。

咱们呢负责这条道的都叫道长。当年呢我们寝室也有市长。是不是？哎，寝室他都叫市长。我们那叫张市长。大号张宇。寝室长啊，张宇。哎，那个绝对是我们整个学校最大的一个市长。为什么这么说呢？别的寝室6到8人，我们寝室20个兄弟。是不是啊？别的不行，打架行啊。但说实话哈，纵横我们的高中3年时间，没有人敢惹我们，我们也就没打过架。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想让别人不招惹你，首先你得有实力，你得有银。感谢小崔到天河县，也谢谢前来支持的每一位好朋友啊！感谢直播间的顶梁柱、四大名著、九胜搏击俱乐部、炫酷少年小马同学、茶壶经理、坏坏小一女士。话说有这么一天呢，这个老公和媳妇儿，哎，去山上干嘛？寺庙，爬山去寺庙。这媳妇儿呢，结果路上就走不动了，这老公就背着她啊。正好一个老婆婆就看见了，非常严肃的就说：“哎呀，看来你也是个读书的人。那媳妇儿有病，咱就早点去医院。”你拜着佛没有用。这就误会有点大了。不是，那大娘的你上去你干啥去了？那玩意儿没啥用心。求佛不如求己，对不对？咱得唯物主义。说媳妇儿呢买了一个塑料的锤，这塑料锤呀、就放在客厅里头啊。每次老公说话气到她的时候，她就拿这个塑料锤呢就锤她老公。当时的老公就觉得这玩意儿这也不疼不痒的哈、没事锤吧。

后来大家跟我说，锤锤鸡蛋锤不破，锤锤鸡蛋锤不破呀。南边来了个喇嘛，手里提着五斤塔嘛。那北边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嘛，别着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别着喇叭哑巴的喇叭。围绕我就练来绕口令。说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啊，说身边那个年轻人呐，啊，往往都这么说，说我不想上班，除了上班干什么都行。哎，身边的老人家呢，哎呀，我就想上班啊，上班干啥都行啊，是不是？你发现老年人就怕退休，退休歇着。哎，有的那歇不，就当时搁家里边肯定那是歇不安生啊，怎么办呢？到外边再找一个工作发挥余热。哎，这样的老人家还能长寿，一旦要是闲下来啥事没有，哎，你身体不是这毛病就是那毛病。所以说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为这是劳动的惯性，就这人劳动哈，哎，就每天呢都安排一些事情，哎，安排的是井井有条，这整个这个人呢，你看他就不紊乱。一旦要是闲下来，哎，首先面临的不是紊乱问题，那是失调了。对吧？那么那些不想上班的年轻人呢，那这之前他就有一个躺平的条件，你以为这些上大学的孩子没躺平啊？之前的给惯的那都躺平了，所以说他要一上班那也是失调了，是不是啊？基本上年轻人都有行动力丧失综合症啊。哎，说有一天呢，回老家，回老家坐的是什么呢？坐的是火车硬座。哎，结果对面的一个大妈呀，一直就夸，哎呀，你看看年轻人生活很健康啊啊，吃的八宝粥啊，喝开水，那其他的年轻人就只知道吃那些不健康的东西。啊，不是大妈，你夸我喝开水吃八宝粥，那是夸我生活健康吗？你是在埋汰我穷买不起垃圾食品吧？这孩子你看想的还挺多的。

有一个朋友开了一个小公司，哎，业务一般，但是呢这个朋友挺努力啊，每周都去图书馆学习去。哎，有一天呢，你看朋友毕竟是开个小公司嘛，对吧，大旺有一天哈，搁这个一本营销书上，哎，看到了一个案例，这案例写的是一个小日本的公司，不是那个小日子的公司啊，亏本，用亏本的方式，亏本的价格占领了市场。哎，两年之后，这小公司占领市场了，就宣布涨价。哎，但是这价格呢，只是和正常的市场价格是一样的，对不对？你看看，于是大旺就把这么一个案例啊，就分享给了这个朋友。这朋友愿意学习，愿意学习，挺好的。哎，人就信任他，是不是啊？哎，于是这朋友受到了启发，也是按照这个小日子公司这么做的，以亏本的价格，哎，想要占领市场，他倒闭了，是不是啊？其实现在商业竞争怕啥，就怕卷价格。

0: 是吧？哎，当然了，你在眼前利益来讲的话，对老百姓那是好事，对消费者，你看这价格也便宜，那价格也便宜，太好了，咱挑一个更便宜的。但实则呢，你发现这咋的，这个商品的质量一天不如一天了呢？所以说朋友们，选择商品最重要的是你使用这个东西吗，它质量得到位啊，完了再看价格行不行啊。咱们但最开始的时候质量都行啊，但后来呢，但凡某一家真的借势做大了，哎，在整个这什么呀，就是恶性竞争的大潮当中，他没有被击垮的情况之下，你看他占领市场了，他不单要涨价，他可能还抽条。大伙呢是把便宜都占了，到最后呢吃亏的也都是大伙。总的来看是这回事啊。皇甫道理说，行标行业标准，行业标准呢是衡量这个行业职业道德的最低标准的一把尺，就是别比那个低，比那个低的话你过分了。是不是？他只是让道德有下限。但这玩意儿道德没上限，咱得往上使劲啊，对不对？感谢各位啊，咱们点赞争取破万，加油，到点了。北京时间8:14啊，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啊，再次感谢大家伙，今天是礼拜一，咱们各位抖擞精神，听完开心就好节目的，带着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今天的学习和工作当中去。哎，孩子们该期末考试了吧，最后一卯劲啊，加油，是不是啊，争取考个好成绩，省着爹妈混合双打好的，今天咱们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早上7:30不见不散，拜拜。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暖和，
1: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9号，一周之计在于晨哈。
0: 爱丢了，
1: 当然这一周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大

幕已经拉开了哦。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开场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郑源的《包容》。在网络歌曲流行的时代啊，应该说有很多这样的经典的歌，类似于啊我们现在听到的、啊、包容这样的节奏，还有就是那些伤感的歌词。去爱去接受。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就为所有哈、啊、喜欢这种伤感情歌的朋友带来一期经典的啊网络歌曲那个时期，带着你们一起来回首一下哈，来吧，下面这首歌名字叫《有一种爱叫做放手》。

0: 一秒。
1: 安心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11: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0: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12: 妈妈。
10: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13: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1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15: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0: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书写他们的温暖。

好，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大家带来那些年我们曾经听过的比较经典的哈网络的留给我们印象相当深刻的情歌。而下面的这一首歌，来吧，我们一起来。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郑源的另外一首非常经典的情歌，叫一万个理由。而刚刚呢我们的老歌听友也说了，郑源他确实是在当年这个网络经典歌曲那个时代有很多比较高产的歌。那么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网络歌曲的一首心头好，名字叫等一分钟。来吧，我们一起来听。

北京时间的8:55，那我们今天的老歌啊，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所有的上班族们，估计啊，现在应该都各就各位了哈，各自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当然呢，也有不少人还在路上。最美好的时光就是在路上有事做啊，然后忙碌起来，才让我们无暇去想那些我们不曾想、不敢想、也不愿想的事情。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即将结束的时候，送给大家一首姜育扬的《丢了幸福的猪》。如果你会唱的话，我们就一起结束在这一首经典的网络老歌里。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南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那我们的节目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首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欢迎您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场地、库房、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信息。并且呢，还包括事务招领和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节目之后，如果您想查询信息的话呢，建议您在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建议您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直接在线就可以办理了，非常方便简单。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

0: 接下来我们首先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和3816939。你好，一五的朋友。
1: 你好。我那个在太平孙家，
0: 对，
1: 有一处厂房想往外出租出售。
0: 好的，多大的？
1: 厂房面积600多平，
0: 嗯，
1: 然后住人的面积是100多平。
0: 住宅100多平。好的。
1: 有3项店。
0: 嗯。
1: 然后
0: 出租
1: 三店，
0: 出租
1: 三店临到的，就是交通特别方便。
0: 哦，好的。
1: 嗯，
0: 出租出售都行是吧？
1: 啊，对。
0: 嗯，行。还有其他补充吗？
1: 还有一个房子是不是也能发布啊？
0: 是的。
1: 就是也是在太平孙家。
0: 嗯，
1: 那个是平房，然后带门房。
0: 哦，门房。
1: 那个是。住宅的话是也是100多平，
0: 嗯，
1: 然后门房的话，门房是多大？
2: 住宅240平。
1: 住宅是240平。
0: 两个放一起是240平，对吗？
1: 对。
0: 哦，好的。
1: 门房是360平。
0: 门房360平，嗯。
1: 嗯，这也是挨到边儿。
0: 嗯，这个是出租还是出售？
1: 都可以。
0: 出租出售都行是吧？
1: 对。
0: 嗯，好的。
1: 嗯
0: 嗯，电话留一部。
1: 130-130-5088-5388-5389。
0: 130-5088-538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我是那个某物业招聘垃圾工，2名2400。
0: 垃圾清运是吧？
3: 对。
0: 2400元。
3: 对，然后那个白班保安若干，
0: 白班保安员若干名，
3: 上下午倒班2000，
0: 上下午倒班2000元，
3: 对，
0: 嗯，
3: 然后是提供中餐，
0: 午餐，
3: 对，
0: 嗯，
3: 夜班保安若干，然后晚六早七，月休4天，60岁以下，
0: 嗯，
3: 有保安证，
0: 哎，
3: 2800+200满勤，
0: 嗯，
3: 然后管家是2名。
0: 管家2名，
3: 五险，然后是年龄是30到45岁，工资免疫，然后是早八那个晚5点半，中午有一顿那个午餐，
0: 好，
3: 节日福利，
0: 有节日福利，
3: 联系电话185-185-2476，9954，
0: 185-2476-9954，工作地点，
3: 工作地点新龙台，去那个。新龙台区
0: 某物业是吧？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啊，我的手机号是15694265570。
1: 156-9426-5570，对吧？
0: 啊，谢谢主持人。
1: 哎，不客气，再会。
0: 啊，再会。
1: 好。

盘山县德胜镇四台子村县城招管理人员五名，要求男性，车间操作工十名，要求男性，联系电话呢是192-3427-1055 192-3427-1055 192-3427-1055。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17平、22平、100平、600平，还有900平的，价格方面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18042752888 18042752888 18042752888，陈先生。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想招聘捡土豆工人100人。
0: 捡土豆的工人100人。嗯
1: 啊，装卸工20人，就是装卸土豆。
0: 嗯，哎，好的。
1: 地址在河北张家口。
0: 好的。
1: 然后工资啥事儿面电话面谈吧。
0: 行。
1: 能带团队的最好。
0: 嗯。
1: 电话130。
0: 130。
1: 6527。
0: 嗯。
1: 6956。
0: 130-6527-6956，对吧？
1: 对，谢谢主持人。
0: 好嘞，不客气啊。
1: 哎。
0: 嗯，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
1: 我送那个招那个厢货车司机一名，
0: 好的，
1: 那个对那个超市送货有送货经验，
0: 好的，
1: 对盘锦市那个道路比较熟悉的，
0: 熟悉盘锦市道路的，
1: 45岁以下，
0: 好，
1: 工资5000，
0: 哎。
1: 月休2天。早上7点到晚上6点工作
0: 到
1: 时间，
0: 七晚六，
1: 新龙台区，
0: 兴隆台区，好的，
1: 133-4237-9133，
0: 电话是133-4237-9133，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
0: 不客气，再会。现有营业当中的超市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可以住人，还可以实地考察。联系人魏先生，电话呢是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是我吗？
0: 是的。
2: 我有22多平的房盖，我要求购点木板儿。
0: 22平的房盖需要木板儿。
2: 求购点木板。
0: 求购房盖上的木板呗，是这意思吧？
2: 就是黑板子，就是木板子。啥就是旧的二手合板也行。
0: 哎，好的。

0: 反正你就想用放在这个房盖上用是吧？
1: 啊，对，
0: 行，22平多哈。
1: 24、25平、23平都行。
0: 行，好
1: 嗯，
0: 的。
1: 你电话是187-4232，
0: 4232。
1: 2205。
0: 您的电话是18742322205，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常招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诚招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两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一名。电话呢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呢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盘锦市田家林溪苑附近某公司长期招聘厢货车的送货司机、销售业务、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录用。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李女士。

0: 泪和后悔。
1: 好，3815939 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兴隆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年龄在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的，月入大概是6000到10000元。另外，双台子区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再加提成。联系电话：158-4278-9268，158-4278-9268，158-4278-9268。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卖一个四轮的电动车，金鹏 D90。
0: 四轮电动车金鹏 D90 是吧？
1: 对。
0: 好嘞，可以。
1: 嗯。
0: 价格要面议对吗？
1: 价格有心买吧，就给我打电话。
0: 嗯，行，电话是多少？
1: 136。
0: 嗯。
1: 2496。
0: 嗯。
1: 5498。我这个说明一下我这个情况，为啥卖？
0: 嗯，
1: 我是有这个类风湿。
0: 哦，
1: 完了，准备在10月中旬去海南，就是东北这边凉就怕凉。
0: 哦，
1: 完了去那边吧，得7个月回来。
0: 嗯，
1: 这车搁家就没有人管理。
0: 哦，是这种情况。
1: 哎，完了，我觉得谁有需要的话。
0: 差不多少就卖了，
1: 我就要商量商量。
0: 行，电话我再重复一遍，136-2496-5498，对吗？
1: 对对对对。
0: 嗯，行，那给您标明啊。
1: 谢谢你啊。
0: 哎，好嘞，不客气，再会。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好了，那广告之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为各位服务，3815939，3816939继续开通。你好，一五的朋友。
3: 哎，丹妮，你好，您辛苦了。
2: 嗯，谢谢。
3: 啊，是我，我又来麻烦你来了。
2: 哎，说吧。
3: 啊，那个我那个招聘夫妻工。
2: 嗯。
3: 工作地点在潘山粮农场附近。
2: 哎。
3: 在一个大院里工作。
2: 嗯。
3: 干零活儿，打扫卫生。
2: 嗯，
3: 要50岁到60岁的。
2: 嗯，
3: 年薪5万块钱，供吃住。
2: 哎，
3: 要能离开家的最好。
2: 嗯，
3: 别干一个月俩月想走的那不行。
2: 那就长期工吧。
3: 啊，对，属于长期工的，要长期招聘。
2: 短期工勿扰，
3: 不要短期干一个月俩月完就走的，干不了的完
2: 就来回换哈。
3: 啊，对，那个有眼力劲的最好。
2: 嗯，那我就这边能长期工作的，短期工勿扰了啊。
3: 啊，对，短期工勿扰。
2: 嗯，
3: 有的那干那晚上那聊吃饭都费劲的，那干活那就不用说了。
2: 行，那就身体健康。加上
3: 身体健康，能腿脚胳膊腿的能利索的那种的。
2: 哎，好的。
3: 嗯，完事那个要50岁60岁的，年龄可以放宽到62。
2: 嗯
3: 嗯，哎呀，身体好的话。
2: 哦，我就这样吧，50到62岁，身体必须身体好的。
3: 哎，对，身体好的，没啥疾病的。
2: 行，这个留个电话，说明白了。
3: 电话是13703-7038531370。

0: 427-3685是吧？
1: 对，
0: 嗯，其他的还有
1: 完
0: 没
1: 了
0: 有？
1: 那个我这个还有一条是，出售楼房，
0: 嗯，
1: 邢台区邮政小区一个楼房也属于财贸的，
0: 嗯。
1: 完事那个130平，4楼，顶楼7楼，也要价是30万，
0: 嗯，
1: 这个出行方便，八道边儿，
0: 嗯，
1: 联系电话是180-1270-7156。
0: 180-4270-7156是吧？
1: 对，这价格有浮动啊，有商量。
0: 好的，
1: 完了那个还有一个是出租出售楼房，迎宾小区，邢台区迎宾小区一个楼房，5楼，54.42，屋里简单装修，屋里相关设施齐全。
0: 哎，
1: 那个出租是年薪，
0: 年租，
1: 年租是9500，
0: 嗯，
1: 这也有商量。
0: 嗯，
1: 出售的话是13万，
0: 嗯，
1: 也有商量。完了，那个联系电话是
0: 哎，嗯，
1: 13908。
0: 13909878238。
1: 对，谢谢丹妮啊，完
0: 好，
1: 了没有了，谢
0: 行，
1: 谢，非常
0: 妥
1: 感谢。
0: 嘞，嗯，好，
1: 好，
0: 再会。
1: 哎，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想求职开厢货车，
0: 好，您的年龄，
2: 年龄42，C 票，十年驾龄，
0: C 票10年驾龄，嗯，
2: 有一个电话，
0: 多少？
2: 139，4279，
0: 139，
2: 5719，
0: 嗯，139-4279-5719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
2: 再
0: 了
2: 见。
0: 啊，嗯，再会。田家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是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由保安证者优先，月薪2200元。工作时间倒班，上24休24，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步梯楼道的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月休假4天，月薪呢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有责任心的。那么，工作地点是在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的南侧，联系电话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双台子区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2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长期工作的。价格方面，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来看下一条信息，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联系电话：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好。
1: 那个，我有个电动轮椅，
0: 嗯，
1: 能有五六成新。
0: 嗯。
1: 那个现在500块钱。
0: 嗯。
1: 那个买这3600买的。
0: 嗯。
1: 我买汽油车了，这玩意使不上了。
0: 哎。
1: 那个，电话是173。
0: 哎。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1: 对，加微信可以看车。
0: 嗯，好，没问题。
1: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再见，再见。
0: 好嘞，再会。3815939，3816939，欢迎各位继续参与节目。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现诚招吊装装卸工人，年龄30到55岁之间，月薪6000到10000元以上，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被罩，免费洗漱，提供食堂的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崔先生，电话呢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喂，你好，丹妮。
0: 哎，你好。
1: 哎，那个家里有一台老年代步车想出售。
0: 嗯，介绍一下。
1: 那个四轮方向盘，白色的，
0: 嗯。
1: 带油电两用的，那个冬天晚上柴油暖风都有，
0: 嗯。嗯。
1: 就是女士开的，就跑了8000公里。
0: 女士开的是吧？
1: 对，
0: 嗯。
1: 保养的特别新，原本原漆，
0: 嗯。
1: 没有刮碰。
0: 嗯。
1: 完，现在孩子住校了，完事考试，考完试就陪读了，完事用不上了。
0: 好的，

0: 反正看有需要的，给我打电话吧。微信看个车啥都行。
1: 嗯，好。
0: 133-133。9041。
1: 嗯。
0: 3545。
1: 133-904-13545是吧？
0: 对，车一点毛病没有。
1: 嗯，好的。
0: 好嘞，谢谢您。
1: 哎，不客气，再会。
0: 再会。
1: 嗯。盘锦市盘山县德胜镇的四台子村现诚招管理人员5名，要求男性，车间操作工10名，男性，联系电话192-3427-1055，192-3427-1055，192-3427-1055。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
1: 哎，
2: 啊，我在大坝天阁东湾小区有一个房屋出租。
1: 嗯，好嘞，介绍一下。
2: 50多平，然后物理设施齐全，拎包入住。
1: 嗯。
2: 嗯，然后环境卫生非常好，位置也好，适合陪读。
1: 咱这是几楼？
2: 9楼。
1: 9楼
2: 哈。嗯，电梯9楼。
1: 嗯，好的。
2: 嗯，中高应该是16楼吧。
1: 共16层。
2: 嗯，对。
1: 嗯，行。
2: 嗯，然后年租金在11000左右吧。
1: 年租11000。
2: 嗯，对。
1: 好的。
2: 电
1: 话是
2: 139。
1: 嗯。
2: 9872。
1: 嗯。
2: 3288。
1: 1399872388是吧？
2: 对，好嘞，谢谢您啊。
1: 哎，不客气，再会。
2: 好嘞。
1: 好嘞。

双台子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呢还有22平、100平、600平以及900平的，价格面议。电话是180-4275-2888 180-4275-2888 180-4275-2888 陈先生。

有营业当中的超市要外兑，位于盘山县古城自镇，手续齐全，房租为10000元，年收入可观，面积240平，可以做饭，可以住人，可实地考察。联系人呢是魏先生，联系电话您记好：151-4272-9777，151-4272-9777，151-4272-9777。

鞍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要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0: 新龙台区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部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朱女士。
1: 也许期待的不过是与时间为敌，再次看到你微亮成功里笑很甜蜜。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你好，我有点东西要卖。
0: 您说。
2: 有一个130升的小冰柜一个。
0: 哎，好的。
2: 有一个电暖气油钉牌的。
0: 嗯，
2: 还有个立式的那个菊花牌的小太阳一个，
0: 哎，
2: 还有个冷热水交换棒一个，还有两口大缸，还有个病人的坐便椅，
0: 好的，
2: 就这些，价格面议，
0: 行，
2: 电话是180-180-4273-7275，
0: 180-4273-7275是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哎，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0: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新朋友记好了，节目的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就是大家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的热线呢，是3815939和3816939，3815939、3816939。同时呢，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也就是有部分听友没有时间参与节目，也没有时间听节目，发布信息的听友，或者是手边信息急于发布的，想每天发布的，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您添加官方微信就可以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能办理啦。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发布什么信息？
1: 哎，我想就是求购一台车。
0: 您说。
1: 就是2011年的吉普。
0: 啊。
1: S 就是一个求购一台 SUV， 就吉普。嗯。
0: 嗯，好。
1: 自己拍的啊，要求是个人卖的啊。
0: 嗯，好。
1: 完了之后要求是自动挡的。
0: 嗯。
1: 完了之后就是到时候打电话联系吧。
0: 嗯。
1: 价格稍微便宜点就行。
0: 好。
1: 好。完了之后165。
0: 嗯。
1: 4278。
0: 嗯。
1: 9977。
0: 165-4278-9977。
1: 啊，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

0: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的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1: 你的爱被埋葬，恨被收藏，痛应该原谅。我的爱不用讲。
0: 盘锦市田家林心苑附近某公司诚招厢货车的送货司机，还有销售业务和销售经理，要求2年以上驾龄，能吃苦，责任心强，有相关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75-0427-9990，175-0427-9990，175-0427-9990。李女士，你好，15的朋友，
2: 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2: 帮我那个打招聘那个业务人员，酒水业务人员。
0: 招酒水业务员。有什么要求吗？
2: 有沟通能力，有沟通能力是能吃苦耐劳的。
0: 哦，好的，可以。
2: 完帮我组织组织语言啊。
0: 年龄有要求吗？
2: 年龄没要求，年龄。
0: 年龄
2: 男女不限。对，男女。对。
0: 年龄和性别都不限。
2: 对。
0: 好，没问题。电话是多少？
2: 159。
0: 159。
2: 42747969。
0: 电话是159-4274-7969，对吧？
2: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好，再会。

新丰台区某粮油公司招聘一名车销业务，要求35岁以下，底薪加提成大概是6000到1万元。另外双台子区呢，还要招聘一名厢货车司机，底薪是3000元加上提成。联系电话158-4278-9268 158-4278-9268 158-4278-9268

添加某小区物业招聘保安员，年龄60周岁以下，负责小区门岗的值班、外来车辆登记、园区巡逻、秩序维护等工作。有保安证者可优先，月薪呢是2200元，工作时间为倒班制，上24小时，休24小时，给提供午餐和晚餐。另外招聘保洁员，65周岁以下，负责打扫住宅布梯的楼道卫生，工作时间是早7点半到晚上4点半，每个月休4天假，月薪呢是1600到1800元。以上人员要求身体健康、责任心强的，工作地点呢是大洼田家昆仑大酒店南侧，联系电话是133-2427-8810，133-2427-8810，133-2427-8810。

双台子区某超市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年龄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

下一条信息，某正规的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和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并办理买新车国家补助业务，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让新车主消费最小化。另外呢，还想求购万元以下的小轿车，联系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0: 锦州港某搬运装卸服务有限公司因工作需要招聘吊装装卸工人，30到55岁，月薪呢是6000到10000元以上。福利待遇方面，免费住宿，免费清洗床单，工服备账，免费洗漱，提供食堂工作餐。公司设立了月满勤奖、季度满勤奖和年终满勤奖，提供保险，每月月底全额开工资。联系人啊是崔先生，电话的是18624276238，18624276238，18624276238。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要招聘压货店的一个服务员。
0: 压货店的服务员，好的，要男孩女孩？
1: 要女士吧，30到50岁之间。
0: 30到50岁的都可以。
1: 月休4天，早九晚六。
0: 月休4天，早九晚六哈。咱工作地点是在
1: 新龙台区汇丰街。
0: 新龙台区汇丰街。
1: 对。
0: 好的。
1: 好，谢谢你。
0: 电话给我留一部。
1: 139。
0: 好。
1: 4278。
0: 7400。139-4278-7400，是吧？
1: 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

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所有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添加会员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啦，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 30% 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

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有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

0: 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攀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炎。

综合国。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

0: 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2: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2: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2: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2: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2: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今天开篇的时候，我们讲讲柳宗元和刘禹锡，但讲他俩吧，有点难受，就是有点想哭，真的心堵得慌，不是不想讲，真是得缓缓。就是我想问问大伙，你有没有见过这样一个人啊，替一个死了的朋友去养孩子，不是养一年，不是养两三年，而是养了25年，不是养一个，也不是养两个，而是养四个，而且其中一个还是朋友死了以后才出生的一父子，朋友活着的时候都不知道还有这个孩子。这个人就叫刘禹锡，他那个死了的朋友就叫做柳宗元。对，就是那个写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那个柳宗元。你以为他是一个江边垂钓的钉子户，下大雪都不肯挪窝，玩上瘾了吗？其实写那首诗的时候，他正在被贬的路上，浑身上下全是伤。柳宗元47岁就没了，死在了广西的柳州。当时身边呢只有一个4岁的儿子，小名叫周六，才4岁，就是刚自个儿端饭，对，端碗吃饭的那么一个年纪。但是这个故事最扎心的不是柳宗元死得有多不舍，而是他去世了之后，他的好友刘禹锡干了啥。这个场景啊，真的就是每次看到这儿的时候就觉得胸口堵了一团东西，真的就是咽又咽不下去，吐又吐不出来。公元819年的10月，在衡阳驿站有一匹快马就从柳州方向跑过来了，马腿儿啊都快跑断了。马上这个人呢送来了一个布包裹，里边一样像样的东西啊都没有，就是一捆一捆的稿纸，上面压了一张小纸条：吾不幸就是将死了，以遗草累故人，我不幸死在了这个贬谪之地，我这辈子的所有的文字全交给你了。刘禹锡过来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他知道这几个字意味着啥。柳宗元这是撑到了最后一口气写下了这几个字，写完把笔扔了，因为他知道这辈子写的所有的东西都搁在这儿了。从永州到柳州的十几年的心血全在这里边了。刘禹锡抱着这堆稿纸坐了一整夜，没有眼泪，真正的悲痛是哭不出来的，因为他已经被锤懵了。他就在那么待着坐着，不哭比哭更揪心。他始终不相信老柳就这么走了，直到后来有一天他抄稿子抄到一半，突然想起了柳宗元当时写这个字的时候跟他争论过的，那个时候他才相信老柳是真的回不来了，这个时候才开始放声痛哭。也就是从那一刻起，他才知道后辈子不是只为自己活了。当年也就是公元的793年，柳宗元和刘禹锡同年考中了进士，那会儿柳宗元21，河东柳氏名门之后，文采啊好得让人可以惊掉下巴。刘禹锡二十

12岁，父亲在江南做官，自己从苏州一路考到京城。俩人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但是还挺投脾气。考完这小哥俩呢，就一天到晚的在长城里边喝酒撸串写诗歌。刘禹锡性格硬，那嘴呀跟机关枪似的，突突突突突突突，跟谁他都突突。柳宗元呢不一样，他是心里有数，话不多。这哥俩一个像火，一个像水，但是不耽误处啊。后来这俩人就都在长安做官嘛，上班在一栋楼里边，下班又在一条街上住，日子如果就这么过，那他俩最多也就算是个同僚。直到公元805年，他们一起参与了直指宦官的一项改革，这改革撑了4个半月就给灭了，结果柳宗元被贬永州，刘禹锡被贬琅州。常常在想啊，他们被贬的这10年是怎么熬过来的？这10年里面，他们干了一件外人看起来特别没含金量的事儿，就是相互通信。不是那种说兄弟我想死你啦，这种言不由衷的客套话。你猜他们信里说的都是啥？柳宗元呢，只要写了新文章，必定会寄给刘禹锡，你看这行不行？刘禹锡就回说，第三段不行，逻辑断了。柳宗元就改了，又寄过去。刘禹锡回说，这回行了，但结尾呢太仓促了。有的时候呢，为了一个字儿，这俩人就来来回回的吵吵啊，他说用这个写啊，他说用那个写，写完之后寄给对方，完了就在那儿等信儿，那边收回信儿说这字儿不好，得用这个字儿，他呀呀就开始写，写完了交给信使，就这个字儿来来回回吵了好几个月，两个人就相互的当了对方一辈子的编辑。你见过这种朋友吗？你写的东西再烂，全世界只有他说行，别人说不行，你也只有在他面前才服气的说一句，你写的可真好。除了啊聊高雅的诗歌，刘禹锡还在心里说，我这里的饭忒难吃了。柳宗元就回答，我这儿也是，完事蚊子还贼多，快把我吸干了。两个大男人被贬到天南地北，在心里聊的全是蚊子，饭菜热不热，瘦了几斤，这种琐琐碎碎的话，在我们看来，在那个车马很慢，寄一封信都要好几个月，你不得挑重点说呀。但是就是这些东西，你读着读着，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因为他们不说的那些话全在字缝里边。柳宗元在永州那10年写了《永州八记》，你可能学过《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你别把我困在这一潭死水里边，但是我是何等的超脱，何等的自由。刘禹锡在朗州写诗，那就更横啦。别人写秋天都是什么哭哭啼啼的嘛，他偏不。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你把我踢到这个鬼地方来，哼，我就偏说这秋日好，看你怎么着。10年俩人就靠着相互比洒脱，比谁更不在乎命运的这种揣顾，顺便再骂骂蚊子，就这么扛过来了。815年，朝廷就把他俩召回了长安，10年没见了，必须得一醉方休。俩人关了门喝了3天，喝个稀泥烂醉，他们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长安的风，又被一脚咣当踹出去了。原因是啥呢？刘禹锡写了一首诗啊，玄都观桃花，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那意思很明显啦，就是你们这帮所谓满朝的新贵们，全是我走了以后靠拍马屁上去的。朝廷那些人一看，哼，脸当时就绿了。刘禹锡，你这嘴，你是租来的吗？你就不能省着点用吗？你俩都别乐呵了，出去吹吹风吧。俩人又一起被贬了，这一次就更狠，柳州元被贬到了广西的柳州，刘禹锡被贬去了贵州的啊一个地方。然后呢，在贵州那全是原始的森林啊，瘴气毒虫，人基本上是有去无回的。刘禹锡捧着这

招数，半天没说话。他妈已经80多岁了，让一个老太太走几千里的山路跟着他去贵州遭罪，这不就是去送死吗？但是刘老太太一个人在家也不行，柳州远就看出来了，然后他就做了这辈子最大的一个决定，上书朝廷啊，就说贵州那不是人待的一个地方，刘禹锡有老母亲在，万万不能让老母亲去受苦，我愿意用我的柳州跟他换，我去贵州。他难道不知道贵州是死路一条吗？他自己身体啥样他自己还不清楚吗？在永州熬了10年，疟疾肺病浑身没一个好地方，他的母亲就是死在永州的，如果现在他再去更远的贵州，那就等于去白白送死了。但是如果他不替刘禹锡去，刘禹锡那个80多岁的老母亲估计不等到地方就得被折腾走了。两兄弟现在就剩这一个妈了，自己遭罪可以，不能让娘遭罪啊。最后不知道是柳宗元上表起了作用，还是有人替刘禹锡说话，反正改派到连州去了。两个难兄难弟搭伙一块儿去往了被贬的地方，走到衡阳的时候不得不分手了，往西去是柳州，往南去是连州。柳宗元写了一首诗，最后两句啊，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等皇上开恩放咱俩回家的时候，咱俩就做邻居，想的挺好。但是后来他爽约了，因为他先走了一步。咱们再说回驿站的那天晚上，刘禹锡抱着那捆稿纸坐了整整一夜，之后他做了3件事。第一件，给柳宗元4个孩子先找住处，安排乳母。周六4岁，还有2个女儿更小，还有一个周七是一父子，他妈怀着还没出生呢。第二件，继续得赶路，他得把自己的母亲的灵柩先护送回洛阳去安葬。他妈也是刚去世不久的，办完老母亲的丧事，他立刻调转回来接柳宗元的孩子们。第三件，打开那捆稿纸开始编辑，20多万字全部手抄，那个时候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打字机，你要一个人把所有的文稿整理成集，只能一个字一个字去抄，你得校对啊，那些稿子的墨迹都已经模糊了，有些字柳宗元写的还潦草，你得猜。刘禹锡最了解柳宗元的笔迹，也只有他能干得了这个活。白天他处理政务嘛，就靠晚上点个小油灯，把柳宗元的文章一点一点的给整理出来。他取名柳河东文集。一个50多岁的人，晚上抄朋友的遗稿，光抄就抄了2年多，20多万字。他为啥不让手下那些人去抄呢？因为他不放心，那些字儿是老柳的命啊，一笔一画都有他的体温，他不能让别人随便就这么对付了。编完之后，他在序言里边写了5个字：“必以遗周六，就你爹留下的东西，我替你先守着，等你长大了，全部交还给你。”然后他就开始养孩子，4个孩子，柳周六、柳周七，再加上2个女儿。不是寄钱哦，也不是托人哦，是全部接到自己身边来养，管吃管住管读书管婚嫁。我常常想啊，如果换作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得到？这不是一般的承诺呀，但是拿命在硬扛。他一直把柳周六培养考中了进士。你们知道考中进士有多难吗？首先你读书得有钱请先生吧，刘禹锡自己是被贬的人，工资不高，还得养一大家子的人，而且他要不断的给他找更高阶的老师，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啊，他得花多少心思。反正最后周六真的就考中了啊。柳宗元要活着不知道会说啥，我估计他会捶他一拳，养这老些孩子也没见你瘦，然后转过头去默默抹着眼泪。刘禹锡不在意好友是不是感谢他，他只记得他的托付，
819年柳宗元去世，到刘禹锡

70岁去世，中间隔了25年。25年，你们想想，这25年里边，刘雨欣每天过的是啥日子？他这一辈子也是一直被贬啊。连州、朗州、河州、苏州各个地方，一个地方又挪到另外一个地方，每到一处就得重新适应。刚到新地方，刚认识几个人，刚把日子过稳了，哎，又一纸诏书来了，哼，你还得走。这辈子就没真正的安定过。但不管到哪个地方，他都永远带两样，一部就是柳宗元的这个《柳河东文集》，他手抄的，一个就是柳宗元的儿子柳周六，文集是他的活，柳周六是老柳的根儿，他就把自己的活和老柳的根儿打包在一起背了25年。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接着讲啊。

0: 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啊，这刘禹锡帮着柳宗元养了那么多的孩子，又帮他整理书稿，到底图个啥？这25年，他带着柳宗元的孩子，背着他的手稿，一背就背了25年，20多万字，每一笔都是刘禹锡写的，每一句都是柳宗元的。一个人的字，另一个人的手，

这7年相识，25年守候，你说他图啥？真没啥好图的。柳宗元已经死了，没人会因为他养了柳州六就给他升官发财，没有人会因为他编了文集就给他写感谢信。这件事就算做完了，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但别人怎么看，他根本不在乎。他也不是做给任何人看的，他在乎的是老友临终的托付。柳宗元把东西交给你了，你就必须得给接住。接住的意思不是说帮忙保管一下，是他这个人，他的文字，他的孩子，他的未尽之事，从现在起就都是我的事儿了。这不是义气，义气是有来有往的。老柳都死了，他跟谁有来有往去？这也不是报恩，报恩是有数的，报完就算两清了。刘禹锡也不欠他的，这是图啥呢？他是把柳宗元这个人装进了自己的身体里。你没了，但你没消失，你是活在我的每天抄的这个文字里边，活在我为周六吃的这碗饭里边，活在我替你活的这25年里边。所以说，刘禹锡抱着稿纸在驿站门口坐了一整个晚上，那不是悲伤的一晚，那是决定的一晚。他在那一夜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这个决定他用了25年去执行。25年之后，公元的842年，他走了，70岁。他走的时候，柳州六在他身边，他把全部用毕生心血去整理的这个柳宗元的手稿，囫囵个的交给了周六。你父亲的文稿交给你了，一个字儿不落。很多人以为这是故事，这不是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1200年前，有两个人用一辈子只写了两个字，朋友。以遗草累故人，这6个字刘禹锡算是稳稳的

下面给大伙讲三个女人的故事。站在你面前的是对赌失败之后最惨的三位女商人，大家也都很熟啊。第一位是周晓光，她就是鸡毛飞上天骆玉珠的现实的原型，从义乌的街头摆地摊的穷苦姑娘一路做到了身价185亿的浙江女首富，厉害哈！花30年把一枚小小的发卡做成了称霸全球的饰品商业帝国，鼎盛时期星光集团坐拥13000名的员工，产品远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浙商女企业家当中的标杆人物。可谁也没想到，一纸40亿的业绩对赌会让她半生基业一朝倾覆。2016年，周晓光推动了星光借壳上市，签下了对赌协议，承诺3年累计净利润不低于40亿，未达标支付巨额赔偿。为了冲业绩完成目标，他大举加杠杆啊，重仓就是开始入仓了地产行业，集团债务一路滚到了469个亿。2018年楼市寒潮突袭，资金链瞬间断裂，30亿的债券集中违约，股价暴跌90%，银行纷纷抽贷，供应商上门围堵。他变卖了义乌的世贸中心、香格里拉酒店等等等等核心的资产，4栋顶级别墅最终又拍出了6000多万，连债务利息的零头都填不上。2022年，星光完成退市。2024年，集团进入了破产重组。2026年1月，周晓光彻底丧失了公司的控制权。如今64岁的他早已经褪去了所有的光环，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名单，处处限高消费，深居简出。那位曾经站在义乌商业之巅的饰品女王，终究还是为了自己的野心买了单。第二位大伙也都很熟，她就是张兰。顶峰之妻的张兰是中国高端餐饮圈

说一不二的女王。2008年，俏江南拿下了北京奥运会唯一中餐服务商的资质，全国70多家门店，啊，盘踞了核心商圈，高端商务宴席是一席难求。她以25亿身家跻身了胡润餐饮富豪榜。她用20年把一间川菜馆打造成了圈内顶流的餐饮品牌。泼辣要强的性子是无视创业者心中的标杆，没想到一纸对赌会把他半身的心血彻底葬送。2008年，为了冲刺上市，他引入了鼎晖创投2亿元的融资，签下了赌约，如果2012年前没有能够上市，那么就需要高价回购全部股份。他孤注一掷，为绕开港股的监管，甚至更改国籍，把公司迁去离岸群岛，把全部身家都压在了上市这一条路上。可是命运偏不随人愿， A 股 IPO 因为餐饮行业的监管收紧被终止，转战港股又遭遇政策的壁垒，再加上高端餐饮市场遇冷，俏江南业绩急转直下，2012年对赌到期，上市彻底化为泡影。就这样，张兰无力承担数亿元的这个回购款，鼎晖随即启动了领售权，强行将所持股份打包卖给了欧洲私募的 CVC。几番拉锯的战争终究抵不过白纸黑字的资本规则。 CVC 入主之后，他手中80%以上的股权被一步步稀释殆尽，最终彻底清零，被扫地出门，连一手创立的品牌也无权再用。随后跨国仲裁败诉，他被判上亿美元的赔偿，资产被连接着冻结查封，从风光无限的餐饮女王到一无所有的出局者，20年的荣光与骄傲全部输在了这场资本赌局当中。第三位叫林宁，巅峰时的林宁站在首富的身边，却是自成锋芒的女人。她一手创办了林氏投资集团，建筑文娱板块可以遍布全国，旗下欧兰特俱乐部汇聚了半个商界大佬，是万达帝国背后无人敢轻视的女主人。丈夫两登中国首富之巅，儿子是全网瞩目的焦点，一家三口风光无限，是国内最耀眼的豪门。可是一场上市对赌击碎了所有的荣光。万达商管啊，4次地表，但是都被斩折了，千亿的债务压顶，核心控股权拱手让人，半生商业版图被资本拆解吞噬，他名下公司接连注销，早早退出了董事会，抽身避祸，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丈夫半身心血易主，儿子远走海外避世，曾经出入皆名流的商界女杰，如今也只能是身居简出啊，再没有当日的风光了。半生攒下的豪门风光，终究随着帝国崩塌，只剩一地的唏嘘。而造成林宁幸福生活跌入深渊的幕后黑手，就是这个看起来瘦巴巴的老爷们儿。他被称为是中国私募之王，美国前财长耶伦的爱徒，从戈壁滩走出的资本大鳄单伟健。可以说啊，没有人比单伟健更懂抄底。刚崭露头角时候的他，就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直接抄底了韩国第一银行，戏剧性的是5年之后卖给了英国的银行，直接赚了5倍，又在2002年抄底了当时的深圳发展银行，6年赚了6倍，成为世界上唯一同时操盘过中韩顶级金融机构重组的抄底之神。而抄底万达，他也仅靠一份对赌协议，早在2009年，他就因为看好万达投下了一笔钱，和王健林交上了朋友。真正深度交集发生在2021年，此时王健林深陷了债务泥潭，但执意推动万达商管上市，单伟健带着380亿的现金和一纸对赌协议出现了。如果2023年之前上市失败，那么万达必须回购股份或者赔偿400亿。单伟健敢签是因为他早已经谋划周全。

四次递交的表格均被否认对赌协议处罚。王健林为了偿还400亿，不得不割肉贱卖一座座万达广场和万达影城，核心资产就像甩货一般脱手。一会儿回来我们再接着说啊。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2: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接着说林宁啊。当年不是跟单伟建签了对赌吗？但是后来这个万达上市没有成功，那对赌就已经输了呗，老王手里其实根本没有钱了。这个时候单伟建又带着600亿登门，却非雪中送炭，而是要一口吞下万达商管60%的股权。明面上万达估值应在2600亿以上，可是面对债务危机，王健林只能无奈点头。那一夜万达易主吞下万达之后，单伟建着手规划新型的智慧商场，引入了腾讯的线上技术和京东的供应链，释放万达广场最大的价值。这场抄底最让人背后发凉的地方就在这儿。当所有人都在嘲笑王健林输掉了身家的时候，那个在背后操纵这一切的单伟建正冷静地把万达这块肥肉装进了自己的钱袋子。对赌协议这个东西啊，马云赌过，王兴赌过，但是谁都没有像王健林这样两次踩进同一条河。第一次是自信，第二次是赌命。等到单伟建带着28亿美元坐到对面，他才发现自己赌的不是上市，是王家对这个商业帝国的掌控权。这场千亿资本局不仅是他与王健林的博弈，也是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重要转折点。而单伟建这个从戈壁之音逆袭而来的中国私募之王，也将自己数十年的实践经验以及对金钱与权力的深层思考凝聚成了极具价值的一本读物，叫《金钱博弈》。

如果你对商业感兴趣，其实大家可以看看那些通俗语言和生动的案例啊。像美国商业对选举的影响啊，这里边很多的真实的案例，揭示金钱在社会权力场当中的啊这种作用，它的真实分量，也剖析了逐利背后那些丧失底线的瞬间，直指金钱无法替代良知。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09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这两天吧，我穿的也有点朝这个穿越啊。昨天穿的还是一件类似于小礼服，今天穿的是一套汉服。就看看身上这身汉服，其实很多人也没穿明白啊。你知道吗？就连你每天挂在嘴边的一些成语，竟然都缝在一件汉服里边。给大家今天就介绍介绍汉服。汉服胸前的这片叫襟。一个人豁达大度，叫什么？胸襟宽广。两个不相识的男子娶了同家的姐妹啊，就像这两片原本连在一起的衣襟儿，所以他们叫连襟。整理好衣襟，端坐在椅子上，就叫正襟危坐。如果衣服很破，手肘都露出来了，叫什么？对了，叫捉襟见肘。这衣襟啊，交叠的地方叫衽。汉人呢是左襟儿压右襟儿，这个叫什么呢？叫右衽。两个宽大的衣袖就叫做袂。你像两个人手拉手登台，这就是联袂演出。风吹衣袖，则是衣袂飘飘。像袖里边缝着暗袋，只能装特别小的物件，这个叫什么？袖珍。把手缩在袖子里边看热闹，那个是袖手旁观。用腰带把上衣和下面给束紧了，就成了衣裳。这根腰带就叫做纽带。那些靠关系升迁的人便是什么？哈哈，裙带关系。晚上睡觉的时候记得要怎么样呢？要宽衣解带。

有一句老话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读什么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但这里的为其实是读二声的第二声，就是修为，本意是人不修品德天地不容，不是教人自私自利啊。还有以前我们说无毒不丈夫，其实是无度不丈夫，意思呢就是大丈夫要有度量，而不是心狠手辣。富贵险中求，还有后半句也在险中丢，求时十之一，丢时十之九，这个其实是在劝谨慎行事，说最毒莫过妇人心，原话是最毒莫过妇，是正妇的妇人心，是指那些背信弃义的人最狠毒，与性别是没有关系的。穷养儿子富养女，原话是穷养儿志富养女德，是吧？穷要养儿子的志气责任，富养是养女儿的品德自尊，先成家后立业，原话是遇良人先成家，遇贵人先立业。男戴观音女戴佛，原为男戴观音女戴福，意味着责任家庭美满，现在就成了商家的噱头了。昨天大家在一起聊天还说了一话题，说晚上的时候不敢喝茶，一喝茶就睡不着了，可能啊这是你喝错了茶，泡错了方法。茶叶里呢有提神的咖啡碱，也有舒缓神经的茶氨酸，这俩呀就像一对冤家，最终呢是提神还是安神全看你怎么喝。想提神不犯困，就选那种不发酵的新绿茶、新生普、新白茶，咖啡碱就释放的快，可以先爽醒神。想睡个安稳觉，你就选那种全发酵的，像红茶、熟普、老白茶，它陈化之后呢，就会让茶叶的刺激性大幅降低。还有一点要注意啊，就是头道茶咖啡因出的就出息的特别的快，怕失眠就要避开这头道茶，快冲的茶，后几泡的茶汤就会更加的温和了。所以你看，只要选对茶，喝对法，既能品到茶香，还能越睡越香。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县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以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筑牢乡村振兴产业根基；德胜街道德胜村共产党员陆万成坚守红色阵地义务宣讲，深耕党史传承精神，用初心点亮乡村信仰之光；我县开展626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邢野报道，今年以来，我县锚定农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深度整合本土特色农业资源，通过龙头企业引领赋能，特色产业多点发力，推动全域农业产业实现提质增效、多元发展，全面激活乡村产业振兴内生动力。走进盘锦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富硒胚芽米经过精加工、封装打包、整装待发，销往各地。近年来，企业依托本地盐碱水土优势，打造稻蟹混养生态种植模式，搭建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稻米全产业链，同时创新联农带农模式，推行标准化种植管理体系，辐射数千亩生态稻田，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有效盘活了本土稻米资源，擦亮了优质蟹田大米的特色农业名片。盘锦金大地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张锦瑜：
2: 我们始终以带动农户增收为核心宗旨，采用合作社加农户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农村共同发展，依托加工车间吸纳本地闲置劳动力，就近务工，让村民实现土地受益、务工受益双向增收。后续我们将持续优化合作模式，壮大特色产业，实实在在惠及更多农户。
0: 统筹布局，双向发力，我县在稳固粮食主导产业、培育龙头企业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特色设施农业，鼓励各镇村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形成了龙头稳底盘、特色添活力的全域农业发展新格局。在太平街道张家村高标准大棚内，一颗颗圆润饱满的小柿子挂满藤蔓，农户们穿梭棚内，有序开展采摘分拣工作。近年来，张家村升级改造了智慧种植大棚，配套水肥一体化、智能温控等现代化设备，出产的小柿子品质出众，各地订单源源不断。太平街道张家村种植户于占金：
3: 感谢我们那个村的领导吧，完了带头，完了给农民啊致富啊，每天就是70多箱吧，这俩棚。
0: 产业兴则乡村兴，百业旺则百姓富。农事企业引领农业产业集群发展，设施农业激活基层致富细胞，一产固本，一特富民，共同勾勒出盘山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完整版图。一直以来，我县始终将推进乡村产业振兴作为三农工作的重中之重，立足本土农业资源禀赋，精准培育壮大本土涉农市场主体，持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因地制宜培育乡村特色产业业态，搭建全方位一体化产销服务体系，逐步形成种养提质、加工增值、产销互通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与此同时，我县持续加大

0: 把村级特色种植产业扶持力度，全面推广普及智慧农业绿色种养技术，不断拓宽群众多元化增收渠道，通过全域统筹多点发力，持续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共享机制，稳步推动传统农业迭代升级，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以高质量现代农业发展夯实乡村全面振兴根基，为县域三农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记者吴小曼报道，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县委政防委组织县内多部门联合走进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开展一场别开生面的新型毒品防御战。在活动现场，县委常委、政防委书记、副县长宋小希走上讲台，面向在校师生普及防毒剧毒知识，号召青年学子主动学习禁毒知识，共同构筑坚不可摧的禁毒防线，并宣布活动启幕。奶茶粉、香薰蜡烛、跳跳糖等这些日常接触的物品尽可能是伪装的毒品。在随后举行的禁毒知识宣讲中，县公安局民警点开电子课件、置换邮票、上头电子烟、网红零食等一一跳出，被揭露的伪装者让台下学生们倒吸一口凉气。同学们，如果有人递你一支电子烟，你接不接？演播厅忽然安静了几秒，民警没有急着回答，而是讲起一名高中生因好奇接过朋友递来的上头电子烟，最终学业尽毁、家庭破碎的真实案例。结合现场播放的禁毒警示教育片，一记记重锤敲打着每一个年轻的心灵。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辛宇泽：
2: 通过今天的禁毒讲座，我对新型毒品有了新的认知。他们通常会伪装成我们身边的物品，比如巧克力、奶茶粉等这些不起眼的小物品，而有些人会抱着好奇的心理，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最终会上瘾。作为大学生的我们，应该坚决抵制毒品，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1: 辽河石油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家爽：
3: 听完这节禁毒知识讲座，我真的收获了很多，以后我也会主动向室友和同学们普及禁毒小知识，让身边人都远离毒品。
1: 真正让人眼前一亮的是走廊里那个热闹非凡的法治宣传集市，几张长桌一字排开，冰毒、海洛因旁边摆满了伪装成奶茶、糖果、电子烟的新型毒品仿真模型。学生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拿起模型端详，有的追着民警问个不停。民警一边递上图文并茂的宣传手册，一边以互动问答形式传授防身术，坚决拒绝第一次诱惑，远离酒吧等高危场所，细心观察身边异常情况，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这场禁毒宣传是一场守护生命的及时雨，更是一次关口前移的主动作为。多部门联动，把防范知识送到孩子手中，用接地气的方式筑起安全防线。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这便是禁毒宣传最好的打开方式，也是我们共同编织的最坚固的防护网。
0: 记者郑博文、王恩浩报道。在盘山县德胜街道德胜村，一座承载着乡村红色记忆、镌刻着时代发展印记的党史馆，成为当地开展党员教育、传承红色文化的重要阵地。十多年来，来自天南海北的参观者慕名而来，聆听过往故事，感悟红色精神。在这座党史馆里，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党员始终坚守一线，他日复一日义务讲解，把红色历史讲活，将革命精神传扬。他就是德胜村党史馆讲解员陆万长。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红色场馆，走进陆万长，聆听他十余载坚守背后的动人故事，感受一名基层党员的初心与担当。
4: 我是盘山县德胜街道德胜村党史馆的讲解员，我是陆万长。
0: 走进德胜村党史馆，200余幅图片，180多件套革命历史实物，展现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波澜壮阔百年历程，记录着德胜村的发展史、奋斗史。2015年上半年，德胜村党史馆筹建工作正式启动。
4: 第一就是收集资料。我们德胜村呢有510户人家。有1935口人， 有9.97平方公里这片土地，我就挨家挨户的逐户。

0: 毛遂自荐义务成为村党史馆的讲解员，如何做好讲解工作成为陆万长新的任务。
1: 我觉得不仅仅是用这个嘴鼻子去讲，我是用心血在讲每一个时间节点那个事件，人物这个事件发展时间等等，都要多处的认证，多处的调查，最后呢叫它达到准确或者精确，达到这个程度。
0: 一座小小的村级党史馆，凭借真实的史料、接地气的讲解，逐渐打响名气，成为远近闻名的红色教育打卡地。寒来暑往，春去秋来，陆万长坚守讲解岗位十余载，用真诚与坚守，让一段段尘封的历史重新焕发生机，也让红色精神走进每一位参观者心中。
1: 去年的7月1号，总结正好是1000场，一共受众呢20多万人。
0: 但扎根乡村的他，始终把服务群众、建设家乡当作毕生追求。在村民眼中，他身兼数职，任劳任怨，是村里不可或缺的多面手，更是大家信赖的贴心人。从红色宣讲到乡村治理，从民生服务到产业发展，他始终冲锋在前，用点滴行动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
1: 盘锦报社和辽宁日报给总结的，说我是十大员，从省市县各级关工委的理论报告团的成员，不仅仅是讲党史，还要讲党的政策，还要讲党的理论，还要讲创新理论，那个档案员呀，矛盾调解员呀，卫生监督员呀等等，对吧？这个所有的员归结在一起，就是人民群众的服务员。
0: 风雨兼程，默默奉献。从筹建党史馆、义务讲解红色故事，到服务村民、助力乡村产业转型，陆万长始终以一名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奉献二字刻进日常，在乡村大地上绽放出最动人的党员光彩，也为乡村振兴、红色文化传承注入源源不断的温暖力量。
1: 为了乡村振兴，我要尽咱们共产党人的奉献，实打实地的工作，是生命不止，奋斗不止吧，继续发光发热，因为我记住永远不能忘的，我是党员。
2: 记者吴小曼报道。未雨绸缪练精兵，厉兵秣马护安澜。6月26号，我县2026年防汛抗旱业务专题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全镇各镇街道水利应急等部门防汛责任人参加培训，集中学习堤防抢险技术、水文测报运用等实务课程。本次培训突出实战实用导向，受邀而来的是水文局正高级工程师王维志和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张文志，课程设置干货满满。在堤防技术与防汛抢险环节，讲师围绕水库堤防基础知识、巡查工作要点、裂缝渗漏和滑坡等险情处置技术、抢险物资设备运用等内容进行系统讲解，并结合典型抢险案例开展深入剖析。在水文测报信息支撑运用环节，重点讲授了水文知识在水旱灾害防御中的意义作用及水文测报工作开展等内容，推动防汛决策从凭经验向靠数据转变，从堤防巡查到险情处置，从水文测报到应急指挥，一堂接一堂的应课，让参训人员直呼解渴又管用。大家表示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守护安澜的实际行动，以学促干，以干践行，扎实做好防汛备训各项工作。县应急管理局防火防汛股副股长杨成：
3: 本次培训不仅传递了防汛抗旱基础业务知识，更是一场强化底线思维的政治动员。通过我们系统的学习，我们不仅提升了业务本领，也确保了为两个坚持、三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也为我们今后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守护江河安澜的实际行动打下坚实基础。
2: 吴家镇农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陆占杰：
4: 通过培训，我学到了堤防巡查、渗漏滑坡处置、水文测报实操要点，接下来我会加密辖区堤防巡查，及时上报险情，细化水利工程防汛管护举措，守好基层防汛前沿阵地。
2: 当前我省已全面进入

汛期，本次培训旨在深化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全面提升各级责任人科学决策、指挥调度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压实责任，完善预案，排查隐患，备足物资，全力确保安全渡汛，坚决守护好辽河岸畔的万家灯火。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佳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贺龙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拜会林彪，其实是违背他的心愿的。他最不愿意见的、最不爱搭理的就是林彪。他认为林彪这个人很阴险、很奸诈，但没有办法，心说交换交换意见也好嘛。所以贺龙见到了林彪，林彪表面上还挺客气，握手之后让贺龙坐下。贺龙这个人是出马一条枪，心里有什么嘴里就说什么，从来不耍阴谋。因此贺龙就说，主席要我跟你谈谈，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林彪把手一摆，没有，我对你没意见。你看这种人多阴险，他恨不能整死贺龙，嘴上却说的正相反。贺龙接着说，我批评过吴法宪，也批评过李作鹏，向空军跑飞机到台湾的事儿，我就批评过吴法宪，把他批哭了，可都是当面的，他们背后嘀嘀咕咕的告我的状，不光明正大。林彪接着就说，他们比你小，有些事想的没你远，也可能反映的有不对之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贺龙又说，主席让我来征求意见，怎么会没有意见呢？林彪一听怎么回答呢，他想了一会儿，扬起脸来说，意见嘛也有一点，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今后嘛主要是要注意支持谁反对谁的问题。林彪的话说的是不紧不慢，可话中的分量却很重。贺龙带林彪说完了，猛地站起来说，这个问题很简单，我紧跟党中央、毛主席，谁反对党中央，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贺龙这么一起身，可把屏风后面的叶群给吓坏了，他以为贺龙啊要对林彪下手了，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时林彪一看，话谈到这为止吧，端茶杯谢客，贺龙转身走了。叶群急急地从屏风后头转了出来，赶快给林彪擦汗。原来林彪啊也害怕呀，被贺龙的动作吓得冒了汗。接着贺龙又同毛泽东要他找的其他几个人谈了话，但是由于这些人都参加了林彪组织的谈贺龙问题的会议，所以对贺龙都很冷淡，见着面也就是都玩这个劲儿，贺龙便不多说什么了，只是礼节性的拜访了一遍。贺龙从这些人的眼神当中已料到自己是凶多吉少了。一次秘书问他要不要做皮鞋，贺龙摆了摆手说，不用了，够穿了。再说这个宋治国，自从向叶群表了忠心之后，从9月8日到9月22日，先后写了五封揭发贺龙的信。其第一封信写了关于国家纪委的所谓三天销毁120部电台问题。第二封信中写到。

0: 敬爱的林副主席结合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大字报，十一中全会精神的传达，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觉得有些事儿情况很不对头，为避免发生对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不利的事儿，我再次向林副主席报告几点。一，我觉得贺龙啊，与罗瑞卿、彭真、杨尚昆往来密切，经常密谈。听说贺龙与薛明结婚，就是彭真介绍的。后来薛明又将跟他一起工作的一个人介绍给贺龙的外甥廖汉生，这个人是杨尚昆的亲戚。二，常去他家的人神态也不正常，特别是罗瑞卿、彭真问题发生之后，他们很紧张，在空军、海军地方上到处拉人打桥牌，桥牌桌上是无话不说，许多工作在牌桌上解决。罗瑞卿问题揭发后，他们一伙人还给贺龙送起一大筐橘子。三，体委荣高堂天天去贺家，万里也常去密谈，吃喝玩乐钓鱼。柯庆施在上海开刀后被贺龙拉到西南养病，整天打牌钓鱼，不久就累死了。他们又多方安抚柯的家属，使他有话说不出来，这些情况我很担忧有疑虑。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绝对安全，特向您们报告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宋治国在9月19日的信中又写道：林副主席，我现在又听到和看到一些不正常的情况，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的绝对安全，再次向首长报告几点。一，贺龙本人的房间里保管着一支精致进口的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时带上，不知为了什么。他还让身边的警卫人员带上步枪和机枪，并让每天带在身上，这也不知为什么。二，他对警卫人员的教育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将枪法练好，并要求每个警卫人员练得要百发百中。贺龙经常到警卫分队去打扑克，胡扯乱谈，这是在拉拢部队啊，也不让调换，弄得这个分队经常说好，过去出去要跟车，现在对警卫处跟车不满，怀疑心很大，因为怕出事儿，我就敢写出来。我认为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这个宋治国呀，在9月21日的信中又写道：贺家有枪，8音枪一支，子弹20发。白狼明手枪一支，子弹2发，12号猎枪一支，子弹1037发，16号猎枪一支，子弹1989发。落款宋治国。还这宋治国还真听话，不闲着，在9月22日的信中写道：罗瑞卿的家里办公桌子下面是贺龙全家的照片，罗瑞卿天天看，但没有毛主席的照片，听说怕人家发现，如有客人去，他们还拿东西掩盖住。贺龙到现在还保留着他在旧军队的照片。当叶群看了宋治国写的第一封信的时候，就故弄玄虚啊，他当着几个秘书的面问宋治国：你揭发贺龙的材料属实吗？若实我们就送，若不实就不送。宋治国连连说：属实属实。当叶群问宋治国写此信怕不怕实，宋治国说了：为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他什么都不怕。叶群点了点头。当宋治国写完第五封信的时候，叶群对几个秘书说：你们写个证明材料吧， 证明宋处长送材料的经过。于是三位秘书写了一份关于宋治国写材料的情况证明，材料写道，宋治国同志几次写信给林副主席，反映了有关贺龙副主席的一些情况。9月8日，叶群同志根据林副主席指示，主我们将宋的来信转给叶副主席，转上信件末尾的署名均用某某某，而未用宋治国同志的真名实姓，原件均系宋治国同志亲笔誊抄和署名，已存档。文件送出前，叶群同志对宋治国说，你写的这些材料是否都是事实，是我们就送，不是我们就不送了。宋治国同志说，完全是事实，我完全负责。他还说，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我要向首长反映的这些情况，我什么都不怕。他说这些话时，我们三个人都在场，林办秘书张春生、赵根生、张云生。1966年9月8日，叶群看了之后啊，晃晃脑袋表示不满意，于是又由他口授做了修改，在前面加了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很多同志来向主席和林副主席反映情况，宋治国同志几次写信给林副主席反映情况，第一封信写于某月某日，是关于体委系统曾于今年五月限令三天销毁120部电台问题，此事报告组之后，经查对属实，文革小组康生、叶副主席、总理都非常重视，并已成立专案组，由谢富志同志担任组长，李天佑同志为副组长。第二、第三封信都是反映贺龙及其他同志的情况，这些都是他亲笔写出的材料，叶群同志都及时念给林副主席听了，林副主席认为有参考价值，当即批呈主席，并送军委叶副主席。主席阅后指示，连同空军写的5份材料，王新廷副总长写的材料，一起抄写几份分送总理陶铸、先念复制，这些都是叶副主席直接交军委办公厅陆阳、金涛两位同志承办的。此稿中间删去了括弧转上信件末尾的署名均用某某某，而未用宋治国同志的真名实姓，原件均系宋治国同志亲笔誊抄和署名，已存档，改了这么一段，全文末尾加上改写的如下一段，当时发现宋治国同志有些怕打击报复的情绪，所以往外分送他的材料，签名只用某某某。哎，材料经过叶群如此口授后改了，深刻多了，也更增加了写此证明材料的必要性，同时也充满了贺龙可能报复的恐怖气氛，这些正是叶群所需要的。三位秘书知道这些信非同小可呀，于是留了个心眼儿，在证明材料存档笔稿上加了如下的注解，这是赵、李、张三秘书根据主任指示写的关于宋治国材料问题的证明材料，后又根据主任指示做了修改，这是修改稿的底稿，括弧钢笔写的是原来的，铅笔写的是主任口授加上的。看来这几个秘书也是个精细的人。宋治国的5封信引起了中央警卫局领导的高度重视，遂进行了调查，调查中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有支小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放在了董必武的女儿那里了，董必武女儿随父住在中南海，贺龙的目的 是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从董必武女儿那里取上枪，用来暗杀毛主席。您听听，这帽子扣的有多大吧？今天看来，这是一件十分荒唐的事。可您别忘了，在当时啊，则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啊，比天都大呀。关于此段公案，董必武的女儿后来回忆说，1967年春末夏初的一个中午，爸爸刚刚从中央开会回来，走到后院来叫我，我闻声赶忙跑过去，爸爸的神情有些不安，爸爸微微地皱着眉头，看着窗外的蓝天，慢慢地问我说，是不是贺老总给了你一把手枪？爸爸的情绪感染了我，我嗯了一声承认着，爸爸转过脸看看我，两只手扶在后腰，又问我，这枪是不是叶向真在文化大革命初交给你的，说是替贺老总收藏的？我听了这话简直有点莫名其妙，但也品出有些不对头的味道，我于是先回答了一句不是，就赶快收拢那逝去了十多年的记忆。那是我们搬入中南海的一个夏末的星期日，哥哥约了叶剑英叔叔的儿子选宁和女儿向真等一大帮孩子，大部分是男孩子，我实在记不清都有谁了。那时我也跟在哥哥的后面，我们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在他的客厅里愉快地接待了我们，他手里拿着已经跟他浑然一体的烟斗，贺老总豪爽的气质鼓励了所有在座的年轻人，男孩子们纷纷向贺老总要鸟枪，贺老总一口答应了，并立即让他们自己去挑选，男孩子们一拥而出，只有我还坐在那里，尽管心里也想要一支枪，但我有些胆怯，不是怕枪，心里正在盘算着看怎么说明白女孩子也可以玩枪。也许贺老总看出了我的犹豫，他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微微地弯了腰，背过手去问，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啊？我高兴地站起来连说好好好。贺老总笑了，回头叫过一个人来说，你去把那只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时间不大，枪拿来了，那是一只小巧的手枪和四粒子弹，完全像一个玩具。回到家里，我们送给妈妈看了，妈妈又教我们如何擦枪，她是打过仗带过兵的，枪对她来讲并不陌生，擦好了枪统一由妈妈收藏起来了。爸爸听了我的叙述，精神明显地放松了，他说，今天开完会，总理留住我说，你女儿在北京吗？我说在呀。总理小声地说，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手里接收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同志的，那人还说贺龙同志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到你女儿那里去拿枪来暗杀主席的。我听了这个类似天方夜谭的话，感到了无限的惶惧和愤懑。爸爸说，你去把枪找出来交到中南海警卫局，现在就去找。当天下午，在妈妈的帮助下，翻箱子倒柜的找到了我阔别了十多年的小手枪，那可怜又可爱的珍品被几层布包着，因为多年没有人动它，它都锈蚀了，枪栓都拉不开了。第二天早饭后，爸爸要我立即把手枪送到警卫局，警卫局出了一位三四十岁的男同志，他听了我关于枪的全部叙述后，查看了枪，先轻轻地拉了拉枪栓，拉不动，他又鼓起很大的劲儿去拉，这样才动了一点。他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他收了枪走了。 这就是手枪的真相。咱们再说这个宋治国，出卖了灵魂之后，又多次主动写材料送给林彪叶群，为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贺龙提供炮弹。到1968年6月27日，他又先后写了诬告信13件，打电话11次，诬告总参、总政、北京军区、国家体委等单位的领导人，说他们可疑，是坏家伙、反革命两面派、反革命分子等，涉及21人。宋治国还于1966年10月6日、1968年3月24日两次给林彪和叶群写了效忠信和决心书。信中说，林副主席和您，这您呢就是指的叶群，对我这样的信任和重用，使我的一家千秋万代也不能忘记呀。冒死写给首长有关贺龙的几份资料报告，我知道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宋治国把自己死死的绑在了林彪一伙的战车上，甘当奴才。但是林彪叶群利用完他之后，又把他一脚给踢开了。叶群对吴法宪说，胖子，宋治国对我们倒是很忠诚，可他知道的事儿太多了，你给他找个地方吧。于是吴法宪把宋治国安排到了山西晋南临汾的一所航空学校当了副校长。宋治国本来是正师职，到了那儿却降成了副师职。宋治国是河北完县人，1921年出生，中农学生出身，1938年参加革命，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通信员、排长、警卫参谋、副官，文化大革命前调到中央办公厅任警卫处处长。1971年9.13事件后，宋治国因为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于10月26日被押回北京，由空军隔离审查。1972年10月31日，由中央专案组审查。1978年5月20日，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依法逮捕，同时被开除中国共产党党籍。对于宋治国写诬陷信的情况，林办秘书张云生写了相关材料。在材料中他说，林彪叶群运用阴谋手段迫害贺龙等我军许多高级干部，目的就是篡党夺权，他们指使一些人写证明材料以掩盖自己的罪行。我在整理和参加签名的关于宋治国写材料情况的证明材料时，我已发觉这份证明材料是假的，但由于涉于林彪叶群的权势，当时没有据实强辩，事后也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揭发，因为觉得心里有愧，我曾在林办存档的假证明底稿上偷偷注明，这份证明材料完全是根据叶群授意写成和修改的。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上回书提到一个人，叫宋治国，由于他呀，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烟猫活动，于10月26日被押回北京，由空军隔离审查。哎，这就叫该报没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是一切都报。你说你就为了升官发财，讨好你的上级，就埋没了良心，瞪眼胡编，瞪眼造谣污蔑，你就没想想的将来有什么结果吗？就这样目光短浅的人能没有报应吗？这宋治国也于1975年10月17日写了交代材料，他是这么写的：关于我写贺龙同志的材料情况，1966年8月18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上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时候，我去执行警卫任务时，碰到反革命分子叶群，他问我：“你也来啦？”他又说：“今天的场面真大呀，也很隆重。你看，今天的首长们都穿上军装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也穿上了军装，为什么贺龙没有穿军装呢？”叶群又说：“昨天晚上是有通知的，军队首长们都要穿军装，贺龙不穿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不清楚。”他说：“你回去以后问一问他的警卫人员，他为什么不穿。”他又说：“看他的精神面貌也没有以前那么好。”后来我根据他说的情况问了贺龙同志的警卫杨清成同志，据杨说，贺说他不是管军队的，穿什么军装。后来我向叶群汇报之后，他要我写一些情况报告给他，他还说：“你写的这几个问题时，以你主动向我反映情况的口气写，不要以我指示你了解的口气写。”过了几天，叫我到林贼那里去搞警卫，叶群口述叫我写于会议上唾沫纷飞地说贺龙是坏人，搞阴谋，要把贺龙端出来。1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在上海刮起了一月风暴，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1月9号，林彪在中委碰头会上说，不但军队到处伸手，而且地方也到处伸手，贺龙搞大比武是个大阴谋，罗的后台就是贺龙，贺龙是大土匪，土匪出身，用送礼拍肩膀介绍老婆搞旧军队那一套，40年来他的灵魂深处是个大野心家，他吃了饭不干事儿，经常在家请客拉拢干部，许多军区军种兵种都有他的人。贺龙是反对毛主席的，他是一个封建地主野心家，混进党内捞资本。林彪又说，空军的成军就是要夺权的，这是贺龙搞的，这些坏家伙你不斗倒他，他就要斗倒。

0: 好，你不是什么宗派斗争，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御也是不行的，只有进攻，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一定要认真地进行文化大革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上齐本禹说，贺龙是个土匪，他是想当皇帝的，现在他还保留着当年北洋军阀的照片，他要上台不是搞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脑子里尽是男盗女娼。他是军阀，他曾是我们的同路人，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调动了他的力量，但是他是假的，他是真要吃人的，不批臭他们就要犯历史错误。国家体委造反派也抛出了一份贺龙档案材料处理，这里啊引用其中的一页，上面写道，1966年11月3日，贺龙借中国体育代表团即将去柬参加亚洲新运会之际，亲自出马召开一个名为出国誓师，实为要挟中央和打击造反派的大会，叫嚷什么荣高堂不出国我们也不出国。周总理接见运动员，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并当场宣布荣高堂不能出国。贺龙一听做贼心虚，当即就撒谎说，我受骗了，誓师会我不知道，去了一看才知道糟了，故坐了一会儿就走了。11月初，贺龙对几个高干子弟说，你们跟着小龙没错，当形势对他不利时，贺龙对孙志远说，在必要时要拉孩子们一把。11月下旬，贺龙对荣高堂说，乒乓球这面红旗是你蹲点竖起来的，是你的功劳。荣高堂对贺龙说，这面红旗是老总正确领导的结果，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是按你的指示办的。末日已到，还互相吹捧。12月中旬，中央已经不让荣高堂参加中宣部会议，贺还同意荣给陶铸写信，并要他写长点，把情况多说说，甚至还说你检讨要提高点才好过关，错了以后给你平反。12月16日，贺指使四野的学生在体育院广播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的反动传单。贺龙在总参谋部，他支持反党分子王尚荣、雷英夫恶毒攻击紧跟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某某某阴谋夺权。贺龙为了配合这一阴谋，与薛明合谋起草了一份大字报，炮打总参办公厅党委，要办公室人员和勤杂人员都签字，贺龙自己却不签字。而王雷二人的大字报是在后两天贴出去的，他们配合的何等默契呀。在空军，贺龙支持反党分子刘震，成军反对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同志阴谋夺权，贺龙支持彭德怀分子苏振华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打击王洪坤、李作鹏、张秀川等左派领导同志40余天，阴谋夺权。贺龙还是刘志坚的后台，破坏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志坚盗用总政名义发出所谓10条规定，以压制文化大革命。当时西南铁道兵团没有按照这些规定办事，并进行了抵制。刘志坚勾结贺龙，让贺龙以贺龙的名义打电话给西南局。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

0: 大致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 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
0: 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 凉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0: 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3: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95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老给我发，这孩子给我发两回了，什么 K 哥改带货卖帽子，做垂直电商。哎呦，我做个垂钓老头还行。还垂直电商，啥钱那都不是咱挣的钱，那挣不来。你忙活那玩意干啥呀？啥玩意是垂直电商啊？那玩意跟种地有啥区别没有？不明白这个，我就是这么理解自己的，摆正自己的位置。有些东西呢，它是咱们认知里的啊，该是咱的，是不是啊？那个视而不死，视财不散，你该是咱的，咱认知以内的东西咱能挣，你认知以外咱都不懂，你到底活动啥去，人该挣这钱的人家挣就行了，咱别跟人瞎忙活了。我知道那是电商，我就知道电表，哎呀，电工、电笔，是不是电钻、电焊？电焊我比较明白啊。我这啥都不明白，你咱再说了，你这玩意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是不是啊？你得明白那玩意儿。我今天想说啥来的，就给我整这儿来了又。但是我得感谢你哈，给我。

指点迷津，是不是啊？有如醍醐灌顶，让我呢，在这个在这个经济腾飞的道路上，能够能够一帆风顺，是不是啊？给我指出，这干啥呀？对不对？咱我要是农民，我就搁家种地，别的我不管，偶尔呢做个小买卖，是不是？倒腾点鱼鳖虾蟹的，就挺好，是不是啊？嗯。上园子摘两根黄瓜，上市场上早市卖了去，是不是、啊、对付盒烟钱，对付二斤酒也挺好，是不是、啊、那全那人海了，全中国做电商的没有一个亿都差不多，那都挣钱了。我上杭州去，我去杭州那时候我看着，我的妈呀，那中国杭州那是电商集散地呀、啊。哎呦我全是啊，拉帮结伙的，那家伙还有到处所谓的团队。后来一看，说他们都黄了，人去楼空了，人家能赔得起，人家有那闲钱，人家赔完了吧，第二天人能东山再起，完了咱们赔钱了，直接埋到东山上了，起不来了。那谁说 K 叔你吐他一脸雀斑，这是我多少年前的词儿了，刚上节目的时候吐你一脸雀斑，现在没有了，吐的都不是雀斑，吐的都是老年斑了。呵呵，挣啥钱挣啥钱，咱再说祖上也那个祖坟埋的也不是地方，可能是，哎，这玩意咱也没冒青烟，咱也没积那么大的阴德，对不对？是不是啊？你记得人去放生去哈，多挣点钱儿，是不是啊？哎，你看这是我的老粉，对对，这是我的老粉丝了，能知道这句话的，绝对是我的老粉丝。看人家为了挣钱哈，人家都采取很多方法啊，这放生的哈。那天我看视频，一个放生哈，一个老太太，老太太该说不说呀，咱也不知道她上辈子造出多大的孽呢。咱也不知道她这个是放生干哈，是还愿呢，还是咋的了，也多大货了，捅多大篓子，天捅漏了啊，那家放的一把一把放，一筐一筐放，啥放牛蛙，哎，这玩意现在人放生，你放点什么鲤鱼哈，放点举瓜子，是不是啊？你放点什么这鱼行哈，你这玩意你放完了，那边有人钓吃，打着鱼卖也行，吃咱吃点也中，是不是啊？咱也没有那么执着，你说咱信啥吧，信人善良就行，但是你要这让我信点啥，我咱也不懂，咱烂信不明白。那老太太一放牛蛙，咱也不知道这老太太也多大祸，这是天捅漏了，可能是把玉皇大帝桌子给周了。放牛蛙你放呗，那牛蛙你放行，你找个是不是，找个池塘啊，找个泡子啥的。老太太真执着呀，哎呀，那老太太你要不说她上辈造多大孽，她上海边放牛蛙去了，这边放着赶着还野货呢。这谁说会不会唱岁月如笔写春秋，不会唱，就告诉她多少回了，不会唱的。风的季节还能将就，这都大冷的大热的天唱什么风的季节。老太太上海边放牛蛙，那牛蛙在咱不去呀，那牛蛙呀，那牛蛙也说我想活呀，那牛蛙说死不去，扔大海里就蹦出来了，跑啊，玩命跑，哎呀，饶了我吧。后来牛蛙你旁边老头告诉他，是那牛蛙，这你这是海水咸水，哎呀，那老太太说还没事哈，没事啊，都一样。牛蛙进去一回，老太太给踢回去了，进去一回，老太太给踢，跑出来一回踢回去，跑出一回踢回去，最后把牛蛙给活活折磨死了。咱也不知道他是放生去了还是造孽去了。牛蛙还得寻思呢啊，这老太太
你这。

0: 功劳簿上基本上一笔勾销了，嗯，一点功劳都没有了。老袋放牛蛙，放牛蛙往海里放，那玩意是淡水的，那这个河沟子、池塘啊，什么池塘边的榕树上啊，这也行。你说你往你，它是两栖动物嘛，是不是？你往海里扔，你这毁了它吗？嗯。那一筐牛蛙呀，那牛蛙是整这满门抄斩，断子绝孙了。你这放牛蛙，你这玩意儿再说，嗯，你往海里放，哎呀，给牛蛙都翻白了，都躺地都不动弹了，都嘎了。老太太还拽腿，还往海里撇，嗯，你再加点葱姜蒜。咕嘟咕嘟烧开了得了，你吃了就。那回咱说一回哈，放生有放那个放大米的哈，放大米那咋研究的？咱说他信的哪个派呢？是华山呢？是崆峒啊？是武当啊？是哪个派别的？放生大米，还有放生矿泉水的，美其名曰那里边有生物。宗庆后要再天有灵的话，都饶不了他都。放大米，你放大米，这玩意咱说心里话，放生，哎，你哎呀。呵呵，那咱吃天天吃大米饭，那得造多大孽啊！你说你这实践实在是不能理解，这都行。还有个老先生，这跑连男带女的跑那放啥去了？你猜你都猜不着。哎呀，我说现在这玩意儿，就是网络传媒这玩意儿哈，让我打开了我这关闭了很久的一扇窗户。嗯，放生什么？放生亚克力板。亚克力是一种高分子那个塑料吧，就是咱们平时亚克力板，大伙都知道，我们那个宣传板都用那个做的。嗯，你放亚克力板，这能这玩意你上辈子造的是啥孽？你告诉我，你能指点一下子？咱你放那玩意儿啊？是哪路神仙能用着是咋的？哪路菩萨？哪路神仙呢？是啥？十二金仙儿啊？啊？还是八仙呢？那能用着那个亚克力板？嗯、啊？你这是个劲儿啊？那你上辈子也得啥货？你告诉我，完了你就需要用亚克力板来还愿了。嗯，来放生，来。那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救赎呗，嗯，赎罪呗。亚克力板，这都没听过。上天，大仙儿一拿着一看，哎呀，这是谁？何方神圣来也？没见过这玩意儿，上古神兵咱都见过，说干将莫邪啊，什么那个，那个是青龙偃月刀啊，什么冷艳狙啊，什么那个八宝驼龙枪啊，金庭枣阳槊，说是不是？咱都见过，是八十二斤熟铜简。那些仙儿能见过亚克力板吗？啊，你这一晚放生了，你给。破坏影不影响这个环境资源咱不知道，那个亚克力板扔到水里会起到什么化学反应咱也不太清楚，但是你放生这玩意你咱就不知道，不理解了啊。还有是就往水里还有放生啥的，一个是化工产品啊，不是化工产品，这个不能乱说哈。鱼豆腐，就小孩吃那个， 就像辣条似的，搁这塑料袋里密封的，就是那个真空包装那个鱼豆腐，那是涮火锅用的吧？那鱼豆腐，啊，你放的这个全个，里面有鱼，还有豆腐。那这玩意儿，咱都研究不了，嗯。你上辈子是啥？你这辈子转世，你回来放这玩意儿来？你说，可能是，你像那谁哈，宝玉和那个宝玉和林黛玉，是不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你说这辈子说来报答你还什么恩？你像那白素贞和许仙啊，这辈子回来报答你啊，是以身相许。这个还有那个谁，那个唐僧那里有个什么经？不是玉兔经，是玉兔经吧？是回来报答那个谁唐僧的。只有那一个妖精是不是吃，不是吃唐僧的，剩下都要吃了唐僧。你那个是要嫁给是，给还愿来了。你往里扔个亚克力板，扔个鱼豆腐，你上辈子得罪谁了？你上辈子得罪屈原了哦。这个谁说关键是谁改变了他们的思想？这个人很厉害，你快拉倒吧！他都放生鱼豆腐了，他那个思想，你认为谁能改变得了？他都放生亚克力板，那个思想你还能改变了吗？你告诉我。哎呀，你想的也太天真了，这格局太小，嗯。他放生鱼豆腐，往海里扔牛蛙，放生牛蛙往海里，你这样的人，你说，你他这个思想改不改变，还有什么大用吗？放生大米，放生矿泉水，啊，他都放生矿泉水了，你说你把他思想改变了，那么容易吗？还你还想问问是谁改变他们的思想？他那人还用改变吗？那说这歌就没那玩意儿就。这个谁说的 ？K 哥啊，放生大米的大有人在呀、啊！现在人也都咋的了？他也不知道，你身上上辈子挨过饿，啊？上辈子饿死鬼拖上的、啊。那有多大饿呀、啊？受过多大穷啊？饿死鬼拖上的也不能放生大米去，你这玩意儿。那谁说有个家长在高考前买100斤报纸放生，结果考了600多分，要不他能考800多。报纸放生，你这玩意你这说这话，我这都属于反动啊！那报纸那是传媒呀、啊，那是你给放生去了，你这帮人，你说咱说心里话，你放生亚克力板，上辈子是得罪哪一路神仙，咱也不知道，放生大米，放生矿泉水。你这帮人，你这真能研究，放生鱼豆腐，谁说的白菊说什么真的小区都是哪个小区？你告诉我哪个小精准一点，你别说完了，你说完了，完爬了爬了屁股走了，我这边人家说我造谣诽谤。你看那个放生亚克力板那老太太哈，那就没死带火往里撇远，说撇的越远放生的效果越好啊！你直接撇9天了，撇玉皇大帝桌子得了呗。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 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

0: 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这谁说这 K 哥走啊，回老家呀？你老家搁哪呀？我跟你回老家呀？还走啊？那坐车都不敢上，还走？这啥年代了？走着回去，我走回去回家都过，你大年三十都赶不上了。这谁说他咋不放生螃蟹？对。还有个老太太，这老太太狠了哈，这老太太，咱们是盘锦，不是盘锦河蟹吗？盘锦中华绒螯蟹吗？上海那边阳澄湖大闸蟹，哎，咱这边的河蟹呢都是散装的哈，人那边的大闸蟹咱也吃，我说这搁绳都绑着，老太太这家伙放生去了，那个虔诚啊，念念有词，站在一个大桥，那大桥离那个水面得老高了得有。要20来米，7、8层楼，8、9层楼那么高。放生大闸蟹，那还叫放生吗？那不都活活摔死了吗？都，那螃蟹刚掉水里，咔，摔死了，那壳都说裂纹了，摔裂纹了都，省得蜕壳了，可能是。那也行，说的那个大闸蟹那个皮儿厚啊，壳啊，它外边那保护壳啊。哎，你倒是把绳给改开呀、你把绳改开，你捆着就放生了啊？这老太太知道放生，这老太太我就没怀好意呢。这边放下吧，积完得了，那行完积完得了，也完了，这边下去再捞回来，因为他捆着呢，跑不了。人老奸马老滑，岁数大了，这玩意你这寻思那玩意比咱们寻思是周到。你说我要活到80、70、80岁的也那样，这高空抛物，那家往那个臭水坑里撇，那水臭水坑旁边全都是那些塑料袋、垃圾罐什么的，矿泉水瓶子、什么塑料瓶子什么的，你这往那里撇，你知道的啊？那不摔死那大闸蟹，它也。就中毒而亡。大闸蟹换个死法，你整不了。咱说的哈，人这辈子，我经常说，我的认知就这么个认知，我的这个价值观呢也好，人生观，是不是？我也不能说我是普世价值，我也没有。我就觉得咱没那两下，咱也没有那么高的那个修为，是没有那么深的修为，咱就做不了好人，咱就不做恶人就行，咱别使坏，哎，你别坏人就行，啊，对不对？你咱不指望说是咱们是谁呀？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不用。所以你这人哈啊，提刀能战，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是不是啊？冲锋陷阵，攻城拔寨夺旗，行。咱没那两下子，咱不用你搁家待着，是不是啊？你说为祖国这个科技发展做出多大的贡献？没有，没那两下子，你有的是，你咱的智商。你这钱老往那一坐，钱三强钱学森，你往那一坐，人家智商，人就掉了个智商渣子，都比咱这智商

捆起来都多，是不是？也比咱这高多了，人家掉的墨智商墨子都比咱这高，你不用去帮忙，你别给人拖后腿就行啊，是为祖国建设这说贡献多大的力量，不用不着你，这中国11亿人口有4亿人就行，你就做不做好了，你别坏就行啊，你也不要求你天天做什么善人去放生去，不用，你就别做恶人就行，对不对？好人一生平安嘛，大家都做好人，我们一生都平平安安，是不是？哎，你就放完生了，第二天你说的，哎呀，我要到这拜拜佛祖，完了给我让我发财，他都指你发财的，你到他那去求财去。哎呀，保我今天挣多少多少钱，你到那买了100块钱的香，你要挣100万，玩呢？佛祖咋的，算不过账了呀？你拿人佛祖傻呢？那念叨了七姑，叨了七姑的念的念的，完了完了，日落西山黑老天，一重禅师一重关，关门横有三重险，把门关是，好了，你叨个完了，来扔5块钱走了。第二天回家等着呢，哎呀，我要发多大财，玩呢，给你回个本就算不错了哦。是不是？哎，家里是不是种点地儿，养点小鸡儿，是不是？中了，够用了，是不是？没活的出去刮个大白，是不是？当个力工。你手艺咱没有啊，你咱砌砖咱不，人家不用咱，咱砌那个歪七扭八的，是不是？木匠咱也不行，咱打个板凳都打不了，打个板凳到时候往上一坐都散架了，打个饭桌子人家饭碗都搁不住，是不是？我会车工。车工现在人家不用咱的车工了，人都是数控机床，都是5轴联动的。咱这个我过去那车工的技术已经被远远的被历史淘汰了。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连一朵浪花都没有。就是电焊我也能呲两下子，但也用不着我。我们农村，我们一个屯子，带干不干的，你老崔氏家族，崔老崔爷的，我们屯子。老崔的，你全是电工，修理柴油机，是不是啊？各种焊犁正，焊车斗、焊船都厉害，是不是？咱抢不了人，抢不过来人的活，人家信不着咱。人家那焊个船，夸人家是不是？扬帆远航，是不是 sailing？ 咱这船呲上了，焊完了。刚走出去没有10米去，完了漏水了，趁底儿了。那个妻子说想一本万利，真的那家伙，还有人说的，那你得许，你扔多少钱，许多大的愿，到时候都能给你挣回来。我再傻去吧，我这个账我算不过来呀。如果我扔100万。再给我回100万，我搁银行好不好？还有个利息呢，那不还有个年化利率呢？完了，你想说我10块钱，你到那买炷香，上个炷高香，完了说的，哎呀，我今年要发大财呢。还有的说这上那里许愿啥，说媳妇儿。那里都出家人了，你到那去讨他媳妇，你开玩笑呢吗？寻思那玩意儿，寻思的都隔路都，那里边都是出家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都，啊，人家也都与世隔绝了，都，是不是？都跳出红尘了都，你到那去许个愿，说给我说个媳妇，这开玩笑一样。你以为佛祖啥都有呢？这是谁说 K 哥啊？说真的，五大莲池矿泉水真的太好了，物超。

所知，那也是不错。哎，这五大连池的矿泉水，还有大连还有一种矿泉水也挺好的，说能解酒呢，说喝的。五大连池黑龙江的，是不是啊？那谁说许个愿上清华上北大？你去看看，那北大那些什么摇班的，什么什么什么书院的，你看那些保送保研，你看哪个是佛祖让他去的？佛祖那有指标吗？你告诉我，问问他，你告诉告诉我啊。还有上那哪儿去许愿的，他可能也真好使，解解心仪呗。后来我一看这家，我当初我看《封神演义》啊，《封神榜》的时候哈，看那个《西游记》啊，这佛祖传真厉害啊，是不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呐？但没想到现在都已经到触角，已经伸到教育层面了呢，科举。你是什么清华北大那当那好使的话，那这佛祖真厉害呢，这会的题真多，还能押题呢。金融领域的啊，教育领域的，科技领域的，生命传承基因领域的，佛祖这属实法力无边。那谁说的？我知道有五大连吃啤酒，你看看咱这节目里除了吃就是喝，跟你们谈点正事，你们唠不到一块都是去，那这长个痴心眼。从今以后啊，示范说吃的，我不往下接话了啊。我看到了，但是我不吱声了，跟你们唠不到一块堆去。我们现在已经上升到玄学了。放生啥都管的，啥都好使的话，那家伙咱说心里话，就咱盘锦这目前这个经济状况，咱们盘锦这个经济水平、经济水准，要放生就能整到那个许个愿就能清华北大的话。现在我敢说，清华北大全是咱们盘锦人，哪也干不过咱们。有钱。你说这玩意儿，咱说心里话，好不好使呢？咱也不知道。但是你看你都去，说那个到那去许愿管用啊，但是谁找个大师给你开开光？前些年很多都有释永信给开光的，那是释永信大师。释永信大师说了一句至今来到现在为止，应该是最经典的一句话，他说我这不是问题，如果是问题早就出问题了。那谁说下雹子扔菜刀剪子啥意思？下雹子扔剪子扔菜刀的有，说雹子那个行云布雨，那些那个下雹那个是天上有个什么邪神说来了，但还有一种呢，刮旋风、刮雪风，我们这边叫雪风。我小时候没见过龙卷风，是这么大也没见过，都是搁那个视频上看着的。我们得会念叨，有一套词儿，说旋风旋风你是鬼，我拿镰刀砍你腿，呸！最后还得加上脆，这一个浓痰，这旋风就好了啊。我小时候试过，哎，挺管用。我们这就是小学风，连个纸片都刮不起来。就谁说我下班我去放生旱条去，放生旱条祈祷保佑我今年挣大钱吃大活。哎呀，你不用多呀，你大连造船厂卫星图片都显示了，咱那造航空母舰的，是不是啊？核动力
你把那航空母

0: 见那个电焊活包下来，那一下就起来了。我跟你声名远播呀，哎，到外国都得请你去，得过来，来，兄弟，给我呲个航空母舰，啊，可以给呲个054，呲个052D。那谁说小时候听说过下雹子扔菜刀和灶堂灰？嗯，是，嗯，那都是卖菜刀说的。下大雹子，那菜刀一扔出去，菜刀都奔了。那谁说我直接放生点现金去呗？嗯，这个行。这个现场的治安。你得考虑考虑到啊，考虑这个全面了，不考虑全面的这个放生人民币放生现金的，但是你放生现人民币的话，它是违法的啊。嗯，这个我先告诉你，你可能听你说这话，你应该，我就给你定性了，你是个法盲。嗯，随意损坏、恶意的损坏人民币。嗯，是违法的，哎，看你放多少钱嘛，嗯，超过50块钱就地就毙了，49你快刹车，到50的时候子弹就过来了，到跟前了。这个谁说不用多呀？用你的焊条你就挣着了。开玩笑呢啊！人家的航空母舰，大哥，哎呀，这天，你怪不得咱的节目一说点高科技的就没人唠了呢，就吃的喝的行的，一说喝啤酒，眼珠瞪溜圆的，一说吃的那啥，淌哈喇子，甩着哈喇子跟你说，那航空母舰能用你的焊条？你那5毛钱一捆的，你用你的焊，你那焊条撕完了都漏水都。那您那焊条，我猜那您那焊条的都老好了，都得不是普通的焊条，是不是啊？焊条分了好几种，有多大密度的？好像是焊完了有没有疯子屋啊？嗯，你那焊条焊完了之后，那家伙咱说心里话，船一是那船一上水里，那家滋啦滋啦响都。这个阳光雨露说什么？这是一看是卖货的。雨露分什么好物分享啊？啊，你不整个与会同行啊？我有钱了，我就捐给贫困山区的孩子，不会去放生。哎，这正事儿。嗯，我其实咋说呢？你不用非得，我对这个什么捐善款这个，我提倡啊，我不但不反对，而且提倡。但是呢，你身边就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你不用别的，你早晨上早市就总有一个那个他是个残疾人，趴在车子上在地下匍匐走的，嗯，你有那闲钱给他两个也行，不用说非得说的，哎呀，这个基金会那个基金会的哈，他还得保管替你，他替你捐了。你身边就有很多很多需要你帮助的，我们身边都有，嗯，你不用费那么大劲，说这贫困山区什么的，你身边的这个，你捐助他点就行了，是不是？这个谁说的？平常开车总听老 K， 现在不平常了吗？现在不开车了，坐车了。一看老板了，身价起来了，有司机了。那时候哪个早市，就是早晨阳光格林的早市，那个但是得是50双台那早市细小。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

也能找着需要帮助的人，是不是啊？通过第三方的话还给人家添麻烦。我不是对第三方不相信啊，我也相信他们，但是我直接面对面的，这个更直接一些，给人家添那麻烦干啥？人家还得转交，人家还替你保管，到时候万一整丢了咋整？整丢了到时候打官司告状的犯不上，你就直接面对面就给他，家里有那个孩子的衣服什么的哈，衣服鞋帽子什么的，哇，我这帽子捐不出去了，我这帽子都是破不烂糟的了。不用非得通过第三方，说第三方呢，是不是？人家还得操心呢，人家还得雇人管理，那个人家雇那人一年年薪都六七十万，咱是不是啊？你咱麻烦人家干啥也怪累的。那老多钱搁一起管不好管，你咱家那三头五百的咱都摆弄不明白呢，你那老些钱咱能整明白吗？是不是啊？就看谁什么行你就捐给谁就行了。这个谁说这15年前在辽河商业城常看老 K 的演出，现在还这么年轻啊？15年前我这都吃唐僧肉了。那个谁说我在逛庙会的时候看到有几个小女孩在地上跪在地上乞讨，内容写得很悲惨，我有些怀疑那有的有没有假的。有啊，有假的，这个我就碰到过。咱们双台子以前就有一个，一个中年的妇女，抱着小孩说的，回家没有饭吃了。我领她上饭店了，我领她上超市，我给她买的方便面，买的面包，买的矿泉水，我还给小孩买饮料了。她一看我买那一大堆，她拎着她就跑了。真事儿，那女的我碰着过好几回，这个有的那个的确是挺惨的，我们多了帮不了，10块8块的3块5块的还是行，是不是？少抽一盒烟啥都有了。反正咱也帮不了多大，咱也不指望说那多给咱多大回报啊，说咱们到时候那个咱们能发大财呀，能什么什么多大的回报行。那有人念咱一句好就中了，你也不用说非得说的说得谢谢什么的，不用，我回头就走。他默默的在心里念咱一句好就中，你总比骂咱两句强，是不是？

这项羽老哥说回味经典，说什么？我看看啊，能让父母寿终正寝，就对得起天地，不用放生。那人家放生这个吧，人家可能某种信仰，这个咱咱人家不违法呀，是不是啊？当然，他要不放那些外来的不明物种的话，应该是不违法的，不破坏这个自然生态环境，应该就不违法。他放他的，他倒是积什么功德？咱不放呢，咱也就是说两句，就是唠唠嗑，当个闲聊个八卦就完事儿了，是不是？他又不上咱家拿大米放生的，那就行呗。啊！我搁家我买的鱼正要开炖呢，你过去给我放生，那我跟你玩命都。我正喝矿泉水呢，你给我抢去放生了，那我死我都得要回来。他不是钱的事儿，我寻我渴呢。我家墙上钉个画，是不是弄个亚克力板？你给我拆了，你给我放生，那不行，是不是？你损坏我的财物，那我跟你必须得血战到底。这个谁说80

0: 之后叛逆心染头，你怎么看呢，老 K？ 80后，80后还叛逆期呢？最小的80后，按89年的算，今年都40了吧？89年的今年多大啊？啊，37了，36了。80后还叛逆期，那早都过期那个六的了，还叛逆期呢？这是叛逆期延期了。
1: 为什么
0: 还染头？那36、37岁吧，还行。你说这80后是85后还是80后啊？嗯，染头这个是呢？你说的是染黑色啊？你80来岁的照样焗油呢，我还想焗油去呢。我这头发少，没地方挂不上色了，这是。那个谁说这叛逆期和更年期连上了？他都更年期都过期了都。染头那你抹着满头白发，你染黑了之后吧，是不是显得更有朝气更有活力？嗯，白发苍苍让人看起来有些沧桑也苍老。那你染黑的 无可厚非呀。你染个人家染个色，染个 红色，就像谁拿棒子打的血没洗干净似的，那也挺好看。染黄的女的是不是？你说那男的女的，你说的也不明白呀、啊。你问的话就问的就有毛病的。你男的女的，但是你染的什么色儿？你整的鬼皮拉色的，这杀马特似的，非主流，那就不行了。是我咋看？那就叛逆期，那有点到期了，可能是。哎，那也染一染红色，染黄色，啊，显得年轻有朝气啊，蓬勃向上，这不也行，无可厚非呀。你这人现在我看过这人谁？我看什么名？叫什么名？哪儿呢？看。啊，起个名叫螺丝钉，那个丝还怕人不认识啊，还整成个拼音呢。你这个名起的真是个螺丝钉啊，哪有空了往哪钉啊。这谁说他可能只接受黑色，那白的都不行啊？那像我这白满头白发的咋的，你还把我掐死啊？你这个吧，你先别管别人了。你这个听众朋友哈，你先别管别人了，你先看看自个儿吧，先哦。你这个在很多方面，你这需要调整了啊，个人的这个一些世俗的眼光啊，还有那个这个心态呀、啊，你还是找个那谁看看呢、啊？是啥呀？实在不行，是上黑龙江，有黑龙江出马线多。嗯，心理医生倒不用心理医生，他这我就能看。他就是瞅人家焗油了花钱了，他有点心疼。啊，他要不焗油不花钱的话，你看看那爱整啥啥整啥啥。你这个再说了，你这个想法比较特别哈，嗯，这还竟然用上了叛逆心、叛逆期，叛逆期是多大岁数的？你这叛逆期叛的有点太长了，你这是 那

有期的叛逆，无期叛逆啊。这谁说的？现在都实行纹身，咋说呢？纹身，这个吧，我也不提倡，我也不反对。人家是个人喜好啊，自己心中有某种图腾，或者某种夙愿，某一种向往啊，在这个通过纹身这种，它也是个艺术。啊，它也是一门艺术。是不是？你看那个花和尚鲁智深身上纹着大牡丹啊，重彩的，是不是啊？那个岳飞呢，后边岳母刺字尽忠报国啊，这是什么呢？对自己是一种鞭策，一种激励。这个个人的爱好，不置可否。但是你非得让我说的话呢，但是你要是反正是你当兵是肯定当不了的，警察也当不了，你反正是啊，你那个不搁表面上，你不搁表面上，你看不着的地方，穿着衣服能盖的地方，问题不大。但是你要如果上一般的单位，你像这国企啊、央企啊，你是满身描龙画凤的，身上都纹着动物园啊，狮子、老虎、大象的，那好像够呛，人不能用你。这什么玩意儿？你不是80后，大数据不给你推啊！现在快手看到都是80后叛逆染发的。你说那染发我明白了，是不是那种杀马特那种染的五颜六色的？还有一种他的艺术需要，你比如说他是跳街舞的，这也是一种艺术嘛。你比如说他搞这些艺术创作的。这些是都可以理解的啊，可能艺术的需要。我年轻的时候，我是盘锦第一个，应该是比较早的，有一家新开的发廊，金兰美业开业，我们在那免费给我们焗的油，漂的，五颜六色的，因为我那时候我演出啊，弹琴呢，可能艺术的需要。但你说搁家正经过日子，家里孩子老婆爪的一大帮，你这边完了滴了水烧去刮大白去，完了这边留个杀马特的发型颜色的话，那有点不太好哈。你这边你说你上党政机关上班去，你是个是不是是一个正经单位的国营企业的，或不是那个国企央企或者政府的，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的，你整那个发型那是肯定不行的。你要是稍微微有一点黄色有一点红色这行啊，为了美观大方。你整的太离谱了也不行，我所说离谱你们应该都能理解吧，不用说的特别细，是不是啊？你非得说的，你让我去对这种行为怎么看？它只是一些小众的，你特别现在是什么快手啊，什么平台直播什么的，啥发型都有，留啥样都有，它需要的是流量，人们的关注度，明白了吧？不唠了啊。那谁说颜色暗一点的都可以？对，你纹个黑色的。

这个所以说那个视频我看到了，以后学校门口接送孩子都是黄头发的。哎呀，这咋说呢？这个，我这谁说的尊重，但不知。

持不认同。嗯，我尊重他们的选择，这是人家自由，人家选择自由。嗯，但至于什么，咱又不是用人单位，啊，咱又不是什么用人单位，你也不上你这打工，人也没挣你的钱，你到那多言多语的，有点啊，那有点找刺儿了，有点，是不是啊？你要是开个买卖，是不是啊？哎，做个生意，说招工，说你我瞅这样事我看不惯，啊，那你就不用，对不对？嗯，他为什么当兵当不了呢？为什么当警察他当不了呢？那还用我多了说吗？是主流的地方，这不允许出现这种纹身啊，这种染的特殊的做的发特殊的发型啊，特殊的颜色啊，那还用多说吗？那再往下再说就话就不好听了。这个谁说染发最低100多？哎呀，我那时候都是漂，你们知道不？漂，我年轻的时候烫直板，那时候我头发长，现在岁数大完了，没几根了，漂也漂不了，木那个梳子上去搭不住齿儿。咱七每期节目都这样式的哈，烂糟糟的哈，哎，东一耙子西一扫的。还说点正事还行。

咱这本来吧，本来每期节目按我原来上节目的时候都是非常这个，都严格的流程的，都非常严格的。嗯，最后的时候总结一下这期节目都说了啥，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小结，啊，但现在总结不了了，这话题太散呐，总结就得总结俩点儿，你知道吗？这就唱两首歌吧，哎呦妈，K 叔唱不了了，还唱两首，前奏都放不完了，这都29了，2:29了，不赶趟了，明天唱吧。

0: 这谁说的磕头啊？解决百姓诉求的栏目电话多少？我们这不用磕头，我们这些没有什么信仰什么的，咋的？你给我烧香啊？你可别给我磕呀，我承受不起呀，折我的阳寿啊！行了，不管唠啥吧，但愿呢每一句话呢，朋友们在听着，给大家这个闲暇的时候啊，能给大家带去一份，换取一份好的时光，就挺好了。但哈哈一笑，生活就是这样。本来生活，我们生活当中就不能是，按部就班的，也应该有点跳跃啊，这样是显得我们生活呢更加有活力哈。哎，行了，明天下午1:30，快乐逗你玩，不见不散，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

0: 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1: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0: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尘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 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

0: 中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

0: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那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捷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打开软件搜索 GOC23595 或者搜索小立新，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连线，发送文字都行，选一个您方便的方式啊，或者拨打这个啊，就可以和我们直接对话了，这是更比较方便的方式啊。换完电瓶以后油耗变高了，什么原因？
1: 不可能，
0: 跟没关系，你这是赖人家。
1: 嗯，
0: 电瓶说这锅我不背。
1: 嗯，这个一点真的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对。哎呀，
1: 换完电瓶以后有一个问题，你之前那个累计数据是
0: 不归零了？
1: 对，归零了，你是重新计算了。
0: 对，
1: 重新计算这个数据跟之前那个数据，它路况不一样。
0: 是。
1: 对，行驶条件不一样，
0: 综合的不一样。
1: 对，所以到最后你可能得数不一样
0: 啊。
1: 对，你算法变了。
0: 对，你原来这综合什么长途啊、环路啊等等的，
1: 你原来综合了2019、2020、2021，可能你都没清零过。
0: 对，
1: 对，那是一个综合油耗，但这个是此时此刻的短时间的累计的一个小综合。
0: 嗯，
1: 这里边有环境啊、温度啊、驾驶习惯等等等等啊。
0: 你别赖你电瓶，
1: 就唯一的可能性是这个出现了差池，就理解出现了问题。
0: 你看的应该也就是你的车型，就是电脑那个屏幕上显示的你的这个油耗。
1: 你问我，你告诉我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
0: 如果是，
1: 嗯，
0: 那就不跟没关系啊。
1: 对，
0: 就实际情况就这样，
1: 电瓶也没问题，车也没问题，
0: 对，
1: 理解有问题。
0: 哎，对了，行了，这就踏实了嘛，反正车没事。叫李忠义这位啊，连线，好的，您好。这叫李忠，您好，说您问题。
2: 那个，我想问一下，20万以内的话，选择混动的 SUV， 选唐的最低配怎么样？
0: 什么的最低配？
2: 唐 DM-i 最低配。
0: 啊，唐 DM-i， 那您看的是你要买插电的是吧？就家里能充电啥的，是不？
2: 对对对。
0: 嗯，
1: 可以呀、啊，
0: 行、啊，
1: 挺好的选择。
2: 就是性价比啊啥的。
1: 性价比你指的你要求的哪方面？就要求省油呗，还是怎么样？
2: 要求就省油一点，然后空间稍微大一点。
0: 嗯，如果不买它，你还有没有什么第二的选择？我们来比一比。
2: 再其他的选择好像就到08的 EMP 了。
0: 哦，差点钱了也，预算还得加点。喜欢糖可以。
1: 对，喜欢糖就买它就行了。
0: 嗯。
2: 意思唐这个还算可以，
1: 还算可以。
0: 对呀、啊，您的要求这
1: 在你的理解和你的喜欢的范围里边，唐是可以的。
0: 是的，能充电，能省油，
1: 嗯、
0: 空间又满足你，样子你又接受，品牌也是比较主流。
2: 那个他的那个三电是，咋终身保的？
0: 你得问他，
1: 不太清楚，
0: 得问他。
1: 你为什么买一个车对这个终身保修这么在乎呢？你觉得中途会出问题是吧？
2: 因为家里老一辈思想觉得这种带电池的就是容易坏。
1: 不是带电池的容易坏。老一辈的这个保守思想不是带电池的容易坏，而是没怎么见过的车型容易出现问题。
0: 不太接受。
1: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们支持你来买，是因为你就提这么点要求，对于他满足你这点要求来说绰绰有余。你要再要求别的，
1: 你要求极致的稳定，极致的稳妥，
0: 对，
1: 这个不是一个最好的选项、
0: 啊、
1: 在这个价位段里边，
0: 就是你要这点他给你了，肯定能给你。
2: 20以内还有啥那个更好的选择？
1: 更好的选择前提是什么？
0: 啥是好？
1: 对呀、啊，好的前提是什么？是极致的耐用，极致的省钱，
0: 极致的好开，极致的舒适。
2: 就综合性价比最高。
1: 综合你跟谁去做综合呀？
0: 综谁去呀？
1: 对呀、啊、跟谁的综合呀？综合性价比高，性价比高，有好多东西性价比确实很高。
0: 嗯，
1: 买个坦克300性价比高，能越野，你完全不需要。
0: 对你来说没性能。
1: 对呀、啊、
0: 其实我们这么来问你啊、
1: 嗯、
0: 不是在抬杠，就是想让你知道你自己想要啥。如果你就想这台车你相中了外形，你肯定想
1: 可以的，
0: 赶上了，然后哪哪都满足你、
1: 嗯、
0: 没那么脆。这车一年开个1-2万公里，你开个10年8年的，它也不会那么容易坏。
2: 明白明白。
1: 对，
2: 啊、
0: 你说这个车是不是这个价位当中最稳定的呢？当然，它排不到前面。你懂我们说的意思。
1: 如果你喜欢唐的话，
0: 对，
1: 如果你喜欢的话，
0: 是，
1: 就是我们喜欢就占比这个在选项上占比已经很大了。
0: 嗯、对呀、啊。
1: 再加上这是个主流车型，又是个混动的，嗯、能省在理论值上能省一些油，
0: 对，
1: 空间足够大。已经是切合度很高了，
0: 是的。
1: 但你要是说想找一个这个车是
0: 哪哪都好，
1: 对你想要的这些指标里边排名都是 number one， 不可能。
0: 对，哪台车都不行。
1: 嗯，
0: 你别说它，行吗？
2: 明白明白
0: 啊，
2: 好嘞，
0: 好嘞，就这样了啊，
2: 谢谢
0: 哎。
1: 不想再说就更闹心。家里边可能或许保守一点，先、
0: 嗯、
1: 选这个日系就 OK 了。
0: 对，
1: 说得更深远了，我们为什么选日系？说第一个不喜欢，另外一个还要整体的话，看看几年换车等等等诸多条件。
0: 问的就多了。
1: 我倒觉得年轻人一年万八千公里，如果自己对唐里边和外边就里子和面子都认可的，
0: 都接受的，
1: 买就行，并且钱很便宜，最低配的。
0: 他关注什么质保不质保的？你不就是担心他的稳定性吗？
1: 就是你一定要我给你说出来，你这个选择
0: 啊，
1: 你是最聪明的。你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新大陆的，你就是这个哥伦布，在选车界的哥伦布。
0: 哎
1: ，no， 不是，
0: 这事咱说不出口。
1: 对
0: 啊，哎，这是咱继续连了，各位说昨天没连上啊，来连你啊，西南的这位，西南，那你倒是连我呀，你点连线按钮啊，
1: 嗯、
0: 各位呀、啊，还有打这个，
1: 嗯，
0: 是最快和我们直接联系的。
1: 对，通过这个上面的可以跟我们联系啊，直播间
0: 最快的速度，各个直播间都是啊，最快的速度就可以和我们直接对话的。营口盘锦跑通勤选纯电合适吗？预算20万，
1: 合适。营口盘锦这个通勤，你每天的话就是基本上150公里以上，
0: 哎，
1: 一年差不多就5万公里了。
0: 你赶紧买个纯电，
1: 直接就买纯电就行了
0: 啊。
1: 嗯，20万买个特斯拉，
0: 行了。
1: 再咬，稍微咬咬牙
0: 啊，
1: 牙也咬不掉。
0: 对。

0: 你好，
1: 喂，哥，你好，听见吗？
2: 可以，
0: 可以，你
2: 好。
1: 啊，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奔腾B70能不能买？
3: 你现在看好哪个配置？多少钱？
1: 就是这个低配的。
0: 多少钱？
3: 超没超过8万落地？
0: 你拿到的？
1: 啊，没有。
3: 多少钱？
2: 告诉我们呗。
3: 多少钱？7万多。
1: 就是7万多啊。
3: 可以买。可以买。
1: 可以买。
3: 对。
1: 因为但是我这周围人很多人不太建议买，说这个
0: 七万多可以买。
3: 其实奔腾 B70 的无论是车身尺寸、外形设计还是功能配置，包括品牌的这种积淀，应该说跟主流的什么爱八啊、什么吉利的这个
0: 就什么瑞呀、
3: 星瑞呀、其实他们都是一个级别，
0: 对，
3: 同台竞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 B70 比他们还高那么一点点，就是因为产品的影响力和支出的口碑没那么棒，所以他把价格拉下来了，拿到七万或者七万多买 B70 获得感还是挺多的。
0: 是的。
1: 我想问一下，就这个车有没有什么通病啊，就是什么烧机油乱七八糟的？
3: 没有，没那么大的明显的东西。
1: 啊，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前两天看了一个二手车，叫博越X22年的，您说这个车能入吗？
3: 你就买这 B70完了。
0: 二手新
3: 的博越多少钱呀、啊？也差不多得7万吧。
1: 那差不多这个钱。
3: 就买个 B70新的完事儿了。
1: 哎，好嘞
0: ，
1: 没别的问题
0: 啊。
1: 哎，这他说这个和红旗的三大件一样是吗？您说？
3: 应该是一样的，
0: 应该是
3: 一样的，
1: 一样的是吧？
3: 对。
1: 嗯，好嘞。
3: 其实如果卖谁买红旗，说我这个跟奔腾的三大件一样
0: 啊，
3: 或许红旗好卖点，能听懂吗？
1: 明白。
0: 好吧，
1: 啊，好嘞，
0: 就这样。
3: 所以说你在心里想跟红旗三大件一样，你是或许能获得在心理平衡。
0: 然后还有这个问到 B70 的时候，我们两个就直接说价格，七万多买个 B70 就很香。那么
3: B70当时定位也是从11万多到14-15万，
0: 对，
3: 那现如今打个6折或者5折来买它的时候，还是有性价比的。
0: 嗯，你可以说和那些样子什么、没什么i8好看，没星瑞 L 好看，没那配置高，确实。但是对于10几万的预算啊，
3: 其实
0: 帮你省了4-5万块钱，
3: 长相挺好，
0: 对，
3: 不那么夸张，
0: 是，
3: 我觉得还是挺端庄的，
0: 挺内敛的，
3: 对，
0: 那省了一半钱，
3: 就是便宜嘛，
0: 对呀、35岁家庭用车，宝马525新款的宝马 X3 选哪个？
3: 525，
0: 对。现在很多车取消了实体按键，它这块最冷的-30多度，在室外车机大屏会不会冻死机呀、啊？
3: 会，
0: 有可能。20万落地 SUV 要空间大、故障率低的，一年10000公里，最好非日系。
3: 10000公里非日系，买个开拓者，或者说即将上市或已经上市的这个，现在的
0: 圣达，
3: 新圣达应该20万以内的高到低。
0: 对，你看这杨哥问的，奔腾谁要？你就是没属于没听全的。
3: 就奔腾是给的，给就要，
0: 白给你要不要？
3: 对，白给你要不要？
0: 为什么我们说的行，是因为他现在卖的便宜。
3: 对。
0: 7万多块钱给你这么大的车身，这么大的尺寸，一个比较了解的车型和品牌，里边动力哪块都够用，钱花的少。探路跟途昂哪个好？有啥通病吗？
3: 一个好开，一个好养，没啥通病，
0: 咱继续连各位啊，连线的话点连线按钮，然后再
3: 其实我们经常说的通病啊，往往指的是一个就是短板，
0: 对，
3: 其实谈不到是通病，就是短板。有好多车的短板，比如说短板是二排空间不好，或者有的短板是这个开起来飘，刹车软，加速不行，这都属于短板。
0: 对，没有啥治不好的那种的，啥都有。这个北京的 B60
3: 40岁 Q3 咋样，老师？男生女生？男生我建议买X1。
0: 如果要是女生的话，
3: 对，
0: 问题不大。
3: 有同样的钱，差一2.0G 的。
0: 来，这位，你好。
4: 哎，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4: 是我吧？
0: 是您。
4: 李经理，下午好。
0: 哎，您好。哎，
4: 我有个问题问问李经理。
3: 你说。
4: 我想买普锐维亚。3.5 白色的。2013年的，您看能多少钱能下来了？
3: 公里数多少了？
4: 我没看到车，我想咨询你一下。
3: 我就是大概想买个2013年的哈。
4: 对。
3: 价格应该在 15万左右。
4: 15万左右哈。
3: 对。
4: 要是12年的就能省点钱是吧？
3: 对，能省点。如果你预算不充足，这车无所谓的，12、13、11的款式也都一样，也开不坏，
0: 碰啥样算啥样。
3: 对，
4: 12年的，您看能得多少钱下来呢？
3: 也得13万、13万5。
4: 12年的也得13万5。
3: 这种车吧，差异很大。比如说12年呢，人只跑了8万公里，这车可能卖也能卖15万，但12年的说跑18万公里了，可能就12万8。
0: 或者您比较舒服的预算是多少？我们告诉你大概能买到啥样的。
4: 我就想到12、13万买。
3: 可以，
0: 嗯，
3: 可以买里程少的，别纠结年份。
4: 那个李经理，您那儿方便能给我收一台吗？
3: 可以啊，你线下跟我联系。
0: 对，
4: 线下我可以联系你哈。
3: 对，
0: 嗯，
4: 好好，再见。
0: 嗯，好嘞，
3: 好嘞，
0: 就这样啊。哎，好嘞。体制上班，16万买新帕萨特还是旧的二手的 S90？ 38岁，一年7000-8000公里。
3: 买个 S90 吧。
0: 对
3: 对，买个 S90， 一年7000-8000公里。你买个二手的跑8万公里以内的车，一年7000-8000公里，你再开10年，
0: 也开不坏，
3: 再加8万公里，
0: 嗯，
3: 才16万公里。
0: 对呀，啊，
3: 体验感毕竟好，
0: 级别还是高的。
3: 对
0: 啊，坦克400FLT 的盘锦提车最低多少钱？
3: 不清楚，
0: 这
3: 没啥优惠吧？
0: 这应该没啥优惠。
3: 对，
0: 嗯，哎，咱继续连啊！你排队都排不上的朋友们，你就打这个
3: 虎巴 Pro 这车推荐吗？咋样啊？推不推荐取决于你，取决于你喜欢，取决于你的用途，取决于你的感受。
0: 嗯，
3: 408宝来 1.2T 选哪个？大概率上推荐宝来。
0: 嗯，
3: 当然你对标志特别了解，或者对这个 AT 变速箱和 1.6T 这个
0: 执念
3: 的发动机有执念，是可以买的。
0: 嗯，预算裸车16万 SUV 选什么好一些？
3: 哎呀，这个话题都太大了，再说点小话题。
0: 对，
3: 进入决赛圈的，
0: 你选出来点啥的？
3: 对，海选的现在聊不了，
0: 海选过去了。
3: 嗯，
0: 嘉华威然 GL8 家用选啥？
3: 对呀，你说
0: 选了 GL8 得了。
3: 嗯
0: 嗯。2015年的改款后的斯柯达明锐9万多公里，几件喷漆？6件。呀呵，
3: 3万块钱，
0: 3万块钱。体育老师选出来了，选出来了，你要连线是不是？还是怎么？你得一直说要连线，我要连线。
3: 永恒达四驱精英，啊，尊贵，哪个性价比好？买个精英。
0: 你好。
2: 哎，李总。
3: 哎，
0: 没问题。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我现在是二孩家庭，我想换一个 MPV， 我现在开的是22年宝马 X1、
3: 嗯，
2: 我想把这个车卖了，现在还能值多少？
3: 22年 X1 1.5 2.0
2: 2.0、
3: 嗯，2.0 是哪个？
2: 两驱
3: 的，就双离合的，公里数？
2: 嗯，3万。
3: 3万公里，白色是吧？
2: 嗯，那个黑灰。
3: 嗯，黑灰的，深灰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3: 22年的差不多卖个16左右。
2: 啊，这个是收车价吗？还是
3: 市场价、
0: 成交价？
3: 收车收不了这么高，因为这车新车
2: 啊，
3: 贷款就19现在。
2: 啊，对，然后我把这个卖了，我还要选。我现在看那个酷驰图和传奇E8那个荣耀。
3: E8你会选
0: 插电的是吧？
3: 插混是吧？
2: 嗯，
3: 不选插混的话，
2: 油混。
0: 那你就看看那个，
3: 对，你就看库斯图吧。
0: 对，
2: 啊，这样。
3: 对，
2: 然后呢，我媳妇儿她喜欢塞纳，你看看我这是加5万块钱的话，能买到这个2.5这个塞纳吗？
3: 2.5塞纳二手车起步价格基本上在21、22万起步。你要是买新的是吗？啊，买新的没那么便宜，买新的落地价通常都得在26左右低配的。
2: 啊，
3: 嗯，你
2: 二手的20、15万的
3: 能买到
0: 就很新的了，
3: 对，那就挺新了，
0: 一两年很新的。
3: 如果你能加到24、5万买个接受二手的塞纳的话，对你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完美的一个选择，也是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一个选择
0: 啊！这里边最难受的可能就是几万块钱了，
3: 对，
0: 不是别的了。
3: 其实对，
2: 就是，我那个要是16的话，我不想加太多，加5万的话，就除了库斯图也没有什么可以选的。
3: 库斯图
0: 也不错，
3: 奥德赛都能选。
0: 对呀，
3: 奥德赛能选
2: 啊，
3: 奥德赛能选，21万了。
2: 传奇一八那个荣耀就不考虑了呗，
3: 也不是不考虑了，就是说你从这个
0: 叉一呀，
3: 对，从宝马叉一回归到这一个
0: 家庭
3: 服务的一个车型，我觉得你还是从稳妥度上多考虑一些
0: 啊。然后刚才一八为什么我问问您能不能买插电的，就是买插电吧，一八还要
3: 多一个
0: 乐趣
3: 感受，如果不追求感受的话，我觉得追求稳妥
0: 还是
3: 库斯图更好。
0: 塞纳是比较完美，就是你看你舒服的预算能加到啥，不行买个二手的塞纳。
3: 二手塞纳对你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0: 对。
2: 好好，那我知道了，我再找一个价格稍微低一点的塞纳
3: 就最
2: 好。
0: 对
3: 对对对。你如果你是周边附近的可以找我帮你找。
0: 对。
3: 但是我手上这个塞纳订单好几个了。
0: 对，排着呢。
3: 帮人家找着。
2: 我这边疗养的离你那边也不太远。
3: 没关系，
0: 不远，
3: 你在后台找我就行。啊
0: 啊。
2: 好好
0: 好嘞，就这样了啊，摆个二手的塞纳吧。
3: 对，
0: 嗯，
3: 因为媳妇儿喜欢，另外一个吧，明显显而易见，他是因为这个一八和库斯图是
0: 价格的妥协，
3: 是一个框架价格框架内的一个选择，应该说自己不是那么百分百满意。
0: 嗯，
3: 那么塞纳呢，也是上了个级别，
0: 对，
3: 况且喜又能达成媳妇儿特别喜欢，
0: 对，
3: 皆大欢喜。
0: 嗯，
3: 鉴于他之前是开宝马。
5: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6: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是不是？
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来，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2: 哎，两位老师好。
1: 哎，客气，说您问题。
2: 我有一款那个凯美瑞2016年15款，跑了5万多公里，黑色2.0了，想问问两位老师能值多少钱？
3: 公里数多少？
2: 啊，5万多公里。
3: 豪华吗？
2: 啊，2.0领先。
3: 领先，5万多公里，16年的，6.5万左右。
2: 6.5万啊？
3: 对。
2: 啊，那是收车价还是
1: 成交价？
2: 后期最后成交价？
3: 成交价。收车基本6万块钱。
2: 好，谢谢。好，谢谢两位老师。
1: 客气客气。
2: 哎，
1: 好嘞。
3: 你知道现在的凯美瑞它这个配置的就对应到现在
1: 的
3: 多少吗？12万多。
1: 哎呀呀呀呀，新车12万。
3: 所以说我能听得到，他感受到他觉得挺吃惊，有点低了。
1: 低了呢？
3: 对。
1: 嗯，
3: 所以我跟你说，我说这个12万多的新车，你16年的6万多你就平衡了。
1: 8年了。
3: 对。并且这个过程里边已经隔了2代，
1: 嗯，
3: 隔了1代，等于差2代的新车，
1: 得亏还是这凯美瑞呢。
3: 小帅来吧，着急上班，别耽误了工作啊。
1: 对，连你啊，那你点了一下按钮。
3: 50岁就俩人，什么车子适合呀？公里数不多呀？
1: 二手的呀。
3: 50年涨了多少钱？
1: 你告诉我，银行卡余额显示一下。你说说你大概预算，我告诉你啊，想啥样的？小帅孟琪，来，您好。
4: 您好，两位老师。
1: 哎，客气，说您问题。
4: 纠结那个雅阁、帕萨特还有君越。
3: 嗯，
1: 德系日系。
3: 怎么纠结的呢？你是咋说说
4: 吧。几乎不跑高速，然后一年公里数不到1万吧。
3: 那为什么
4: 就是？
3: 你说，继续说。
4: 主要就是城乡结合，国道比较多。
3: 嗯，这是你的使用环境。
4: 在乡镇居住，
3: 嗯，
4: 偶尔去市区转转。
3: 嗯，然后你
1: 说说要求，
3: 怎么选到的雅阁？
1: 对，
3: 说说。
4: 嗯，雅阁就感觉省心一点嘛。
3: 省心好。那帕萨特是
1: 啥颜色？
3: 怎么进入视野的？
4: 帕萨特感觉就是动力好一点吧。
3: 好，那为什么还看君越了呢？
4: 君越都说舒适度好点，
3: 都说的，你没体验过是吧？
1: 你没做理，
4: 也试驾了没试出来。
3: 对呀、啊，所以说都说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无感，可以这么理解，对不对？并且也可以理解成没有太明显的感受。
1: 对对对。
3: 所以说好了，把君越去掉，
1: 不聊了，
3: 因为在这两款车型面前，君越显得略微冷门。你也是听都说的，不是出于自己的喜好。
1: 你要自己做出来不一样。
3: 那你鉴于你这个1年18公里的这个使用历程的话，稳定性上帕萨特也能满足，这是个前提，对吧？比如说你用10年，也最多10万公里，10万公里的使用寿命，帕萨特是能满足你的使用寿命的。但同样都能满足你使用寿命的话，在稳定上也 OK 的话，帕萨特和雅阁你更喜欢谁？
4: 嗯，
3: 咋的？
4: 不好说。
1: 就那你。在乎的是啥呢？这两台车的稳定性都一样。
3: 对呀、啊，
1: 稳定性现在都一样。
3: 动力你也觉得不是很重要是吗？
4: 动力也不是很重要，主要
1: 你买个雅阁，
4: 舒适程度。
3: 那就买个雅阁就完了，
1: 雅阁算了，
3: 踏实。
1: 嗯，
3: 那你有啥不满意的雅阁？
1: 对呀、啊，
4: 雅阁怕那个行驶品质不如。
1: 你不在乎吗？你要在乎，刚才你就出答案了，因为两台车的稳定性一样。
3: 我再问问你，年龄数的那个年龄段在哪个年龄段？
1: 五的
4: 30，
3: 30岁，做哪个类型的工作？
4: 嗯，餐饮。
3: 餐饮是自己小老板是吧？
4: 对。
3: 我建议你买帕萨特，
1: 感受还是好。
3: 对，感受好。然后我们
4: 这个油耗比雅阁高得多吗？
3: 高个0.2到0.4之间。百公里
1: 0.2
4: 一样。
3: 对，其实我就是用这个说法告诉你，这个油耗没有啥偏差，养车成本也差不了太多。

0: 多，一年可能差个千八的，或者是一千三、一千四的，这对你来说做产业没有啥影响，
1: 是，
0: 对不对？
1: 行，
0: 好吧，
1: 谢谢啊。
0: 你是喜欢雅，喜欢帕萨特，怕有太大的差距是吧？犯不上，因为你体验感没那么强烈，就买帕萨特没问题啊。
1: 好，
2: 好嘞，哎，客气。大家说要买君越吧，说比那个好。那在你这，他觉得你觉得君越好，他都没做出来区别。
0: 对。这个品牌君越这个品牌至少对他来说是没有雅阁和帕萨特那么熟悉，
2: 对
0: 啊，所以说他没必要去看那么相对比较偏门的，在他这个理解里相对比较偏门的产品。
2: 嗯嗯，哎呀，来咱继续吧。
3: 你好老师。
2: 哎，你好。
3: 哎，对，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买一台二手的这个宝马330，我想买那个四驱的那款330。
0: 嗯，
3: 那个车的话，车况好一点的话，大概在多少？2020年到2022年都可以。
0: 2020年到2022年的是吧？
3: 啊，对。
0: 基本上21到25之间。
3: 就是四驱的那款是吧？
0: 对。
3: 21到25。
0: 对。
3: 那你说我还想就是要不要等那个新款能什么时候可以买？
0: 就买现款吧，你等二手的，你等的话等的花都谢了。
3: 二手。
0: 对，你就现在就买就行了。
3: 买就直接买新的是吧？那价格能差多少？新的
0: 不是你不是买二手吗？
3: 我知道，我如果说等新款的话。
0: 你等新款再回过头再落到二手市场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并且新款的这款车保有量并不是很大，二手的选择面会更宽泛一点。
3: 好的。哎，我还想问一个老师，就是我现在开的是一台那个12年的大众 CT， 就是最顶配的。然后这个车现在二手能卖多少钱？
0: 哪年的？
2: 12的是吧？
3: 12年。对。
0: 公里数？
3: 14万。
0: 14万公里，一手车是吧？
3: 过了三次户，我买的是二手，
0: 3万左右。
3: 好的，好的。
0: 嗯，
2: 哎，这样了啊，这叫 FX 这位，不忙的各位帮我们戳着屏幕点点赞啊。
0: 这个数字哈一直不变
2: 啊，
0: 一直不变，一直不变。
4: 喂，你好，老师。
2: 你好，
0: 你好。
4: 然后我之前连过你们，然后之后就家里面就一直在考虑，
2: 嗯，
4: 然后现在会想看那个领克 Z10。
2: 嗯，你接着说，有啥问题？
4: 那个车可以吗？这个车
0: 我还真了解不多，我现在再查一查 Z10，现在没出价格呢。
2: 纯电那个是吧？
4: 就想大定一个，你本身我就是领克，有个领克03。
2: 你说说你为啥要定它，或者是犹豫啥，还有啥问题？
4: 我就是高速跑的特别多，我买领克03，现在已经跑了将近5万公里了。
2: 多长时间跑过？
4: 不到两年。
0: 基本上一年小3万公里。 Z10 你其实这个你体验过领克的产品，你应该知道领克的底盘扎实度好，然后做工也足够精致，那就选呗。那你有啥？
4: 然后主要是买 Z10 的一个想法就是我特别喜欢路瑟斯这个车，因为 Z10 它内饰包括什么都很像 都很像路瑟斯的一个品牌。
0: 嗯，
2: 行。
0: 那是这东西，对你买的是一种精神享受啊，那就上呗，领克产品承受度够。
4: 高速跑得多的话，电车心里有点焦虑，因为我本身就是对电车这个东西比较特别焦虑的一个东西。
0: 没啥可焦虑的，你高速的一般的这个单程多远呢？
4: 单程500多吧。
0: 单程500多，中间充一次或两次电，在北方有很容易充两次，
2: 不太方便。
0: 对，
2: 你是哪儿的地区的？
4: 我是长春，我老家是长春的。
2: 你平时在哪开？
0: 用车在哪儿？
4: 用车是在长春到大连。
0: 长春到大连中途一次电也差不多，那没办法，这个电车就是这东西。
2: 对呀，你多少？
0: 还好这个线路上高速充电至少不排队，
2: 因为车比较少。
0: 对。
4: 混动的有什么推荐的吗？
2: 就绕点啥呢？
0: 对呀，我也不知道你想买啥呀。就这个价位的话，要买电的话，你
4: 是
0: 喜欢路特斯？
4: 就是、
0: 我们
4: 30万以内的。
0: 我们你喜欢这个？
4: 就看一看混动的。
0: 我要是你，我就直接买纯电，买什么混动啊？
2: 对呀，
0: 我混它干啥呀？你这个长途600公里，单程就600公里，经常性的跑高速，混动能省几个油啊？混它有啥意义呀、啊？最多拿时间充电呗。
4: 那就是买这个车。
0: 对，就买电的。你喜欢它也行，你也不行的话，就买个特斯拉也行。

0: 还有一个小米。
1: 小米，
0: 嗯，
1: 什么小米？特斯拉就特斯拉一般，
0: 就你不喜欢，我知道。
2: 你就买你
1: 对，
2: 喜欢的吧。
0: 你要是就是我感觉你喜欢，我早都说特斯拉了。
2: 嗯，你就不犹豫了。其实，如果你要喜欢那个的话，你可能也没有
0: 领
2: 你后边
0: 克
2: 这些问题
0: 在国产新能源里边应该算是第二梯队，第二梯队领克在这个国产做高端车，就这个品牌而言啊。它是第一梯队的，
2: 了。嗯。
0: 在新能源里边占位，它是占第二梯队。整体产品的成熟度啊、稳定性啊、综合各个方面还真的不错，均衡度还行，
1: 嗯，
0: 就是这么
1: 谢谢
0: 一个
1: 老
0: 水
1: 师。
0: 平。
1: 主要就是对我对电这个续航的特别焦虑，因为开油车本身都有点焦虑。
2: 嗯，那你这个的话是
0: 你
2: 时刻
0: 这
2: 伴随
0: 跟
2: 你
0: 车没关系，你就是焦虑的人。
2: 的。对，
0: 你先找两本书，看看如何这个自我治愈一下焦虑，
2: 排解焦虑症这是。
0: 对。
2: 跟车没关系了，行吧？你喜欢这台车的话，最起码你能获得一些精神感、精神享受。
1: 对。
2: 就买车嘛，它是一个消费，消费你得获得啥？你既然这方面能获得开心就可以了。有点短板你忍着呗，焦虑的话，那啥车你都焦虑，对吧？啊，
1: 行，谢谢老师。
2: 好嘞，就这样了啊，哎。
0: 他至少是因为喜欢路特斯，这个跟路特斯很
2: 像，
0: 就是曾经沧海了
2: 啊。找不着李逵，找个李鬼吧。
0: 对，
2: 他说日系车的稳定性，日系车极度稳定，也算是一种优点吧，找找优越感。朋友都说日系车啥也不是，
0: 当然了，
2: 怎么就不是优点呢？
0: 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优点，
2: 单赛道，
0: 并且
2: 啊，
0: 这些年立足于整体这个汽车市场，
2: 嗯、
0: 这个强大的口碑，
2: 嗯，
0: 也是。别人不能比的，
2: 对呀，
0: 比拟不了的，
2: 嗯，
0: 也是无法超越的，也是遥，这属于遥遥有点，
2: 嗯，好多人吐槽日系车上皮儿薄，操控不好，舒适度不好，隔音不好，但是它耐用，
0: 对呀，
2: 那在我们老百姓买车的时候，耐用是多少个家庭会考虑的第一要素？
0: 对，尤其是刚需车型，
2: 嗯，
0: 尤其是刚需车型。但你要是说个性需求，就另当别论。
2: 对，
0: 你以为买酷路泽的都去越野吗？你以为都因为喜欢大吗？配置又没有，对不对？
2: 啥也没有，
0: 因为它稳定，
2: 极致的稳定，
0: 可靠的品质，始于颜值，忠于品质。
2: 对，你看好多好多高昂、高贵的车，就很贵的那种车，或者是各种比如极致的舒适或者跑车，可能在日系车上没有什么。
0: 对，
2: 但是。老百姓用车的时候，十万级别、二十万级别的时候，这是家家会考虑过日子的车，稳定性很重要。买塞纳还是奥德赛？那还是要塞纳吧。
0: 嗯
2: 啊，来，咱继续连各位。自然醒。
0: 普锐维亚和国产塞纳有可比性吗？
3: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我是大庆的，
2: 嗯，
3: 我是上班通勤，上下班30公里，
0: 嗯，
3: 也就是说一天刚需是60。你看我在大庆。上纯电能不能上？
0: 上是能上，就是折扣点呗。
2: 对呀，打个折呗。
0: 你自己家有充电桩，没事就
2: 充
0: 充呗。
3: 我家没有充电条件。
2: 哎，你家里还有别的车不？
0: 一天60公里，一年2万公里。
3: 我和我爸分开开，他有个昂科威，但是平时我俩也不混着用。
2: 啊、
0: 你买多少钱的吧？
3: 我想买个10万出头。
0: 十万出头买个 ID.3 咋样？
3: 哪个车？
2: 大众的，
0: 大众 ID.3。
3: ID.3 是油车是吗？
0: 电车，
2: 纯电，
0: 纯电，对呀。
3: 轿车呗。
0: 对。
3: 其实我今天主要还有问题就是，我那个已经订了前 L 和海豹06，我怕赶不上报废补贴。
0: 啊。
3: 然后我就想，
0: 也行，
3: 就是有选有一个备选能提现车的，到时候能把报废补贴给赶上。
0: 啊，也行，是可以买的，没有问题。
2: 对，就来这俩也行。他俩是一个一家的东西。
3: 我是想问一下备选，因为我这个有可能赶不上，得排2个多月以上。
0: 就基于什么前提呢？因为价位和比亚迪的品牌影响力，你才选的这两个车，还是因为你看上好啊，配置高啊等等啊？
3: 就是其实最主要是主观喜欢，然后其次也比较符合我使用场景。
0: 嗯，
2: 秦 L 的话，你买的是纯电的是吗？还是混动的呀？
3: 不是，就是 DMI 120公里低配。
0: 嗯，
2: 你没有充电条件。
3: 对，
0: 没有充电条件，对你来说不是一个特别
2: 优选
0: 的。嗯，
2: 因为你基本上不能充电。
3: 因为我单位附近和家附近有快充桩。
2: 大庆，你知道
0: 你这个东西120公里，你不可能每天都去充电。你这东西冬天一动打折，你每天都要充电，这个意义不大。但你买个纯电的，基本上比如说 ID 的话，能冬天 打点折也能跑个267，
2: 对，
0: 267，你看你跑几天以后
3: ，ID3 多少钱？
0: 也
2: 10万块钱，
0: 10万到11万之间。
2: 嗯，我们刚才跟您说为啥不能你充电？你大庆你现在多少度啊？
3: 现在
2: 16、17。
3: 十四五
2: 了是吧、
0: 嗯、
2: 下个月的话开天冷了，你说天冷的时候你去充电去，每天让你拿出个一小时你充电，一小时不够都。
0: 对。
2: 让你去充了一会儿电，每天都去或者隔一天两天就去，那么冷的天你会去吗？
3: 也确实确实。
2: 热天太阳最晒的时候你会去吗？
3: 嗯，这个蒙大三怎么样？
2: 嗯，什么三？
3: 小鹏那叫什么 M3？
0: 啊都差不多。
2: 对。
0: 不会比。比亚迪差，
2: 嗯，因为你不会充电。
3: 其实我这个要么纯电，要么油车，不适合混动。
0: 对，不适合混动。
2: 对的，
0: 尤其是插混，对你来说意义不大。
3: 那老师，那推荐一款油车呗，也是10万出头。
0: 十万出头，喜欢哪个风格的？
3: 我就是刚需代步。
0: 哎呀，刚需代步，
2: 整个昂克赛拉，
3: 就是
2: 整个亚洲狮，
3: 费用比较低一些的。
0: 其实费用比较低的，你买个卡罗拉或雷凌的双擎，亚洲狮的双擎，还有锋兰达的双擎都可以。就是丰田的双擎。
3: 行，老师，我最后问个问题，
2: 嗯，
3: 旁边有个哥们问汉兰达双擎怎么样？
0: 当然行了，很稳妥。也就是说，依据你的需求，再如果把这个预算放到20多万的话，就可以买汉兰达双擎了。嗯，
3: 这个20多万。
0: 对，
3: 就是这个车还是不错的呗。
0: 车是皮实耐用，空间大。
3: 哦，
0: 嗯，又省油。
3: 好，谢谢老师。
2: 好嘞，就这样了啊。大家说，
0: 就是卡罗拉不要，日期不好开。我已经给他推荐 ID 了。
2: 对呀，
0: 他毫无感觉，
2: 无感的
0: ID 是啥？啥是 ID？
2: 他说 ID 三那个里程短，上不了高速。他父亲还有一台昂科威呢。
0: 对，
2: 真正出远门的时候就换了就完事了。
0: ID 三就是室内开的一个车，
2: 小代步车。
0: 对，完整度高就高在于啥呢？体验不差，这车
2: 是。
0: 底盘质感，对，一开底盘质感不比特斯拉差
2: 啊，
0: 嗯，
2: 特别市区里边开啊，
0: 对啊，
2: 啊，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2: 哎，
4: 老师你好，
2: 哎，
4: 我想问一下那个，看了一个二手的2017年的汉兰达两驱低配，跑了5万多公里，然后他是要卖的是11万8，我想问一下这个价格合理吗？
0: 两驱低配2017年的11万8也差不多。最低配的是吧？两驱那就最低配了，
4: 最低配，
0: 最低配的。
4: 那个车咋样了？
0: 车开着挺好的，5万多公里的车应该挺新的，感受各个方面都不错。不追求配置的话，这车开着实用度是非常不错的。
4: 他我还想问一下，他那个保险不是保险，是那个不是有个保养的记录吗？
0: 嗯，
4: 他是5万公里保养的时候，嗯，是换了刹车油，但是5万公里。5万3，完了保养的时候，5万3过去就是5万。他，然后我问他，他说那个是写错了。
0: 这个车是一手车吗？过户过呗。
4: 他是一手车过户到车商名底下。
0: 就是我换刹车油那次保养是什么时间？
4: 是二。
0: 二几年？
4: 23年吧，应该是。
0: 23年，然后到现在，
2: 23年几月的呀？
5: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6: 连局，一点小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5: 小意思，小意思，
7: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8: 新车推荐，
9: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0: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7: 维修保养，
11: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10: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7: 二手车评估，
12: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3: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7: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

0: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们问的比如说去年几月份的或者怎样的，
2: 推算一下，
1: 推算一下，
2: 看看它是不是真实的。
1: 哎，
2: 单纯就为了省钱，现在的轩逸每年25000公里，主要是高速和公路。换电车吗？不用换电车了，换啥电车呀？要谁给你发一个电车，你就确实能省钱。
1: 哎，
2: 就是花钱买，
1: 啥能省回来？
2: 你不是省钱吗？花钱买钱吗？
1: 对呀、啊，钱先给人家了。
2: 对呀、啊
1: 嗯，
2: 据说有一那个某某公司又出了一台，摇的这个电车
1: 啊，用你
2: 终生免费充电
1: 啊。
2: 60多个 W，
1: 嗯，
2: 如果那个你是不是单纯为了省钱你买那个是不是？但是60多个 W 谁给啊？
1: 对，有人出不？港口 GLS450 升级迈巴赫能入吗？改装费15万左右。
2: 都是这玩意儿，我知道。
1: 嗯，
2: 喜欢就买呗，能入。
1: 嗯、好，行，月可以买吗？这个咋不回答？当然可以买，凭啥说人不能买呀、啊？
2: 对呀、
1: 啊，我们这种问题，比如说你那车行不行？你那车买不买？不是不回答，回答之后、
2: 轿车 SUV 哪个更主流？本人喜欢，但看路上 SUV 多、
3: 哎。
2: 你喜欢轿车，直接买轿车，跟别人无关。
1: 对，你好，
3: 哎，老师，
2: 哎，
3: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想买一个就2017-2018年的奥迪 A4
2: 啊，
3: 像那个车，公里数大点，那个有毛病吗？
2: 12-13万，如果保养的好，没有问题。
3: 那个可以。就怕那个小毛病多嘛，
2: 价格好就行、啊。
1: 卖你多少钱？
3: 咨询是9万多，不到10万吧？
2: 可以，可以买，
3: 可以买。
2: 对，
3: 是吧？
2: 嗯，
3: 怕在手里开那2017-2018的帕萨特呢？
2: 一样的，他们机械素质是一样的。
3: 哦、
2: 一样的，
3: 我都怕那个时间长有毛病呗。
1: 就看他以前咋霍霍的。
2: 对，
1: 如果正常开。保养的好，你再开几年没问题。
3: 哦，行，
1: 好吧，
3: 哎，
1: 就这样了啊，
3: 好嘞，好嘞，
1: 内蒙古市区1年7-8千公里，买丰田混动还是比亚迪 DMI 插混？
2: 内蒙市区1年7-8千公里，
1: 对，
2: 为什么一定要买
1: 混动
2: 跟混相关的呢？
1: 是啊，
2: 我们首先要买个车，
1: 哎、
2: 先买个什么样的车、
1: 嗯？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车？而不是混动是一个主流，或者是一个未来，或者是一个方向，或者是一个什么都不是。
1: 混动也拿钱买来的。
2: 对，大逻辑是我们需要一个
1: 啥样的
2: 功能上到样貌上你喜欢且在功能能满足，然后在一些细节的前提，选择一个车。
1: 有点乐趣，有点喜欢的。
2: 对，
1: 20年之后的 C200 大概得多少钱呢？
2: 19到23、24之间。
1: 我们继续来连线各位啊，这儿呢。
2: 路虎卫士跟运动哪个好？一个是亮面皮鞋，
1: 好、哦，
2: 一个是休闲皮鞋。
1: 你好，
2: 都是一个牌儿的。
4: 哎，两位老师好。
1: 你好，
4: 我想问一下，就那个秦 Plus 798版本的，可以当牛车开吗？
2: 可以。
4: 就是回电炮。
2: 可以，合法。
1: 没人管。
4: 我不知道那个，我不知道合适我的那个。
1: 对
2: 对，你要说合不合适的话，就是你想着他为什么当牛车开？因为他省油是吗？
4: 不对呀、啊，不是，我是选了三个车，一个是朗逸。还有轩逸，还有是这个，因为我有一台报废车、买这个可以给多补5000块钱，然后费用差不多、这个车的体验感还挺好，因为它动力挺足，我就要考虑这个车。
2: 你开的是亏电的吗？你体验动力足
1: 还是电的呀？
4: 对呀，当时4S店的、应该是满电的，应该是有电的吧？
2: 对呀，那你亏电开还有这体验吗？
1: 你可没电了呀？
4: 亏电开动力就不一样了呀？
2: 对呀。
4: 但是这个配置倒是挺好，
2: 就
4: 是
2: 你为你能买能买，但是这个车的优势就在于充电能省油，不充电省不多少油。其实我一直绕着想说，就想说你看看四 S 店给你说的这个亏电是多少油耗啊？
4: 四个多。
2: 那你觉得一定是四个多吗？要是六个你接受不？
4: 我觉得5-6个也可以接受。
2: 对，怎么也得六个。
1: 对，照这个是能这种想法没问题。
4: 嗯，因为它这个配置要比朗逸和轩逸强太多。
2: 是的，是的，是的，那是可以买的。如果把这个事想通了，就可以了。
4: 啊，好，那谢谢老师。
1: 嗯，好嘞。
2: 因为好多人是奔着2.98去的。
1: 对，你奔着六升油，咱想的是，他想的就是，哎，车的尺寸也挺好，配置也挺丰富。
2: 对，
1: 六升油我能接受。
2: 对，就行了。
1: 对呀，还要啥自行车呢？连不上的，你打这个，打这个直接就能和我们对话了啊，特别快。这叫。开着朗逸，
2: 牌照互换还得满足同一品牌的，好像没有这个说法。牌照互换只要是你自己的，
1: 按人头来，
2: 对你自己的名字就可以。
1: 嗯，你好。
5: 啊，你好。
1: 哎，你好，说您问题。
5: 啊，我是最近想买一个那个汉2024款的混动版。
2: 嗯。
5: 啊，然后我在 4S 店谈完了之后，大概是17.98万能够落地。想问一下，大概现在这个区间能够最终谈到多少比较合适啊？
1: 没啥优惠吧？这
2: 价格没有什么优惠啊，这是最新款的2024款，剩下的就是你这个。
5: 不是说在那个，前几天出了2025款了已经。
2: 嗯，
1: 那他这车现在，因为他卖的都等吧，一般都等一到俩月啥的呢。
5: 24款好像是只有目前只有灰色的现车了，好像是在清迈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想，
1: 他给你优惠多少钱呢？这车我们了解到的话，正常基本上平时都没啥优惠。
5: 哦，是啊，他跟我说就是18.98万的，
1: 给你优
2: 惠
1: 多少钱？
2: 一万了，
5: 10000块钱吧。
2: 行，合理，
1: 挺好的，
2: 价格合理。
5: 嗯，然后还想问一下，就是这个车，就是他那个也是想问那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亏电跑的话，这个油大概在市区，我就是通勤用嘛，
2: 嗯，
5: 大概油能到多少呀？
2: 亏电，这个我还真没有数据，我也没看过参考数据，我估计怎么也得6-7升油吧。
5: 嗯，
2: 这是我估计啊，不够严谨。嗯，
5: 它跟那个亚洲龙这两个价格也差不多，这两个哪个比较合适？就混动这款。
2: 它是这样啊，这是两个方向。这种车呢，它有电驱的，有这个电车的这个逻辑里在里边，包括配置啊，包括人车互动啊这些东西给的比较多。亚洲龙是一个传统的燃油车的一个造车逻辑，它的亚洲龙的优势是皮实耐用，在最终省钱这一块，亚洲龙可能会有一些优势，但体验没有汉给的多。
1: 汉有乐趣在，
2: 对，
1: 就是你看到的乐趣，样子的呀，配置上的呀，
5: 嗯，
1: 啊，吸不吸引你？
5: 我大概就是10多万的预算，然后做了一个6-7万块钱的贷款，
1: 嗯，
5: 然后预计大概在20万块钱左右吧。最终这个车，
2: 如果算经济账，就亚洲龙，你要贷款了，所以我才补了一句啊，
1: 对，
2: 算经济账就亚洲龙。
5: 哦，
2: 行，
5: 好好好，谢谢，
1: 好嘞，客气，哎。
2: 是这样，为什么追了一个说贷款17.98万18万，
1: 嗯，
2: 做5年按揭，5年按揭6万还完了，倒是一个月没还多少钱，
1: 嗯，
2: 5年还下来，这车一算还剩6万7万，
1: 嗯，
2: 就是开没了，
1: 对，算个账，
2: 嗯，对，
1: 嗯，算账的时候就算最后都省不省钱嘛，
2: 嗯
1: 啊，咦，你不买。我买难道让我买吗？在沈阳人生第一辆车，家里地下车位，一年10000公里以内，20万左右买油买电，买喜欢的，
2: 嗯，
1: 甭管它油还电，10000公里啥都不用考虑，
2: 对，
1: 电也省不了多少钱，油也费不了多少钱。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6: 哎，你好。
1: 你好。
6: 哎，那个我有一个高尔夫，然后那个我想换一个，如果换 ID.3 的话，1年50000公里，值不值得换？
2: 值得，
1: 你这太值得了，50000公里啊！
2: 你这个值得呀。
6: ID.3 的话，要是一开1年50000公里，开个10年左右，电池不会出问题吧？
2: 50万不敢说，
1: 不敢保，
2: 对，不敢保。
1: 但最起码比那省钱，
2: 但30万的有的是，
1: 嗯，
6: 啊，30万有的是，
2: 对。
6: 然后如果是他和特斯拉比，就 Model 3的话，哪个还是 ID.3 性价比高点，是不是？
2: 那当然了，对你而言，你为了省钱，
6: 就是工具车，
2: 对呀、啊，并且感受上比你的高尔夫好一点，
1: 是。
6: 啊，底盘比高尔夫还要好一点。
2: 不，底盘跟高尔夫接近，但它是电驱啊。
1: 嗯，
2: 更静谧，
1: 加油，加油的时候，
6: 动力足。
2: 对，
1: 再说呢，你算经济账，那个 Model 3能买2台 ID.3，
2: 对呀，
1: 你这 ID3 假如说寿命，咱举个例子，30万公里，那那台车也是30万公里，那。

0: 两台 ID.3 你就是60万公里。
1: 嗯，
0: 买便宜的。
2: 那好嘞，好嘞，谢谢。
0: 好嘞，就这样了啊。
2: 哎，
1: 50万公里他还不敢保啊？谁敢保啊？电池这东西，厂家都不敢保。
0: 说不准，
1: 你问比亚迪终身保修，你说能不能给我保50万公里电池？
0: 他我能保你，他保不了这个数啊。
1: 对，
0: 库斯图1.5T够用吗？一把荣耀油混选哪个？
1: 库斯图吧。
0: 嗯。不忙的帮我们点点赞，各位啊，没关注的关注。来，您好。嗯，没连上吗 ？DS9 能买吗？算了吧。
1: 二手吗？很便宜吗？
0: 二手还行，得便宜啊。
1: 一个是二手，一个是很便宜。
0: 啊、
1: 嗯，
0: 新的你可就
1: 新的就算了
0: 吧。
1: 嗯，
0: 16年的捷达1.6手动，5万公里能值多少？
1: 3万左右。
0: 好。连线的你打字说要连线，我连你啊。
3: 你打字说要连线，我连你
0: 啊。你好。
3: 你打字
0: 说要连线。哎呀。这个他怎么卡在这儿了是吗？卡在这块，而且还给它挂不掉。我看看啊，是你卡住，卡住你退一下吧，我们这找不着你啊。
3: 嗯，

0: 这位下去了吧？
1: 嗯嗯，
0: 我们给我们这边的都不显示了。来，电话上这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
2: 哎、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这个 ES 二百，就是雷克萨斯 ES 二百三百这两款车的现在的价格，一个是23.6万落地，一个是29万。
1: 嗯
2: 嗯，想咨询这两款车的那个性价比哪一款好一些？
1: 你是之前开什么车？第一次买车吗？
2: 不是，不是，不是。一直是家里是我这个车给我媳妇买，是买了个日产，以前是开了个日产，开了12年了。
1: 对，日产什么车？
2: 轩逸。
1: 日产轩逸。这两款车实际上我问你啥，就差动力。如果你之前对有感受的人，建议直接上300。
2: 嗯，对这个动力没有什么要求。
1: 没要求，200就够了，
0: 就省钱。
2: 就是感觉是现在性价比哪一个高一些？
1: 便宜的性价比高。
2: 持有的话，就是像，持有像一般就是10年以上，
0: 都能开10年。
1: 稳定品质是一样的，就差动力感受。对动力无感，肯定是便宜的性价比高啊。
2: 哦，
1: 这是个数学题，很好算。
0: 对呀、啊，性能和价格的比例嘛。
1: 对呀、啊，
0: 性能那个性能操控这个性能，
1: 在你眼里这个那个性能是一样的。
0: 嗯嗯，那就便宜的性价比高。
2: 哦，好，谢谢老师。对，老师，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说。
2: 就是我刚才说那个轩逸嘛，是个13年的。
1: 嗯。
2: 2013年1月了，现在能值多少钱？跑了17万了。
1: 17万公里的2013年轩逸自动挡的是吧？
2: 对。
1: 能值个白色，能值个28000差不多。
2: 多少钱？我没听清。
1: 28000。
2: 28000哈。
1: 对。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嗯，客气。好的，再见啊。哎、
1: 还是300划算，这咋会划算呢？
0: 多花了那几万块钱。
1: 按这逻辑算，还有上面还有500呢。LS 500，对呀、
0: 嗯，
1: 这咋会划算？
0: 对呀、啊。
1: 它无感的话，我觉得你越便宜越划算，便宜10块都划算。
0: 对，
1: 嗯，
0: 哪就差2万呢？
1: 哪多2万？
0: 6万多，将近7万块钱。
1: 对，小7万呢。
0: 啊，盘锦每年2万公里，纯电10万以内和10万左右，选什么车？续航？你买 ID.3 吧。
1: 嗯。
0: 昂科威 Plus 和星越 L 哪个质量好一些？开10年以上，买个 Plus 吧。
1: 质量对，
0: 买个 Plus 吧。嗯、啊。嗯，继续连吧，各位啊，你点连线按钮说要连线啊。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3: 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啊，我28岁，我是个13，我现在看了一些、
0: 嗯、
3: 看了一个奔驰 C260， 还有沃尔沃 S60， 还有宝马3系。我一年公里数不超过10000左右吧，我在纠结买哪个车。
1: 其实从使用性能上和这个养车成本上，这三款车是，就你的使用频次而言，就可以忽略掉了。
0: 嗯，
1: 剩下更多的是你的个人偏好，就品牌调性的喜好。
3: 我的个人偏好，我比较喜欢 S60那种调性吧。
1: 嗯，
3: 比较沉稳稳重。
1: 就内敛一些的是吧？
3: 我觉得它配置在三个中，其实我也蛮喜欢奔驰的。
1: 嗯，我觉得28岁。
0: 开个奔驰，
1: 追求稳重有点早了、
0: 嗯，
1: 你应该开奔驰，应该开奔驰。
3: 因为我觉得我的职业吧，我觉得
1: 你觉得开奔驰的医生不是个稳重的医生吗？
0: 也没问题的。
3: 我要内敛稳重一点。
0: 是这样，如果这两台车奔驰 C 和 S 六零在你心里边打分是比较差不太多的话，我们两个投票可能就投在了 C 上面了。
1: 嗯，
0: 如果 S 六零你非常非常的偏重，车买着也不错。
3: 那个用起来，我个人比较喜欢。
0: 如果十分为打分，十分啊，
1: 是这样啊、
0: 嗯。
1: 奔驰 C 呢，就是奔驰这个品牌调性不说了，就 C 而言，带着一些时尚和前卫的元素，你觉得对你来说不够稳重，
0: 嗯、
1: 可能是在这个 S 六零的这个比对上，稳重上差一点点意思。但你其实就你这个年龄而言，应该尝试一下。你可能下一次换车在35岁，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你再考虑换一些比较内敛的稳重的车型。现在这么年轻，
0: 先买个，
1: 对，给自己一个选择不后悔的机会，
0: 先买个 C， 再过些年换、哦、再换个 S 九零去，
3: 买奔驰吧。
1: 嗯，买奔驰
0: 啊。好吧。
3: 好的，谢谢。
0: 好嘞，
3: 谢谢
0: 客气，
3: 谢谢，
0: 哎，客气，就这样了啊，哎。 2016年2月份的宝马520典雅，157,000公里，全车原漆，前后杠除外，105,000能不能买？
1: 150,000公里
0: 啊，
1: 105,000，
0: 对，
1: 贵了，
0: 多少钱？
1: 85,000，
0: 好，
1: 16万公里了，这不是吗？
0: 来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老师，
0: 你好，
4: 是我吗？
0: 是您，
1: 你好，
4: 啊，两位老师好，
0: 哎，客气，
4: 我想要，问两个问题。
1: 嗯，
4: 就是我选了一个速腾的1.5超越，
1: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现在不都卖那个280那个迈腾吗？
1: 嗯，
4: 我就想问这两款车怎么选？
1: 价格差不多能上迈腾就不干速腾了。
0: 嗯，
4: 哦，那我就主要是关心那个迈腾那个动力能行吗？
1: 速腾的动力行，为什么迈腾就不行了？
4: 但他是都说那个2.8小马达拉车吗？
1: 我问你，你那个速腾的动力行，为什么迈腾不行？都说小马达拉车。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第

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

0: 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同时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这样的话，我们有一些福利讯息啊、哦！今天有一个大福利要分享给大家，各位赶紧赶紧看我们的抖音啊！吃不胖了晨曦给大家发了一个什么呢？新源水岸啊，辽河左岸的温泉洗浴会馆，这次出了一个洗澡3块钱的福利，门票3块钱，你也不用给我们节目里面打电话了，您直接到我的抖音的主页上面去团就可以了啊！

0: 门票3块钱，加上预资，加上一条毛巾，那一条毛巾我感觉都值3块钱了，而且雪糕还随便吃，免费吃。没有别的了，真的就是门票3块，正常去洗澡去。各位，这个它只有1000单啊，到我们的抖音主页上去翻。您要是家在这附近离得不远的话，上这儿来是值得的。新源水岸在我的主页上面已经给大家发上去了，各位自己去去看一看就可以了啊。新源水岸温泉洗浴也是正纯正的温泉水啊，还有泡池，男浴女浴都有泡池，然后新上了一波福利，门票3块钱。加上毛巾，加上雪糕什么的都随便了啊，反正就是3块钱洗个大澡，哎，搓澡肯定是不带了。到我们抖音主页去看吧。好了，我们不多说了，来接着迎接一下今天的第一位朋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麻烦帮我订一下宝园。
0: 好嘞，宝园水文化温泉小镇，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谢谢。
0: 好，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那个双台的有什么中餐有
0: 没有
2: 什么折扣店吗？
0: 没有。
2: 没有。那铁锅炖就剩3个嘴呗。
0: 对。
2: 还是6吧。
0: 嗯。
2: 那你就来这个，帮我订一下今天晚上。
0: 全单68啊。
2: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加油。

0: 到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3815939 3816939，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啊，你好。
0: 嗯，订什么？
1: 哦，我订那个盛江山。
0: 好，盛江山自助烤肉49.9一位，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好嘞。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

0: 其实
1: 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
2: 订一个双江山的票。
1: 好的，49块9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哎好嘞。
1: 好嘞，盛江山自助烤肉。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定一下宋大方选新机。
0: 嗯，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方门店通用啊。
1: 哎，好，
0: 哎，
1: 谢谢，
0: 好嘞，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浣溪沙。
0: 嗯，好，浣溪沙温泉一张门票9.9元，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嗯，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3815939、3816939是我们的直播热线。订洗浴的还是挺多的啊，有一个重磅好消息，在我们的抖音上，各位可以去在抖音里面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啊，点上关注，在主页里面去看“新源水岸”啊，“新源水岸”这是一家在辽河左岸那边的温泉洗浴会馆，这次出了一个门票3元。一张的这样的一个福利，3元一张门票，而且是门票加浴资加上毛巾，然后加上雪糕免费吃，只要3元，您就可以痛痛快快的洗个大澡了，这个非常非常爽的啊！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去团就可以了。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想订一下韩胜古法烤肉。
0: 嗯，好的，韩胜古法烤肉，美的城店全单的7.8折的折扣啊。
3: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我们再会啦。

0: 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1: 你
0: 嗯，
1: 好，
0: 你好，请讲。
1: 昨天我来个那个血缘心机儿，
0: 啊，宋大房的血缘心机，好，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通用的啊。
1: 好嘞，
0: 哎，
1: 谢谢。
0: 好嘞，我们再会了。好嘞，各位啊，这里是盘锦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点击主页有一些比较大力度的福利啊，包括啊，像在油田新玛特的那个另家超市开业，然后有代金券，我是周六那天啊去扫货来着，买了不少猪肉，买了牛肉，买了排骨。哎，反正买了挺多东西，花了500块钱得有，然后用了一张代金券，团购券啊，反正就是我觉得还行。哎，它是400，反正我团的是460多带500，就是在本身已经打折了的情况下，又省了30多块钱，我觉得还蛮划算的。拿它当小菜，我的亲爱朋友。人挺多啊，晚上在那一顿凑单，买了纸。哎，我发现它要有一个纸，质量挺好，价格比清风还要便宜。嗯，多少克来着？5000克吗？5000克，34.9块，好像是。那个纸张很厚实，很密实，还可以湿水，我觉得还不错啊。来吧，我们接着迎接热线了。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订的圣剑山自助烤肉。
0: 好的，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每周最多能用2张名额。然后您现在是订了一个名额，好吧？
2: 好，
0: 嗯，好嘞，哎，我们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你好，我订换洗勺。
0: 嗯，好，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一只雪原熏鸡。
0: 好，送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盘您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了。
1: 今后讲

0: 今天的韩盛江山烤肉自助餐还有一个49.9块的名额，万达三楼的比格比萨自助餐还有一个39.99的价格，而万达三楼的炫动星球电玩城，然后还有一个九，哎，还有好几个9.950个游戏币的名额。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想订一个双排区的水煮鱼。
0: 没有，双台的区没有水煮鱼店，没，我们节目里面合作打折的没有。
1: 啊，
0: 嗯，
1: 那哪个店有水煮鱼啊？
0: 新龙台，在新龙台。
1: 谁家？
0: 麻辣印象和沸腾小宴都有，一个是在400那边，还有一个是在田家，你看你离哪儿近。
1: 哦，我就想在双台区。
0: 双台区没有，没有合作的店。
1: 哦，
0: 嗯。
1: 行，那我订一个那个那什么吧，那个就是那个六里河那个叫啥来着？
0: 啊，刘家烤肉，
1: 啊，对，那个。
0: 好嘞，刘家烤肉全单的，哎，发错了啊，等会儿啊，
1: 哎，
0: 全单的啊，全单的6.8折，8896，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嗯，好的，给您订好了，全单6.8折啊。嗯，那我们再会了。来，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订个那个炫动星球。
0: 游戏币，
2: 对。
0: 好的，9.950个游戏币啊。
2: 哎，好了。
0: 嗯，好，里面挺大的，然后玩的东西也挺多，包括抓娃娃，可能女生，也不是，好像男孩女孩有的都抓娃娃。我甚至看到有那个大男孩和大女孩，他们也在抓娃娃啊。哎，我有的时候其实还挺羡慕他们的。怎么说呢？因为我自己毕竟不是青春那个年龄了嘛，哈，所以就是有些东西已经开始没有那个心境了。对，你说，包括现在特别火的那个拼豆，哎，妈呀，就是我这个岁数的我都理解不了了，年轻人怎么那么喜欢拼豆？包括我女儿也特别爱拼豆，就是要我看，我说，哎呀妈呀，这玩意儿给我钱我都不拼，我坐我都坐不住。但是我女儿她们非常疯狂的喜欢拼豆，这又磨我呢，要买那个什么拼豆那个透明板儿，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啊。所以我就说，我有的时候很羡慕他们，始终是保有一颗童心嘛，对不对？对很多事物都是保有非常强烈的兴趣，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这也是一种热爱生活的表现。而像到了我这个年龄了，好像更多的热爱都已经局限在吃上了，别的已经勾不起我的兴趣。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啊，你好，我的玉温泉。
0: 嗯，好的，9.9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3: 没错。
0: 嗯，好，我们再会。来，接着继续迎接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那个我想订那游戏币，那是具体在哪儿？
0: 万达三楼就是韩舍，不是盛江山自助烤肉的对面。
4: 啊，那我知道了。他
0: 嗯，
4: 那是多长时间去领取？
0: 一周之内都是有效的。
4: 好，谢谢。
0: 对，完了到那儿去了，直接就50个币子，就直接一次性给他玩掉了 就
4: 好
0: 可以
4: 好好，
0: 了，对吧？嗯，
4: 好嘞，
0: 好嘞，哎，那我们再会了啊。

0: 金社长烤肉。
1: 嗯，好的，去金社长的哪个店？
0: 爱心店。
1: 嗯，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0: 好，谢谢
1: 。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哦，对了，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还有，还有哪里呢？还有就是福街夜市儿。福街夜市儿，因为这两天天气也好了，夜市儿这个时候确实是也该那个去逛夜市儿的时候了，因为赶上天儿好，外面晚上的时候比较风凉，不像屋里发闷了。福街夜市儿有两个美食啊，一个是烤肉自助餐，还有一个是火锅自助餐。烤肉自助餐的话呢，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可以享受的29.9元一位的价格，除了酒水不包括，其他的都是包括在内的，而且是不限时不限量，随便吃，一票通吃60多道菜啊，牛羊肉啊，什么的，生蚝啊，大虾呀，虾是冻虾啊，然后各种腰子，对，就是牛的、猪的、羊的全都有，反正就挺多菜的，一票通吃。然后呢，还给大家免3小时的停车费。这是烤肉自助餐。火锅自助餐的话更便宜，49.9元两个人，大家可以算一下，49.9元两个人，合着一个人还不到25块钱，24块几，24.5块吧，对不对？可以吃火锅自助。当然菜品的话呢，你肯定不能对它有特别高的一个标准的要求啊，因为价格在这儿呢。可是你要知道，一个人25块钱，你是吃什么？是吃碗面条子？吃个快餐的价格呀，对吧？你是吃个烫粉的价格，你去吃火锅自助餐，同样是不限时不限量的，有那个牛筋头巴脑，有羊蝎子，有锅底小料，全包括，除了酒水以外其他全包括，同样也是免3小时的停车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定啊，然后这两天就可以过去了。快乐的长大，我来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那个烤鱼有吗？
1: 烤鱼有
2: 哪家
1: 啊？锦城印象，在新龙台。
2: 锦城印象，是什么折扣？
1: 全单的6.8折。
2: 嗯，我订一个那个锦城烤肉哈。
1: 锦城印象，啊，
2: 锦城
1: 在那个，我看看啊，北辰足道，你知道不？
2: 没事，我搜导航。
1: 行啊，那你知道北辰？你不知道北辰足道是不是？
2: 不知道。
1: 嗯，那你一定是年轻人。你告诉我，你今年你是90后吗？
2: 对，
1: 你看，
2: 锦城印象哈，
1: 锦城印象一搜就到了，全单6.8折，他家烤鱼很好吃，点清江鱼，好吗？
2: 清江鱼好。
1: 然后你一定要就是提前没去的时候，你就给他打电话，让他给你烤上。然后呢，到那儿去，他不已经咕嘟上了吗？越咕嘟越进滋味，好吧？
2: 这个是几天有效？
1: 两天之内都有效的。嗯，
2: 好，谢谢。
1: 嗯，好嘞，我们再会。哇，我们节目当中很少听到这么年轻的声音啊！可乐加90后，其实已经对，好比我年轻。我的亲爱
3: 朋友，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义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5: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6: 姑娘啊，谢谢你啊。
4: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7: 新世纪广场到了。
8: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9: 谢谢叔叔。
4: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0: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1: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4: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9: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9: 生意要想火，赶快。

0: 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1: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98169939，来迎接一下16的朋友，你好。
2: 那个圣江山的那个
1: 自助烤肉，
2: 对，自助烤肉，
1: 49.9块一位，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啊，7天有效是吧？
1: 对。
2: 哎，好，谢谢。
1: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哇，我觉得我们节目最近自助餐又多了哈，你看有圣江山自助，有比格比萨自助，然后还有我们的福街夜市的茉莉牛油火锅自助，牛先生烤肉自助，而且福街的这两家自助呢都是不限时不限量随便吃的，而且还给大家免3小时的停车费，相当狠，价格也很便宜。吃烤肉啊，伙伴们，29.9块吃烤肉，然后49.9块两位吃火锅自助餐啊。火锅的话呢，它菜品有我觉得比较好的牛筋头巴脑，还有羊蝎子，有猪五花，有牛肉，还有各种各样涮火锅的丸子、青菜呀、水果呀，也都是有的。来，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岳温泉。
1: 好的，岳温泉，岳温泉。9.9块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3: 好，谢谢。
1: 哎，好嘞，不客气。
3: 哎，好，
1: 再会，拜拜。16的朋友，你好。
4: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4: 我想订个旋心机。
1: 嗯，好嘞，5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本店是通用的啊。
4: 哎，好，谢谢。
1: 好嘞，不客气，再会了。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抖音去搜赤象，你如果家住在辽河左岸附近的，离这儿不远的朋友，都值得您去一趟啊！哪里？新源水岸温泉洗浴，在辽河左岸，打进我们直播间热线，可以想，不是打进我们直播间热，这不用打热线啊，说错了，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他们家现在出了一个。3块钱洗澡，花3块钱洗澡的团购，对，各位赶紧去抢啊，这个不多，存量不多，一定要早下手。

好了啊，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一条售房信息。怎么说售房？这个是这样的啊，这是属于内购房了，在华发首府，我们双台子区啊，不是双台子区，太平、景下、盘山县这边啊，然后应该算是景下楼盘当中的王者了。华发首府地理位置好，小区环境好，绿化好，户型好，配套设施也好，方方面面都很棒。大家如果说您有在太平买房的想法和打算的，您可以借这个难得的机会来考察一下，因为它的确实是这批房源的价格做到了特别便宜的一个价格，让人无法拒绝的价格，1900一平起。这是什么概念，各位？1900一平起，全盘锦，除非是老破小的那种小区，恐怕你或者是那种，哎呀，贼破的小区，还得是顶流，否则您是找不着这个价格的。而且你要知道，华发首府它是属于非常新的楼盘，地理位置周边挨着有实验小学，有华发高中，华发公园，还有什么国道，还有锦绣花谷，挨的都在那附近啊，东西南北都给它包着了。所以呢，就是你在景下这边上哪儿都特别特别的方便。今天极限课椒麻鸡还有名额，港大叔还有一个名额，还有就是我看看啊，还有就是自助餐，火锅自助和烤肉自助现在都还有名额。

0: 好的。
1: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了。接下来首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吧。就是大家因为天这两天，我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夏天真真正正的来了。我前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吐槽，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怕冷的人，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就老觉得说，这天怎么始终都没有真正的迈入到夏天呢？这回怎么样？让你感受到了夏天的这种炙热吧，让你感受到了夏天的这种热烈。妈呀，真的这种热情难以招架呀！尤其是你上那个车的时候，如果你那个车在太阳底下再停一段时间，你再上车的时候，老热老热了啊！但是我昨天我还特意真的试了一下，昨天天特别热，对不对？很温度比今天还高。然后呢，我们家那车吧，就停在外面了，它也不配有车库，它也没有车库啊，所以它都是在外面放着的。然后就我进到车里面，因为它太阳已经炙晒了很久了嘛，然后我就用手我去摸了一下我的那个侧风挡的玻璃，怎么样？哎，你猜，它不是热的，就你摸一下那个玻璃，它是凉的。我不知道啊，我没有确定过，就是说如果没有贴车膜，或者你的车膜的防晒系数不够了，是不是它就摸起来是热的？你们可以试一试。反正我们家那个因为贴了防晒的车膜了哈，然后我就用手去摸那个玻璃的时候，我发现它是凉的耶，就外面阳光特别的强烈，完了温度也很高，在车里面我也感觉到很热，但是摸那个侧风挡的玻璃的时候，发现它不是热的，它是凉的。所以我在想，这个可能真的是因为跟那个隔热的车膜有关。大家您可以去试试摸一下你那个车哈，就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他们家是已经做了14年的车贴膜了嘛，主要就是贴太阳膜和贴车衣啊，这两项是他们的主营业务，其他什么都不涉足。就是他没有其他的说我给你钣金呢、啊、我给你喷个漆啊，我给你卖个车座垫子呀，他连摆都没摆。就是为什么他说我只是在这件事情，在这个领域上面，我是把它做到极致就够了啊，不想涉足门类那么多，我做的不专业，那我还不如不碰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家就是贴车膜贴车衣嘛，所以他那个车膜呢，就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膜啊，它的特点就是高隔热性、高防紫外线、高防红外线的功能。紫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9%，红外线的阻隔率能达到95%。然后等隔热的话呢，其实特别好测试。等你到他们家，可以让他给你测一下。他就是他们家有那个烤灯，上千瓦的烤灯啊。然后你就把手一荡，哎，你就会发现怎么着呢？如果没有太阳膜遮挡的时候，你是能够感受到那个烤灯的热度隔着玻璃啪嗒下就过来了，特别特别的明显。但是呢，如果说你把那个车膜，他们家的那个车膜贴到玻璃上面去哈，然后你再用手去荡一下，就是你离得非常近的时候，你也感受不到那个烤灯的热度，所以这就是它的作用所在嘛。所以大家想要给自己的时候觉得，哎，我这车挺热，我那车好多年没贴膜，或者我那车膜好像已经确实没有什么防晒的功能，你就可以花100多块钱把4个车窗膜给它贴得立立正正的，哎，这样的话咱们上车啊，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就少遭罪，不晒得慌了嘛，也能够有效的防紫外线和红外线嘛。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啊，约时间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好，我们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那个我想去晚上想去吃饭，临时决定的，然后想让你推荐一下。
1: 嗯，想吃什么？
2: 想吃火锅或者烧烤都行。
1: 嗯，
2: 在那个锦祥一条街或者是商台区也行。
1: 锦祥一条街的话呢，选择
2: 有个折扣大一点的，
1: 大吉大利呗，全南58折，这个折扣是最大了。
2: 大吉大利。
1: 嗯，潮汕火锅鲜肉，大家品质很好，味道也不错。环境也够用。
2: 没去过。
1: 什么？
2: 我在想，我大吉大利去没去过？
1: 他家在盘锦开了已经10多年了，三辰港老移动公司旁边。
2: 啊，大吉大利，那我没去。他家是吃牛肉的吗？
1: 对，主要就是以鲜切不隔夜的牛肉按部位吃的，吊龙吃仁啊，三花指、五花指啊，然后手打牛肉丸呢、啊，这样的。
2: 哦。
1: 嗯，很好吃的他家。
2: 那可以是吧？
1: 他家味道你就放心吧，肯定没问题。
2: 那行，那就订三家吧。
1: 折扣也大，全单58折。
2: 全单58是吧？
1: 对呀、啊，那多大折扣呢？包括酒水、小料、锅底，啥都给你打58折哈。
2: 啊，好，谢谢。
1: 行，那就给您订这儿了啊。
2: 哎呀，他这店在哪儿？
1: 你就导航大吉大利潮汕火锅，在三辰港老一栋旁边。
2: 好好好。
1: 嗯，好嘞，哎，那我们再会了啊。
2: 谢谢，
1: 嗯，拜拜。好家，金好家。

0: 好了，各位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今天在抖音上面给大家新发了一个视频啊，就是可以直接到抖音上面去抢券，然后3块钱洗澡，对，花3块钱可以洗个大澡啊，门票加浴资，加毛巾全都带了，雪糕还随便吃，居然只要3块钱，特别可怕。但是是真的啊，他没有套路，因为夏天嘛，所以他给大家做了一个活动，但是只有1000单，没了就没有了。啊，接着我们继续和大家说，刚刚说到的是杰出汽车量子膜，专业的贴车膜、贴车衣的店，所以大家想要贴车膜、贴车衣的话，您可以去杰出汽车量子膜啊。然后呢，一个是4个车窗膜，因为主要是车窗嘛，侧风挡那个地方，它其实是会比较，就是影响我们这个热度的，烤脸嘛，俗话所说的晒脸，就是在这个位置嘛。然后呢，您可以花100多块钱给它贴上，1389872577，1389872577。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他们家还有贴车衣，这都是贴车膜、贴车衣嘛，都是一项业务。然后贴车衣这个，我们家前一段时间换车衣了，非常非常不错啊，这个是真的。因为我们家那个车自从买的时候就把车衣给贴了，然后一直这6年了。没喷过漆啊，反正本身开的也是稍微注意，那也不是啊，那也被刮呀，都刮多回了，那车衣被豁开无数次了，但是每一次车衣开了，里面的车漆都是完好无损的，所以它就不涉及喷漆的问题嘛。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你那个车啊，你说我那车呀都开15年了，眼看要报废了，你别贴车衣了，那真没必要了。但是假如说你的车是新提的，还挺老贵的啊，我认为10多万的车都挺好的了，20多万车呢以上的都其实是应该把这个车衣贴上，因为你既然买这个车，你肯定是很喜欢它，你是很爱惜它的，那你是希望它能够保持的新鲜的，对不对？别破破丝丝的刮的。那好，那你就把车衣贴上，真的，而且因为它现在贴车衣价格真的不贵，就是2000多块钱，我记得我那时候6000多呢，现在贴车衣2980，送全车的太阳膜脚垫，还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和车衣险，而且是8.5毫米厚度的，它不是那个，市面上车衣还有7.5毫米厚度的，7.5的那个就会略薄一点，但是你想要更好的保护你的原车漆，肯定是8.5更好。除了刮蹭以外，包括还有像，比如说我们有那个就是什么呢，风吹日晒雨淋，小鸟拉粑粑啊，小路上石子飞溅啊，都是可以很好的起到防范的作用的啊。1389872577，杰出汽车量子膜，它的店的位置是在惠美北500米，已经贴了14年的贴膜、车膜和车衣了啊，14年专业贴膜店，杰出汽车量子膜。再说一遍，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曦。
0: 哎，
1: 订个济州岛的门票。
0: 好的，392张票，1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哎，好。
0: 哎，好嘞，我们再会了。大家赶紧到我们抖音里面去抢那个3块钱的洗浴门票啊！16的朋友，你好。什么？听不清。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讲。
2: 我要订那个田家的那个椒麻鸡，
0: 极限客新疆椒麻鸡
2: 啊。对，
0: 好的，椒麻鸡和配菜5折的折扣啊。
2: 啊，那是我报手机号就行了呗。
0: 哎，对的，明天中午之前去取走啊。
2: 好嘞。
0: 好嘞。您是第一次参与我们节目吗？
2: 啊，对呀。
0: 哦，天哪，就是在刚才。

0: 在路上开车听到了，还是以前也听，但是从来没有参与过？
1: 就在这开车听见的，听到
0: 的。好的，好的，以后可以经常参与节目，好吧？
1: 哎，好，
0: 好嘞，我们再会了，拜拜。因为我们的节目真的很像哦。现在福杰夜市的自助烤肉和自助火锅还有名额啊，大家可以打热线来订。万达南门对面福杰夜市自助烤肉29.9元一位，自助火锅49.9元两位，不限时，不限量。

0: 好啦，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分享，光是光眼是光中心啊。暑假哈，暑假已马上来了哈，还没来，快了。然后呢，是这样的啊，从暑假开始，其实现在因为高中生、高三的学生和参加中考的学生都已经考完试了嘛，已经在放假了。然后我是昨天啊，跟光是光的老师我重新沟通了一下，因为我们之前不是29.9块，然后可以去免费试戴那个光是光的眼镜嘛。然后我说，因为20多块钱，说实话也不多嘛，但是老师说他不是说想拿这20多块钱，是说去挣拿点钱，这够干嘛都不够那个房费的。但是他只是希望说有一个门槛，让我们大家重视一下。所以后来我就想这样吧，我说那你看，后来我跟沟通了之后呢，我们是这样定的，各位啊，听好了，就是家里面有学生的啊，因为马上放假了嘛，我们也是为了迎接这个暑假，所有的学生，不管你是小学生啊、幼儿园的、高中生、初中生，只要你是学生，想要比如说刚刚得了近视的啊，想要摘掉近视眼镜不戴近视眼镜的，或者是已经近视了，但是我希望我能够摘掉近视眼镜，变成戴平光镜的这种，或者我不戴眼镜了，那么您可以去光是光眼视光中心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戴一个月，这是此前从来没有放过的政策。之前最大的力度我们是戴21天，这次又给大家扩展了，变成一个月了。也就是说，其实这一个月期间，你是一定啊，能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的，这个眼镜对你是否真的有效的啊？那么。不弱视啊、近视啊、包括散光啊，这个有这样情况的孩子们啊、学生们，因为暑假嘛，就是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暑期福利了，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一个月啊。那个抓紧时间，我怕过两天那个魏老师又后悔了，完他又找我说啊，不行啊，晨曦啊，我得改呀，你不能这么给我播呀。所以大家啊，听到这个消息的话，一定要尽快下手预约，先哪怕现在没有空去，你先把名额留出来，13941792256，直接跟光是光的魏老师联系就可以了。13941792256是电话也是微信号，光是光眼视光中心啊。这个，但是我们成年人怎么办呢？我们成年人，比如说眼干、眼涩、眼睛流泪、眼疲劳啊，视力模糊啊、偏头疼啊这些问题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试试。那您打我们直播间热线可以免费，如果不打直播间热线，直接去要有一个试戴的一个门槛费29.9块，好吧啊、嗯。那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试戴眼镜，打热线，现在3816939，因为这个点儿了，基本上我们那个热线也没有那么忙了，您可以打3816939啊，好吧。那如果您家里面是给学生想要试戴的话，直接跟光是光老师联系就好了，13941792256。打得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啊，这个港大叔，
0: 港大叔的烤鹅，好的
1: 啊，对，
0: 去哪个店？
1: 康窑的。
0: 好，半只鹅6折的折扣，可以吗？
1: 可以。
0: 嗯，好，
1: 哎、
0: 那我们再会了，
1: 谢谢，
0: 不客气。
1: 哎
0: 嗯、你好，16的朋友。
2: 你好，你好。
0: 嗯。
2: 啊，我想
0: 试戴
2: 一
0: 下
2: 那个
0: 眼
2: 镜
0: 是吧？可以的，可以的。好的，我把您
2: 的。
0: 他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的东门南20米。
2: 啊。
0: 嗯，叫光
2: 视光
0: 眼视光眼视光中心。对对对对对。然后您可以免费拿回家去戴个一个月，您感受一下它对你是否有效。您平时是什么眼睛？觉得哪里不舒服？
2: 现在岁数大了，觉得有点花
0: 啊。好的好的，可以试一试，效果我觉得还挺好的，我自己戴我觉得有变化。
2: 嗯
0: 嗯，好，给您戴上，给您订上了啊。嗯，
2: 好
0: 嘞，我们再会了。好了啊，各位如果说想要去免费试戴光视光眼视光的眼镜的朋友，成年人您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3816939。如果是学生试戴的话，您直接啊，就是你不是说学生本人给打电话，你家长可以给孩子打电话啊，打13941792256，13941792256。我现在戴这个眼镜，我戴的其实特别不好啊，我戴的特别不着调，因为我就是总戴隐形嘛。但即便如此，我真的，他居然发现了一个神奇的变化。我今天也是，你看我今天在单位靠一天，就是我那个看手机，我就感觉自己眼睛都快看瞎了。但以往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到晚上的时候，我就会 看东西就模糊了。对，就是我白天不模糊还行，我一到晚上快睡觉的时候，9点多钟我在看手机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不行了，就开始视力模糊了。但是你看我自从戴了这个眼镜这段时间，这没有多长时间，能有一个多礼拜啊，不忘了多长时间了啊，这脑子不好使。反正我戴的这段时间，我现在晚上就没出现过这个问题，就没有在视力模糊过，还真挺神的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啊，可以试戴。就是你试戴怕什么的，对不对？你先试好了，咱们愿意配再配。我们有一个实验小学的孩子，他因为我家姑娘不是在实验嘛，那个孩子也在实验。他家孩子就是戴了这个眼镜之后啊，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我看看啊，他昨天跟我说来着是什么样的一个改善？我看看啊，等会儿啊，找不着了。让我翻翻啊，这儿呢。这个孩子的话呢，就是试戴的这个眼镜之后，然后到医院去测调节力变好了，然后呢买了这个配了这个眼镜，现在裸眼视力已经从0.7提高到1.5了啊，这是他的裸眼视力，就是真真正正的见效了。所以说大家就可以去试戴了啊。如果是给孩子配，您就给孩子试戴的，您就直接跟店家联系，跟魏老师联系，13941792256。如果是成年人说，哎，我也是有视力模糊啊，然后眼睛疼啊，眼睛干涩啊，老干眼症啥的，哎，效果可明显了呢。您就给我打电话，打3815939和38169939。现在38169939是空线当中啊，可以打。来，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我想订份椒麻鸡。
0: 去哪个店？
3: 刚才说秦家店5折是不是啊？
0: 嗯，对的，康桥店是7折。
3: 那就秦家店吧。
0: 好嘞，好，给你订上了啊。
3: 好，
0: 再会，拜拜。好了啊，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大家，哎呦，抓紧时间啊，还有12秒。别忘了抖音号去抢那个3块钱的洗浴门票啊！3块钱的洗浴门票，连毛巾啥都带了。今天就这样了，拜拜。
4: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6: The Sunshine FM。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7: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8: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3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4: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

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大家好，我是小北。北京时间17:08，12秒，提醒各位，直播热线已经开通了，号码是38159393816939，38159393816939。这是一档益智类的答题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5点到6点准时直播。

开篇念了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滁州西涧》。韦应物在滁州闲居期间写下了他应该说是最著名的一首诗啊，这首诗应该也充分地显示了他的功力，他的水平。独怜幽草涧边生，第一句话迅速把我们带入诗人的情感，他不让景色孤立存在，两个字独怜，强化主客观两个层面，紧接着他引入了一个声音，上有黄鹂深树鸣。深树说的是黄鹂在树的深处叫，只能听见但我们看不见，这句话的高明之处就在这儿，闻其声不见其面，所以他让独怜这种情绪继续在画面当中保留。水涧边上生长的小草只是一层铺垫，让低处涧边的小草和高处茂盛老树的黄鹂进行呼应，颜色从嫩绿到深绿，声音从无声到有声。所以我们说韦应物应该是想要展现一个饱满的春天。下边从中景变全景，视野完全拉开，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我们回想一下啊，春雨一般是淅淅沥沥的，偶尔在傍晚的时候随风突然变大，诗人抓住了这个难得的一刻，让画面入诗，让诗歌入画，连风。我们会发现后世常常把这句诗作为绘画题材，千百年来画过这个。我们会发现后世常常把这句诗作为绘画题材，千百年来画过这个情景的画家难以计数。野渡是第一层境界，它表明小而不再序列，无人是第二层境界，表示随意没有忧愁。舟自横是第三境界，表示无需拘束的内心和情感。所有这四句相加起来，让这首七绝有了极强的象征意义。韦应物在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48岁了，他对人生对仕途的理解已经十分深刻，他是见过世面的人了啊。他曾经跟随着玄宗一起出猎，一起游玩，他也看见了安史之乱之后皇帝的狼狈不堪，他的后半生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划的。那么这首诗的寓意其实千百年来争论不休，有人说是政治寄托，也有人说是随意创作的，还有人说是不满现实但是很无奈之下写出来的。不管后世怎么猜测，韦应物当时怎么想的，或许只有他本人。

能够知道。我们常常去追究啊，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什么？作者当时到底真实的想法是什么？这首诗它是写给谁的呢？我认为啊，诗歌创作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去猜测太多。好诗的到来应该是水到渠成的，应该是瓜熟蒂落的。滁州西涧好像一个天赐一样，一个诗人，一个

0: 每位闯关的朋友打进电话之后，先从一到十号题里边任选一个号，每号题包含的题目一共是五道题，有可能这号题当中的题目类型全都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有的题型有音乐、影视、地理、历史、文学、科技、生活和体育，还有就是什么题型都包括的综合题。综合题里边偶尔会出现判断和选择，这两种题型一旦出现，只有一次作答的机会，要谨慎。音频题根据我播放的音频回答相应的问题就可以了。每道题的答题时间是20秒，这20秒包括我读题的时间，所以大家打电话的时候保证通话质量，生活的收音机要关掉，不要开面题，不要找答案。20秒，除了判断题和选择题以外的题型，不管您答错几次，只要您能说出正确答案，我们就能进入下一题。超过规定时间，没说答案也没说过的，闯关就失败了。五道题，每人有一次过的机会，过的机会不可以在判断题和选择题的时候使用，五题全对，赢得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为我们提供的4馆通票2张，包括大米馆、河蟹馆、草编馆还有猫咪馆。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2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接着是由世界画廊为我们提供的精美暖心礼包以及便携式小型收音机一台。然后是由和氏眼科医院为我们提供的蒸汽眼罩一盒以及全家眼健康检查套餐一份。接着是由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为我们提供的红滩矿泉水5箱以及纳米气泡锁清型康氧水1箱。然后是由优宠动物医院为我们提供的动物益生菌一盒、动物洗耳液一瓶以及价值888元的动物体检卡1张。接着是由点上口腔为我们提供的免费口腔 CT、 免费洗牙，还有精美的口腔护理包一个。最后是由汇源客东为我们提供的天然苏打水2箱。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好，我们迎接义乌线上的朋友，义乌您好。
1: 小北
0: 您
1: 好。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戴先生。
0: 戴先生，一到十，您选号题先。
1: 5号。
0: 5号。戴先生，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南海诸岛历来都是我国的领土组成部分，那么东汉时期称南海为什么？
1: 长海。
0: 长海，回答正确。下一题，全球第一台适用于中风患者可以纯意念控制的人工神经机器人系统叫什么名字？过掉它。好，下一题，源于秦朝的一位大力士，帝王陵墓前安设的食人石兽被统称为什么？
1: 隆重。
0: 回答正确。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仔细听啊。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首流行歌曲？
1: 王心凌的《第一次爱的人》。
0: 哇，天哪，你果然知道王心凌的歌。过好，回答正确，下一题。《哈利波特》当中伏地魔的七个魂器里，哪一个是斯莱特林的遗物？
1: 什么？
0: 啊，天哪！《哈利波特》的题就是有点无从下手，是不是？
1: 这个带头就是吧。
0: 哎呦。你居然能猜得出王心凌的歌啊！你们真的都是王心凌的粉丝，真的都是这个年纪耶。就是说，现在王心凌的演唱会是，都是一些已经事业有成的人去看的，就大概是差不多你们这个年纪的人。您是在听歌的那些年纪，常常会听到王心凌的歌吗？
1: 这首比较经典吧。
0: 别太谦虚啊。

0: 你过掉的那个题。
1: 之前咱好像说过，但是我没。
0: 它叫神功一号。嗯，神功一号。哈利波特这个答案，我告诉你，下次如果碰到这个题，你还会记得吗？也不一定。
1: 应该差不多。
0: 它叫挂坠盒。你去看一下那七个魂器，你都看一下好吧？我怕他考别的。
1: 一般这种情况，我剩下那六个我都会
0: 是吧？你看，这就是好学生，这就是会举一反三的学生。我们是老师教一个，我们一个也不认得。
1: 你比如说那个建安七子，还有竹林七贤呢？
0: 哦，哇，学到了。谢谢您，戴先生。我们向你说，这个节目非常需要这样的好榜样，希望您继续参加。
1: 好，我怕我说完了，这六个你也不出了。
0: 不会，哎，你怎么这样啊？你不能戳穿我啊？好吧，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嘞，
0: 好嘞，好嘞，拜拜，哎，
1: 拜拜。
0: 这题可不是我出的啊。是，这怎么可能出这样的题嘛？怎么可能？我一个人要是还要出题啊？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也不能是这样，对不对？好了好了，行了行了。直播热线38159393816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长海是南海的古称。最早可以在《异物志》里头发现大家这样称呼它啊，所以我们说东汉时期称它为长海。进广告马上回来。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0。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位，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4: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

0: 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 139-4277-6566。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0: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3: 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4: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5: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0: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6: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喂，你好。
0: 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小吉不吃韭菜。
0: 哟，五号题没有了，再选号题。
1: 我选九吧。
0: 九号，好嘞。

0: 九号题选到了一号影视关键词。
1: 嗯，好的，
0: 应该可以啊，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国内电视剧由雷佳音、易烊千玺主演，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
1: 我好像看见电影吗？
0: 电影也有，电视剧也有吧。就是
1: 《长安十二时辰》。
0: 哎，回答正确，下一题。国内电视剧由杨紫、胡歌主演，取材于真实事迹，讲述守护青藏高原生态平衡的故事。刚得了奖的，
1: 那个生命树。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华语女演员代表作有《我是女王》《海上浮城》《父子雄兵》《六人晚餐》等。啊，
1: 是内陆的吗？
0: 是的，上。

0: 哎，演过末代皇帝，演文秀的，哎，不是，过掉他，下一题。香港女演员，2001年主演古装科幻剧《寻秦记》，代表作有《使徒行者》《驼枪师姐2021》等。TVB 的一个女演员，两个字的名字，这两个字的读音是一样的。《寻秦记》，你还记得吗？
1: 没看过。
0: 那《使徒行者》或者《驼枪师姐》这两个你听过吗？都没有。
1: 没有，《寻秦记》我听过，但是我没看过。
0: 他叫轩轩。
1: 啊，我知道他。
0: 你说过掉的那个女演员巫君梅，我怎么提醒你能想到巫君梅？有点难。
1: 他是演过那个谁吧？他演过那个。哎呀，
0: 好。哎，你是不是想说巫君？
1: 如懿传啊，是不是如懿传？
0: 啊，对，如懿传的那个太后啊，
1: 对对，
0: 好好好，我们继续加油，好吧？我也继续加油，好嘞，拜拜，
1: 拜拜，
0: 哎。有的时候还是和大家不同频啊，不能马上一下子想到大家心里边想到的那个角色。直播热线38159391693916939，大家有去看《生命树》这个电视剧吧？我没有完全从头看到尾，但是我刷到了一些片段。但是最近大家可能又重新关注起来啊，因为这部电视剧杨紫拿到了白玉兰的最佳女主角，是不是最佳导演也是《生命树》的导演得了奖啊？

0: 好，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啊，三千。
0: 五和九没有了，您再选好题。
1: 八号。
0: 好嘞。八号题您选到一号音乐关键词。
1: 我上回答的就是音乐。
0: 好，准备好了，音乐题答题开始。流行歌曲2022年发表于网易云，话都说了一万遍。
1: 话都说了一万遍，
0: 话都说了一万遍，你转身就不见。
1: 还歌名啊？
0: 对，流行歌曲。
1: 啊，我知道那个女的有个名叫再见。
0: 好，过掉了。下一题，知名女歌手，网友昵称其为小涂鸦，代表作有套马杆。
1: 凤凰传奇不是凤凰传奇。
0: 涂鸦。
1: 涂鸦。
0: 四个字的名字后面是涂鸦。
1: 乌兰涂鸦。
0: 回答正确。下一题，流行歌曲范玮琪演唱，就算现在女人很流行释然啊，很流行释然，好像什么是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啦。
1: 想起来了，小哥田雨那个是吧？
0: 对，我是临阵起手，有点没跟上你，是不是？
1: 没有，
0: 我唱跑调了，哎，是吧？你笑得好诚恳。第一题有点可惜了啊，差半秒钟你就说出来了。再见，莫妮卡是正确答案。有点可惜耶，你后面剩的两个还蛮简单的，其实。这样说完会更遗憾吗？
1: 不遗憾，下回再加油。
0: 好。好的，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1: 好的，
0: 好嘞，拜拜。

0: 我现在每天幻想一个情节，就是我不是就是在节目上面每一次唱歌都没有很好的表现嘛，然后还一直鼓吹自己说是什么独特的唱腔之类巴拉巴拉的，然后等到有一天我真正就是真的开了演唱会，然后我就一下子唱得很好，就那种网上面经常说的你要悄悄努力然后敬爱所有人，我现在就是每天做这个梦。但我只能是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播热线3815939381816993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38159393939现在是空线啊，大家拨打占线的话持续拨打就 OK 了。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奖品的领奖地址，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的领奖地址在盘山县辽河路北段二号，联系方式04275696789。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世界画廊的地址在兴隆大厦路北鹤香大厦二楼，联系方式13998787808。和氏眼科医院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汉新紫润名都39号，电话是22956665。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东林路盘锦水务集团，电话是29366677。优宠动物医院的领奖地址在辽河左岸，联系方式38131888。点上口腔的领奖地址在兴隆台区渤海街道天利港北15米，联系方式是78167777。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的领奖地址在明月湾小区5幢104商网市高中路北，联系方式是16565905888。向前冲正在面向社会诚邀奖品赞助商家，有意向的商家朋友可以跟我们节目组直接联系，我们的电话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微信同步。我们迎接一六线上的朋友，一六您好。
1: 哎，你好。
0: 您好，就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啊，姓邱。
0: 邱先生，589没有了，再选好题。
1: 是二号。
0: 二号，稍等。邱先生，二号题您选到了一号历史关键词。
1: 嗯，好的，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历史人物，北宋末年的官员，在当时的蹴鞠社团齐云社担任总教练。
1: 高俅。
0: 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德国心理学家，由大脑记忆规律研究出的遗忘曲线是此人提出的。
1: 遗忘
2: 弗洛伊德。
1: 弗洛伊德
0: 不是，不是，我讲过他遗忘曲线。我们前一段时间还提到了四个字。
1: 阿基米德。
0: 不是，再猜。
1: 那还有冯特，
0: 再猜。
1: 艾宾浩斯。
0: 艾宾浩斯回答正确。下一题。历史人物，明朝末年著名的女性军事统帅秋瑾以诗追悼，谁说女子不封侯。
1: 谁说女，哎呀，这个好像有点印象。这个叫那明朝，是明朝的吗？
0: 对，
1: 明朝好像叫什么梁玉。
0: 过掉。下一题。历史人物，中国武术大师，洪拳的创立人，少林十虎之一。
1: 少林的，您再说一下。
0: 中国武术大师，洪拳的创立人，少林十虎之一。
1: 少林十虎之一，洪拳，
3: 这个真有点。
1: 洪七公，洪七官，洪七公。洪金宝。
0: 您把姓洪的都说一遍是吧？洪熙官。洪熙官是正确答案。
1: 哎，我说的是洪熙官
0: 呢。在您在有效时间内您没说到他。您过掉的那个题啊，您稍微有点犹豫了。在有限时间内您没说到秦良玉。您懂我的意思吗？
1: 我好像还说了。
0: 您说梁玉什么梁玉？
1: 对，
0: 您要在这个最后一计时器最后一声响起之前说完整的答案啊。
1: 啊，因为第一个那个答案吧，我就感觉是懵的。
0: 然后您就越来越没有自信了。
1: 啊，对。第一个那是纯懵的，第一个叫什么来着？我就感觉答案。
0: 艾宾浩斯。艾宾浩斯。
1: 啊，对，那肯定是不准的，但是后来还
0: 对
1: 的。
0: 对。
1: 啊。
0: 增强自信，增强自信，我们继续加油，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
0: 的，好
1: 嘞，拜拜，
0: 好的，
1: 哎。坚定地说啊，即便说错了也没关系。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益智类答题节目向前冲。16是空线啊，我们来说一下这道题。大家最近在短视频平台上有没有刷到这个遗忘曲线？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说到了这个，然后手机听到了，大数据就会给我推这个。艾宾浩斯，全名是赫尔曼·艾宾浩斯，是德国的实验心理学家，曾经到英国、法国留学。他在，提出这个遗忘曲线的时候啊，他就有一个遗忘进程吧。我之前好像跟大家解释过，是不是？就是说你刚记住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肯定是记忆量达到了100%，20分钟之后，你就只剩下了58%左右。1个小时之后呢，剩44%；8到9个小时之后剩35%；1天之后剩33%左右；2天是27.8%；6天之后是25.4%。所以这个遗忘是有规律的，你一定要在遗忘的进程当中不断的巩固它，不断的重新记住它。让身体知道谁才是主人啊。直播热线3815939398169。这个时间我们再一次感谢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世界画廊、和氏眼科医院、水务集团红海滩水业、优宠动物医院、点上口腔以及汇源客东天然苏打水对向前冲的大力支持。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
2: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
3: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2: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0。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6: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
7: 塞下曲，唐·卢纶。月黑雁飞高，残余夜遁逃。玉娇轻骑逐，大雪满弓刀。
8: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0: 徐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1: 从大漠孤烟塞北，到杏花春雨江南，从山水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们在吟诵着千古名句，也在这千古名句中体味着人间百态。十四五规划里，党中央明确提出了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的目标。让我们用曾经的盛世文化去拥抱今天的文化盛世，用中国书香打造书香中国。
2: 你一定还记得那些关于英雄的传说，星际战将破釜沉舟，战神提王各显神通，从平凡之路到穹顶之上，穹顶之上，当硝烟散尽，仿佛一切归于平静，故事的结局真的就这样吗？
3: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0: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我是小北。广告之后我们迎接一五线上的朋友。一五您好。
1: 您好。
0: 您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1: 姓唐。
0: 唐女士，13467，选号题。
1: 10号。
0: 10号。

0: 女士，您选到了一号综合题。
1: 好。
0: 准备好了，我们答题开始。2019年9月，中国女排豪取11连胜，赢得了哪一项世界大赛的冠军？
1: 世锦赛，奥运会。
0: 再猜一个。
1: 不是世锦赛，世界杯。
0: 世界杯，回答正确。下一题，导盲犬是怎样来分辨红绿灯的？
1: 红绿灯的，这从哪个方面考虑？提醒我一下。
0: 哎，那就是答案了，就是他通过看什么？
1: 闪烁那个什么波儿，
0: 好，给你问懵了哈，没关系，我们过掉它。下一题音频题，请听音频。

0: 好了，音频当中播放的是哪一部热映影片的主题曲？
1: 一个印象，
0: 一个潮汕的影片，最近特别火。哎，回答正确，给阿妈的情书，回答正确。下一题，选择题。北极熊抓鱼的时候不慎吃了一块冰，那么请问这块冰是什么味道的 ？A 淡的 ，B 咸的。你只有一次机会，你谨慎一点啊，说的就得是正确答案，这个不能猜了。
1: 北极熊
0: 抓鱼的时候吃了一块冰，这个冰是咸还是淡 ？A 淡 ，B 咸。回答正确，下一题。中国古代文人雅士的消寒聚会都和哪个数字相关？蒙一个数字很好猜。
1: 1234567899，
0: 回答正确。最后一题，生物圈的范围是水圈的绝大部分、岩石圈的表面以及哪一个圈层的底部？
1: 水圈、岩石圈、生物圈。哎呀，这
0: 猜个猜一个圈层，哪个圈层？
1: 日火风，
0: 哎呀，完全没有方向。
1: 对，完全没有。
0: 哎呀，
1: 不好意思。这一针没有方向。
0: 很厉害啊，其实很厉害，答得蛮好的。而且您是第一次答题吗？
1: 打过两次了。
0: 我跟你说啊，就今天这个题，给你的感觉就是你正确答案你不知道怎么下手，就是你有点不知道他在问什么。这个题其实很讨厌，就是我非常明白你现在的感觉。比如说你过掉的那个导盲犬是怎么来分辨红绿灯的，其实对你，我给你答案你就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它是对比明暗，就是它感知颜色是有差异的。因为小狗不是看不清楚颜色，它无法分辨红啊绿啊，但是它能够感觉到光线明暗的变化。然后最后的这道题正确答案是大气层。大气层
1: 其实啊，这个是可以想到的。
0: 有点
1: 可惜，有点蒙住了。
0: 没关系，我们继续加油。
1: 我会再接再厉。
0: 好的，拜拜。
1: 好嘞，
0: 哎。迎接16线上的朋友，16您好。
2: 你好，小北。
0: 哎，你好，久等了，怎么称呼您？

0: 姓韩。
1: 韩先生，13467你巧克题。
0: 四。
1: 四号。韩先生，您选到了一号文学关键词，准备好？
0: 试一试。
1: 嗯，我们答题开始。李白诗句“此夜曲中闻折柳”，下一句。
0: 不知道。
1: 一点都不熟悉。
0: 一点不熟悉。
1: 我不信，我一说答案你肯定知道。过掉它，好吧，好吧，过掉了啊。下一题，德国作家，代表作有《权力意志》等。网络用语“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出自此人的作品。
0: 德国，
1: 德国，再猜一个。哎，我们之前说那个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谁来着？
0: 好久没听，好久不见。
1: 你这段时间心思不在学习上啊？
0: 最近，
1: 你是吧？
0: 冬季变了，所以说。很多事情，很多工作，哎，没有时间，
1: 比较忙，
0: 没时间学习。
1: 哎呀，此夜
0: 说说答案。
1: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你没听过这个？
0: 听过。
1: 你必须得说听过了，不说听过不会放过你的。那个德国哦，好吧，
0: 没听过。
1: 写。那个德国作家是尼采。
0: 你要说哲学家，我就想起来了。
1: 哦。行吧，都怪我。
0: 没有，主要是我太笨。
1: 不是啦，还是希望您在时间有时间的情况下，常常参与节目，好吧？
0: 哎，真的好久没听了，
1: 感谢。
0: 听到声音很亲切。
1: 哎呦，谢谢，好嘞，拜拜。
0: 好，再见。
1: 好。除了爱情，每件事我都愿意排队。我小时候上学，老师要说我，你最近这段时间心思没在学习上啊。我就会默默的想，我一直也没在。我每段时间的心思都不在学习上啊。这个时间，学生朋友们应该已经到家了吧，是吧？不用再解释了啊，就是还是要说一下，我这个是反面教材，我不应该这样，我有罪。但是你回想一下，你上学的时候心思都在什么地方？你上学的时候心思放在哪儿都是不对的，你只能放在学习上。啊，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还真是啊，这个应该算是我们比较少说到的李白的诗。春夜落成闻笛嘛。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回头说一下刚才的综合题。2019年9月，中国女排的那一场连胜，应该是很多人都印象深刻的。2019年9月29号，中国女排3-0战胜阿根廷女排，11连胜成功卫冕。那也是中国队第四次在国际排联女排世界杯以全胜战绩夺冠。哦，然后我们的选择题出了一个北极星抓鱼的时候，如果它不慎吃到了一块冰，那么这块冰是什么味儿的？它一定如果用咸淡来形容的话啊，它一定是淡的，因为它抓鱼的时候接触的通常是海面上的浮冰，海水结冰的时候盐分会被吸出啊，排盐效应嘛，所以它这个味道是淡的，而不是咸的。哎呀，这个萧寒聚会我们还真是第一次提啊，不过没什么时间了，我们之后碰到的话再说。17:57，我们来听今天的结束曲。

后来我们发现，人真的可以很爱一个人，但是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也可以每天都想念一个人，但是仍然庆幸他已经不在你的生命当中了。所以真正的成熟大概是能够区分情感上的依恋和现实层面的健康吧。你可以从心底珍视一个人，怀念一段过往，但是同时你也理智地认识到，让他离开你对他而言是更好的选择。

无关风月，我提绪等你回，情字和解怎落笔都不对。今天的结束曲来自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想拿出来听一听的《兰亭序》，我是小北，明天见。

0: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打名牌的人是一群非常可怕的人。我们每个人的身边都有这么两类人，一种是云山雾罩的，话永远不直接说，你永远猜不透他在想什么，跟他们打完交道感觉心累。还有一种人，他们活得像异类，什么都敢摆在台面上，底牌亮得清清楚楚。你觉得他傻，觉得他天真，但最后发现他们才是笑到最后的大玩家。这种人就是打名牌的人。今天我想告诉你，这群人才是真正可怕的存在。这种可怕不是阴险，而是一种让你无从下手的强大。他们早就看透了那些藏着掖着的把戏，选择用一种更高维的方式来生活和工作。

价值观上打明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一个人最深的底牌是他的价值观，打明牌的人首先就是把这张底牌亮出来。什么意思？就是他会清清楚楚地告诉你，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信奉什么，我的底线在哪里。你认同，咱们就可以做朋友做伙伴，你不认同没关系，江湖再见绝不强求。听起来有点狂啊，但你细品，这才是最高级的智慧。我们一辈子永远要把80%的时间用在20%对的人身上。我认识一个做广告公司的老板，就叫他老李吧。这家伙有个臭毛病，从不陪客户喝酒，也绝不给回扣。在很多人看来，这生意还怎么做，简直是自断财路。创业初期，他确实因为这个丢了好几个单子。一个潜在的大客户，对方的采购经理暗示了好几次，周末有没有空喝两杯，加深一下感情。老李都客气地回绝了，王总实在抱歉啊，我酒精过敏。如果您对方案本身有什么疑问的话，我随时可以带团队过来跟你汇报。结果可想而知，单子黄了。公司当时的合伙人是很着急的，说他死脑筋太理想主义。老李就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要靠这些手段才能拿到生意，那这家公司也走不了太远。这就是在价值观上打明牌，我的规矩就是靠专业吃饭，不搞歪门邪道。奇妙的事情发生在一年后，那个当时黄了的客户竟主动找上门来，指明要跟老李合作。原来他们换的那个合作方虽然给了回扣，但做出来的东西一塌糊涂，项目搞得一团糟。这位客户的老板发了火，说以后找合作伙伴第一条就是人品要靠谱，业务要扎实。从那以后，老李的公司仿佛开了挂一样，凡是来找他的都是真正看重作品和信誉的优质客户。他的不给回扣反而成了一个金字招牌，一个高效的过滤器，帮他筛掉了所有只想捞油水的客户，留下的全都是能长期合作的铁粉。你看，打名牌的人看似拒绝了很多机会，实际上是为自己构建了一个坚固的能量场。他们用明确的价值观吸引同频的人，这种做法短期看是损失，长期看是最大的收益。他们省下了无数勾心斗角、虚与委蛇的时间和精力，可以100%投入到真正创造价值的事情上。这种由内而外的确定性，难道不可怕吗？

合作中打明牌，先把丑话说亮，再把事做漂亮。如果说价值观的明牌是立身之本，那合作中的明牌就是成事之道。打明牌的人在合作中最喜欢干的一件事就是把丑话说在前面。很多人觉得合作嘛，一上来就谈钱谈责任，谈退出机制，多伤感情。而他们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只有把这些最敏感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谈在前面，把它谈透了，后面的感情才不会被伤害。这跟姑娘们恋爱结婚其实是类似的，你品。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某知识主播啊，想做一个线上课程，找了个行业内很有名的策划人合作。见面第一次，对方就拿出了一个文档，上面写得清清楚楚，我的工作范围只负责课程体系的搭建和内容打磨，不负责后期的拍摄剪辑和销售。你的配合事项需要你在每周六下午留出固定的两小时，我们进行深度沟通。费用和支付方式，总费用多少万，分三期支付，签约付30%，课程大纲确定付40%，全部内容交付付30%。修改机制，每一章节内容我提供初稿后，你有2次大改的机会，超过2次按小时另外计费。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计较，写得这么细，还没开始干活呢，条条框框都框得这么死。但整个合作下来，大家会发现这种所谓的计较会让人很清爽，因为所有规则都是透明的，合作方之间几乎不会产生摩擦。大家都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如何把课程内容做到极致这一件事上，这就是合作中打明牌的可怕之处。它彻底堵死了所有模糊地带和扯皮的空间，让彼此的预期高度一致，逼着双方只能在规则内进行价值交换。那些喜欢在合作中称兄道弟，把没问题都包在我身上挂在嘴边的人，往往是后期出问题最多的，因为口头的承诺最廉价，模糊的边界最危险。打明牌的人用一份清晰的契约代替了无数句空洞的保证，他们看起来不近人情，实际上是对双方最大的负责。这种清晰和高效让那些习惯于利用信息不对称和模糊规则来占便宜的人感到无计可施。

能力上打名牌，我行和我不知道。打名牌还有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在能力上打名牌。这听起来反直觉。我们不是总被教育要深藏不露吗？为什么要暴露自己的能力？这里的打名牌不是让你去炫耀我有多牛，而是要坦诚地亮出你的能力边界，清晰地告诉别人，这个我擅长，交给我没问题，那个我不会，我需要帮助。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的创始人瑞达里欧，把他公司的核心原则之一就叫做极度透明。他鼓励员工公开挑战彼此的观点，并且坦诚地面对自己的弱点，因为他认为痛苦加反思等于进步，承认我不知道正是进步的开始。我见过太多不懂装懂的所谓专家，也见过自己本身没有拿出什么结果，就通过包装去教别人的所谓操盘手。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专业卖产品，不仅不敢承认自己的短板，反而把真实的能力掩藏起来。而能力上打名牌的人恰恰相反。我之前有个朋友，电商公司的老板，他最常说的一句就是，这个我不在行。在开会时他会直接说，各位，这个产品的技术架构我不懂，我只懂商业模式。某某，你是这方面专家，这部分你来主导，我全力配合。团队听到这话，不是觉得他不行，是觉得他特别靠谱，特别有安全感。因为他敢于暴露自己的不行，所以大家就敢于展现自己的行。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在自己最擅长的位置上发光发热，整个团队的战斗力是直线上。

生。这种坦诚让那些试图靠隐藏信息甩锅推责的混日子的人感到极度不适，因为在这个透明的环境里，谁在裸泳一目了然。所以打名牌的人，他们用坦诚构建了最坚固的信任，用示弱换来了最强大的团队。他们不追求个人英雄主义，而是追求集体胜利，这就是一种自信，更是格局。这个时代信息越来越透明，那些敢于打名牌的人，他们用价值观筛选伙伴，用规则保障合作，用坦诚凝聚团队。他们活得清澈坦荡，把别人用来勾心斗角的时间全部用来提升自己，看起来好像不是世俗的圆滑，实际上是这个时代最聪明的活法。所以别再把时间和精力耗费在猜测和防备上了，从今天起试着在一件小事上打个名牌，你会发现你的世界因此变得简单而强大。你我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13.2%、12.4%、12.3%和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百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三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2: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6: 青州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青州正阳飞船升空前，青州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青州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7: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试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在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6: 目前青州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青州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5月， 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2: 今天朱雀三

0: 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1: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28.50度、东经104.69度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3: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0: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2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4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 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

0: 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五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3: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3: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 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3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办。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 FM 93.9，来收听专门为小朋友们准备的节目《花儿朵朵》。我是小朋友们的安阳姐姐。一个小时快乐时光马上就要开始了，你准备好了吗？就快快跟我走进今天的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小蜜蜂故事乐园。在这里面呢，有好听的故事。今天呢，安安姐姐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呢，和收音机前的你每位小朋友都有关系。让小朋友更加喜欢自己的身体，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学做自己的健康小卫士。今晚我们来说一说眼泪。一提到眼泪呀，大家一定认为流眼泪是伤心的，是痛苦的，所以眼泪可不好。但是你知道吗？高兴的时候啊，我们也会流眼泪，眼泪还能保护我们的眼睛呢。它呀，可真是个好东西。今天晚上，安阳姐姐给你讲一讲眼泪的重要性。请听绘本故事《眼泪小精灵谢谢你》，作者是日本作家小林雅子。

小慧正在和朋友们在公园里玩儿。嗖的一下，吹来了一阵风。哎呀，好疼啊！小慧的眼睛里进了沙子。小慧揉了揉眼睛，可是眼泪却啪嗒啪嗒地掉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他听到一个小小的声音：别揉，别揉。啪嗒啪嗒，小慧的眼泪还是不停地往下流着。那小小的声音又说话了：小慧，眼睛已经不疼了吧？小慧睁开眼睛，嚯，真的已经不疼了。是啊是啊，因为我们把沙子从你的眼睛里赶跑啦。赶跑了吗？请问你们是谁呀？小慧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了看。你好，小慧，我们是眼泪小精灵，眼睛疼的时候啊，就会叫我们来帮忙哦。这时，小慧的朋友都围了过来。小慧告诉他们，刚才眼睛里进沙子可疼了，不过眼泪小精灵来了。

鸟会把沙子赶走了。眼泪会在什么时候出来呢？烟花冒出了烟，飘进我们眼睛里的时候，眼泪小精灵就会来。和妈妈切洋葱的时候，眼泪小精灵也会出来。小慧还想起了自己最讨厌的洗头了，因为洗发水流进眼睛里的时候，眼泪小精灵就会出来了。这时候，眼泪小精灵告诉小慧：小慧，你知道吗？当你的眼睛进脏东西的时候，眼睛就会大声地求助。这时候，我们收到的信号就马上出现了。我们可以把眼睛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所以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又用手揉眼睛哦。只要交给我们就行啦。哇，原来眼泪小精灵是清洁大明星啊。总能把眼睛打扫得干干净净，还能让眼睛闪闪发光呢。它可以把脏水倒到外面，它可以找到小小小小的脏东西。

0: 小慧告诉小精灵，
1: 可是如果说总哭，妈妈会说我是一个爱哭鼻子的孩子。
0: 眼泪小精灵笑了，嗨，小慧，那是伤心的眼泪。
1: 比如当你的小鸟死掉的时候，你会流好多的眼泪，
0: 那就是伤心的眼泪。
1: 当人们委屈难过或心情不好的时候，也会流眼泪呀。
0: 还有比如说我们被狗追的时候，有一些小孩子会大哭，那是害怕的泪水。
1: 如果你没做错什么事儿，却被爸爸妈妈骂哭的时候，也会流眼泪，那是委屈的眼泪。
0: 我们的眼泪呢，不止啊在疼的时候、伤心的时候会流出来，还有很多时候也会流啊。
1: 比如
0: 嗨，太多太多了。那么我们做个实验吧。这样，如果我们一直都不眨眼睛，我们来数一数，大家来测一测，别眨眼睛，看看能数到几，一起来试一试。

小慧想，嗨，不眨眼睛，这事儿可太简单了吧。于是呢，小精灵开始喊口令啦。小慧和朋友们都睁大眼睛开始数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一直数下去。可是一会儿就不行了。哎呀哎呀，不行了，我感觉我有点坚持不住了。无论大家怎么努力，这眼睛啊还是眨呀。而且眨眼睛的时候呢，感觉眼睛实在是太干了，真有点不太舒服。

那小朋友们，你知道眼泪小精灵它是从哪儿来的吗？我们人的泪腺呢，是在上眼皮的内侧，所以大家是看不到它的。通常一天会产生一小勺那么多的眼泪，我们这些眼泪是一点一点产生的。眼泪小精灵会让眼睛变得干净，还能把营养输送给眼睛，然后通过一个小孔流到鼻子里。眼泪小精灵让小慧儿做一个鬼脸儿，这样就可以看到眼皮边上的小孔啦。小朋友对着镜子用手指往下拉拉眼皮，你就可以看到上面有一个小点儿哦。眼泪小精灵是非常骄傲的，因为它对小慧儿来说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想哭的时候不要忍着，就痛痛快快地哭吧，心情也会变得好很多很多。而这些眼泪小精灵是能让眼睛清爽，让心情变好坏的奇妙之水。当然了，想哭的时候或者已经哭的时候，记得要把原因告诉别人呢，那以后就可以让更多的人来理解我们啦。小慧想，眼泪小精灵可真好呀。她再次谢谢眼泪小精灵陪伴在她的身边。小朋友，眼泪你喜欢它吗？你尝过眼泪的味道吗？眼泪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保护眼睛，可以说它非常的重要。比如眼睛如果太干，就会看不清东西，这时候眼泪就会一点一点的出来，让眼睛变得湿润。眼泪还能够为我们的眼睛消毒，把营养传送给眼睛。当然了，我们的眼睛很脆弱，特别容易受伤。眼泪的另一项工作就是清洗眼睛里的垃圾和脏物。眼球能够转动，眼睑能够闭合，也是因为眼泪在起着润滑的作用。

我们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当我们的眼睛闪烁光芒的时候，你要知道那是眼泪在发挥魔力呢。小朋友们，安阳姐姐很希望你能保护眼睛，我们要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读书写字的时候要保持正确的坐姿，眼睛和书本呢要保持恰当的距离，同时在光线不充分的环境下阅读，我们呢可不能连续几个小时都不休息，这样非常不利于我们眼睛的健康。还有，请小朋友不要躺在床上或者在行驶的汽车里看书，而且对于家庭的电脑、电视、手机、pad， 我们都应该减少使用，避免眼睛承受过重的负担。平时我们要多吃一些对眼睛好的食物，希望你不要戴上小眼镜哦，眼睛能够明亮闪烁，看清事物，生活也会变得更美好哟。

0: 乐时光。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3: 花儿朵朵，
4: 花儿朵朵，
5: 花儿朵朵，
6: 花儿朵朵，
7: 花儿朵朵。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2: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
3: 么
1: 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球形成石有
6: 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发现为什么会流出岩浆？天气怎么了？
8: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科学加油站。在每天的科学加油站小栏目当中啊，阿燕姐姐呢都给大家讲一些科学小常识。今天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有趣的植物。葡萄这种水果你喜欢吃吗？很多小朋友说，我好喜欢吃葡萄啊，酸酸甜甜的，而且葡萄的汁水特别多。那平常呢，我们吃的葡萄啊，大多数是有籽儿的，但是有一些葡萄呢是没有籽儿的。为什么有的葡萄是没籽儿的呢？没籽儿的葡萄是如何形成的呢？是这样的葡萄对我们的身体有没有害处呢？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有的葡萄为什么没有籽儿。其实啊，除了葡萄，在自然界当中有很多水果本来就是没有籽儿的。比如说我们非常喜欢吃又甜又软糯的香蕉，但是从来没有人担忧过香蕉没有籽儿的问题。因为在我们大家传统的印象里呀，这香蕉本来就是没有籽儿的嘛，而葡萄呢就应该有籽儿。突然出现了没有籽儿的葡萄，就可能颠覆了人们原有的认知。然而大自然并不会按常理出牌。其实啊，葡萄的老祖宗都是靠种子繁殖的，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枝条发生了芽变，于是某一天呢，就结出了没有籽儿的葡萄。人们尝一下，这个葡萄味道不错呀，吃起来又甜又不用吐籽儿，这个可得留好啊。葡萄以及很多果树是不需要种子的，可以靠扦插、嫁接等无性繁殖的方法进行繁殖。同时呢，后代可以保留需要的性状。人们在实践活动中发现这些没有籽儿的葡萄之后呢，就采用了营养生殖的方式把它栽培下来，后来呀就形成无籽儿的品种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从遗传的角度分析，原来它的染色体变成了三倍，多数的果蔬都是二倍体植物。在形成的时候啊，染色体可以均匀的分配，如果变成三倍体就无法分配了，而生殖细胞无法正常发育，所以呢，也就导致它结不出种子啦。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The Sunshine FM。
2: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4: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意思。

题画，作者袁枚。村落晚晴天，桃花映水仙，牧童何处去，牛背亦欧眠。村落晚晴天，桃花映水仙，牧童何处去，牛背亦欧眠。这首诗的意思是，农村傍晚的天气很好，桃花映在水底，显得更加鲜艳。放牛的孩子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你看，落在牛背上的一只鸥鸟已经睡着了。下面我们再把这首诗听一遍。村落晚晴天，桃花映水仙，牧童何处去，牛背亦欧眠。

0: 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1: 我想讲一个故事，
2: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3: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4: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5: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0: 花儿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花儿小舞台。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首先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他叫于帆，他将为我们带来的是绕口令和诗歌。有请于帆小朋友。

0: 三皇五帝时，尧舜禹相传，夏商禹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一统秦两汉，三分魏蜀，两晋前后燕，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1: 一幅蓝图正在铺展，一种动力强劲风发，一份情怀始终牵挂，一种视野宽广深邃，一个核心更加坚强。让我们跟随伟大的旗帜，追逐光荣的梦想，让我们走进崭新的春天，书写梦想的华章。
2: 怎么样，于帆小朋友的表演还真的是挺棒的。如果大家呀都能刻苦努力的练习，你也一样会变得非常的优秀。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听一个故事吧，有请李伟赫小朋友带来的驼背小龙虾。

尊敬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李伟鹤，今年八岁了，我来自于玉红小学2年2班。我喜欢看书、运动。我平常跟爸爸妈妈出去打羽毛球、打乒乓球。下面我给大家讲

0: 个童话故事，故事的名字叫《驼佩小龙虾》。很早以前，在一块大礁石底下，住着一只小龙虾。小龙虾有12条腿，爬起来比螃蟹还快。它还长着一个小蒲扇似的尾巴，游起来比大黄鱼还快。一回，小龙虾看见了一只大海螺正在海底慢吞吞地爬，它觉得好玩极了，就轻轻一蹦，跳到了海螺背上。嘻嘻，驼背佬，驼背佬！大海螺不高兴地说：“去去去，真不懂规矩！
1: 我就是要像你这个驼背佬，海螺海螺，背个大锅，锅里有啥？一块烂肉！”大海螺气得缩回了头，再也不理小龙虾了。小龙虾悲极了，它整天弓着背，学着大海螺的样子到处表演，逗得大伙哈哈大笑。过了几天呀，出了一件怪事，小龙虾的背伸不直了，它用力一挺腰，觉得刀割似的疼，赶紧把身子弯了起来。小龙虾一急，脸红了，连脊梁也红了。从此以后，小龙虾就成了驼背红脊梁的小东西了。它呀，再也不敢讥笑大海螺了。

这个故事讲的可真的是太棒了，驼背小龙虾，感谢李伟赫小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我们可千万不要去笑话别人。如果你总这么骄傲的话，有一天你会变成那个丑样子的。做人呢，不能太骄傲。来，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听一首歌曲，夏景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春雨》。

0: 儿朵朵，
1: 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0: 什么叫爱呀、啊？
1: 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2: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3: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2: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1: 当然有初吻了。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您跟孩子一起收听花儿朵朵，这里是成长起跑线。最近呢，有一位朋友，他家的男孩呢，8岁多，不到1米5，然后呢，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呢，医生说这孩子骨龄已经有12岁了，因为营养品补得太多，导致性早熟，长大之后身高可能只有1米6多。哎呀，你说这事儿家长很是着急上火，性早熟已经不是小事儿了，但是很多家长却浑然不知。中国健康促进与教育协会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呢，我国儿童性早熟的患病率为0.43%，全国约有53万名患儿影响着身心健康。那么有人说，早熟的孩子提前长个儿啊，以后再长有什么不好呢？其实啊，性早熟最大的危害就是成人之后个子矮了。为什么性早熟的孩子不容易长高呢？如果一个孩子性早熟就会提前发育，但是骨头生长需要钙，性早熟的孩子这钙呀储备不够，长不了多少。到了真正的青春期呢，钙储备倒是足够了，但是骨骼的骨垢线提前闭合了，也就不长个儿了。那么很多家长说，哎呀，那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个事儿呢？有几种食物家长注意别给孩子吃了。首先是鸡鸭脖啊，这个鸡脖啊鸭脖啊有成分导致生长周期短，而这个促熟剂的残余呢主要就集中在成分导致生长周期短而这个促熟剂的残余呢主要就集中在家禽的头啊还有脖子的部分。那除了这个家禽类的脖子，很多孩子喜欢吃油炸食品，比如说炸鸡呀、薯条啊、薯片啊。那这些高热量呢会在儿童体内转变为多余的脂肪，引发内分泌紊乱，导致肥胖和血脂的异常，也会让孩子啊导致性早熟。很多家长说，我家孩子就爱吃这个，但是爱吃呢也有量，千万别放纵孩子。

之前呢，有人说，那你说吃这个豆制品呢，喝豆浆，这里还有性激素啊，那孩子吃这好不好啊？但实际上啊，这是不准确的。其实含有性激素的产品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有些营养品那就千万不能乱补了，补了之后会适得其反。有的家长啊，就怕孩子吃不好啊，营养不够，就给孩子买各种各样的补养品，什么补血口服液呀，哎呀，各种的保健品。那其实上，你吃这种营养品并不利于孩子助长身体，而且吃多了可能会导致性早熟。以下几种食品都不建议给孩子吃，比如说成年人喝的功能性饮料啊、口服液、花粉制剂、雪蛤、冬虫夏草、人参之类的保健品，燕窝啊、牛初乳啊、羊初乳啊。家长说，哎呀，这是好东西啊，但你知道吗，给孩子吃这些东西就会害了他。另外还有蜂王浆，不建议14岁以下的孩子使用。还有呢，就是动物的内脏啊，什么党参呐、北芪啊，这种滋补药品啊，大人可以吃，但孩子是不能吃的。现在啊，饮食条件越来越好了，营养过剩的孩子越来越多了，这个性早熟呢就更常见了。建议家长呢，带孩子六岁以上就去体检，最关键的是骨龄检测，如果发生异常，要赶紧挂号，选择儿童保健科或者生长发育科，及早发现，及早矫正。好了，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家长朋友和小朋友的收听，明天晚上我们空中再见喽。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盘锦弘毅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月深耕教育20载，始终把共产党员初心刻在育人一线，以平凡坚守护航每一名学子烛光远行。盘山县深耕农家书屋提质建设，打造特色阅读阵地，持续激活县域精神文明内生动力。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威、张鹤鸣报道，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盘山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激励引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弘扬榜样精神，立足“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和盘山全面振兴夯基发力的关键节点，坚定信心，奋发有为，为盘山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开创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张志宇代表县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县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年党史，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接续拼搏，铸就不朽伟业。特别是近年来，县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夹牙奋进，实干苦干，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以超常规思维和举措推动全县发展态势不断回稳，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发展预期不断好转。盘山发展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离不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团结奋斗。张志宇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盘山处在城市跨越、提质增效的关键窗口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使命兼具光荣。全县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以本次表彰大会为新契机，以先进为榜样，筑牢思想根基，永葆绝对忠诚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夯实理想信念、思想根基，锤炼善作善成政治能力，推动上级各项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以实干论担当，聚焦中心任务，应势而为，抢机遇，开拓创新促振兴，笃行实干抓落实，在推动振兴发展上冲在前当先锋。要以初心守民心，站稳群众立场，厚植一心为民情怀，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持续密切党群干群血肉联系，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守牢平安稳定底线，践行群众路线，充分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夯实党在基层执政根基。要以纪律强作风，严守底线规矩，持之以恒改进工作作风，牢牢守住廉洁自律底线，全面建强基层

0: 战斗堡垒，在涵养清风正气上言在前树形象。张志宇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本次表彰大会为新契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昂扬的奋进姿态、务实过硬的工作作风，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苦干实干、奋力谱写蹒跚新时代全面振兴崭新篇章。会上，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薛源宣读了中共蹒跚县委关于表彰蹒跚县优秀共产党员、蹒跚县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蹒跚县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对柴秀兰等70名共产党员、于红玉等50名党务工作者、太平街道机关党支部等37个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分别授予蹒跚县优秀共产党员、蹒跚县优秀党务工作者、蹒跚县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张志宇等县领导向受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部分两优一先代表做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辽宁新材料经开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负责同志、县直各党委党工委、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及组织委员、蹒跚县优秀共产党员、蹒跚县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蹒跚县先进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县直镇街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等参加会议。蹒跚县优秀共产党员县人社局机关干部徐瑶：
1: 作为一名95后青年党员，能与各位前辈同仁一同荣获优秀共产党员，我的内心满怀欣喜，更觉责任重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倾注青春热忱，践行为民初心，为蹒跚县民生保障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蹒跚县优秀党务工作者、县高中党建办主任孙慧：
2: 县委授予我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我倍感荣幸，也心怀感恩。这份荣誉既是对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更是我再接再厉、奋勇担当的动力。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本职，勇当先锋，以实干担当扎根蹒跚沃土，为我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0: 蹒跚县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石新镇当铺村党支部书记刘海洋：
3: 今后我们党支部始终把冲锋在前、担当尽责刻在骨子里，继续带领全体党员迎难而上，坚守一线，以实干践行初心，用服务凝聚民心，为蹒跚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出我们支部全部力量。
0: 记者邢野报道：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坚守，党员是一份无悔的担当。盘锦弘毅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月扎根教育20余载，始终把党员初心刻在育人一线，以党建凝心聚力，以温情立德树人，守三尺讲台护万千学子，带一群教师，用柔性治校、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暑假脚步临近，野外戏水、道路交通、外出游玩等各类安全隐患随之增多，守护学生平安成了期末校园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刻刘月正走进班级，给孩子们上一堂走心的暑期安全课。他不讲空洞大道理，结合辖区真实案例，用贴近孩子的大白话细致讲解防溺水安全准则、遇险自救、出行防护常识，温柔叮嘱家住水边的学生远离野外水域，不结伴私自下水，把安全意识种进孩子心里。盘锦弘毅中学学生孙千宇：
4: 校长经常陪伴我们上课、劳动、聊天，会耐心听我们的烦恼，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让我们觉得特别安心、温暖。快放暑假了，我也会按照校长讲的那样，防溺水、注意交通安全、网络安全。
0: 身为校长，支部建设、校园管理、校务工作繁杂琐碎，刘月一直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职务可以在岗履职，但身为一名党员教师，永远不能脱离课堂。走进教室推门听课，静下心研判学情，早已成为他日常工作的常态。听课过程中，他认真记下课堂细节、教师授课优缺点，留意每一位孩子的听课状态。课后，他放下校长身份，和教师面对面谈心，耐心打磨授课细节，用心帮扶青年教师成长。盘锦弘毅中学党员教师王冕：
4: 校长一直把课堂教学放在第一位，只要有公开课，再忙也会抽时间坐到教室后排听课。课上认真记录每一处课堂细节，课后也会逐字逐句地帮我梳理授课思路，点出问题的同时还能分享很多实用的教学技巧。有校长带头深耕一线，我们老师们干劲十足。
0: 20载教书育人，从一线任课教师到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岗位在改变，身份在转变，可刘越心中的党员初心从未改变。平日里，他体谅教师难处，温暖关爱每一位教职工，共情孩子心事，用心守护每一名学子，以柔性暖心的管理方式凝聚全校育人合力，扎根校园，默默耕耘，用心办好群众放心、师生暖心的有温度教育，以平凡坚守护航每一名学子逐光远行。盘锦红一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刘越：
4: 党员的底色就是服务。身为校长呢，我首先是一名党员，更是一名老师。教育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管教，而是用心、共情、双向奔赴。抓好党建就是筑牢育人根基，善待老师就是筑牢办学底气，呵护孩子就是守住教育初心。今后呢，我也会坚守这份本心，深耕教育，不负师生，不负党员使命。
5: 记者张宁报道：文化兴则城市兴，书香浓则文明盛。近年来，我县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持续深化农家书屋提质增效行动，通过优化阵地建设、丰富藏书资源、创新阅读服务、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等，让乡村小书屋变身群众学知课堂、孩子研学乐园、乡风文明阵地，以浓浓书香点亮美丽乡村，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持久温暖的文化动力。书香伴童趣，阅读助成长。在课后及节假日，农家书屋成为少年儿童的好去处，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各地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绘本共读、安全知识分享等特色活动，为乡村未成年人提供免费优质的阅读平台，丰富课余文化生活，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同时，我县不断升级书屋服务模式，打造适配群众儿童的专属阅读空间，打破只藏书不活用的老旧模式，让家门口的公共文化阵地真正用起来、活起来。如何让农家书屋成为助力农民增收的田间课堂？依托农家书屋阵地，常态化开展农技讲解、种养知识普及、惠农政策解读等便民服务是答案。村民在农家书屋里可翻阅农技书籍，学习科学种养、病虫害防治、农产品提质增效等实用知识，告别传统经验式耕种，把书本理论转化为田间实操本领。定期开展的农技交流活动，以农家书屋为纽带，合作社为阵地，趟出了一堂阅读加实操的农技推广新路径。农家书屋虽小，却是乡村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目前，我县共建成基层书屋152家，其中农家书屋142家。近年来，我县围绕三个一批建设、图书替旧更新、阵地管理提升等重点工作，全面推进农家书屋改革试点，做优做强14个主题书屋，结合各村地域文化、产业特色和群众需求，分类建设主题书屋，开展场景化特色服务，着力打造一村一主题、一屋一特色文化品牌，同步优化提升52家书屋，完善日常运营机制，提高建设标准和管理水平，让阅读文化活动常态长效开展。同时，我县还将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深度结合，依托书屋阵地开展文明宣讲、移风易俗宣传等主题活动，打破传统宣传模式局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村民文明素养，又有效引导村民转变思想观念，摒弃陈规陋习，让阅读成为乡村新风尚，让文明之花绽放在蹒跚的

0: 神动力。
1: 记者张鹤鸣报道。为扎实推进全县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压紧压实文化经营场所、基层阅读阵地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防范火灾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29号下午，县新闻出版局、县文明实践中心联合组织开展了全县文化领域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培训中，受邀而来的县消防救援局授课人员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讲解了日常防火巡查检查制度规范的具体落实要求，同时以近年来国内外文化娱乐场所典型火灾事故为素材，通过视频、图文等形式深入剖析了电气线路老化、疏散通道堵塞、违规使用明火等常见隐患，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画面，一组组令人扼腕的数据，让参训人员直观感受到火灾的无情和疏忽的代价。针对文化场所人员密集、夜间营业等特点，授课人员重点讲解了日常巡查检查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方法以及紧急疏散逃生技巧，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案例鲜活，内容实用，警示深刻，不仅增强了自身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法律观念，更明确了今后安全管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日常管理的实际行动，坚决守好文化场所安全底线。博雅办公用品书屋店长王迪：
2: 通过学习火灾防患排查、火场逃生技巧与灭火器使用方法，我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以往忽视的细小隐患都可能酿成大祸，今后我会时刻紧绷安全弦，自觉遵守消防规定，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掌握应急自救技能，同时提醒身边的人防火安全，筑牢安全防护防线。
1: 沙岭镇党委宣传干事梁笑：
3: 通过这次培训，我们了解了火灾的引发点，如何及时预防火灾、扑救、自救等相应的一些知识点，在平时生活中、工作中，不光要做到定期自检自查，还要做到走后观察关灯，把火灾苗头扼杀在摇篮里。这次活动后，我镇将组织全镇农家树屋、实践站、实践所等场所进行全面摸排，确保无火灾隐患发生。
4: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白云瑞。

好不容易找到三仙观，结果非常失望。挺大一座庙，就一个破老道，而且喝得迷迷糊糊的，说话也不清楚。云瑞这心都堵满了，但是也得问清楚是怎么回事。白云瑞清了清嗓子，镇定镇定。县长，我跟您打听点事儿。哎，说吧，我这听着呢。我问问您，在大宋朝的管辖下，有几个三仙岛？哎，这事儿问的新鲜，我也没念那么多书。也不懂得地理，我估摸着就这么一个三仙岛吧。那么在这岛子上有几座三仙观？一个呀，那还能有第二个吗？那么观主是谁？嘿，您可别笑话，在下不才。我就是这儿的观主。那么，请问观主尊姓大名？我父姓诸葛，单字名山。一般人呢都管我叫醉老道，我叫诸葛山。我不怕您笑话，我虽然是三清弟子，没人管也没人问。所以呀，我就无拘无束，跟酒吊命。没事化缘呢，我就化酒，回来我是醒了不醉，醉了不醒。这不，有一位极善人家办喜事儿，我去给道了个喜，人家赏给我2斤酒，回来我就喝，喝完了我就睡了。您要不叫门呢，我就连轴转了。这云瑞心说：“真没出息啊！真是山高皇帝远，一点教规都没了。”哦，那么这个庙宇之中就是您自己吗？打里外看门当家都是我一个人。云瑞一想，完了，白来了。看来我跟我三哥徐良啊，估计错了。夏随良他们根本就没来，不如我返回三教堂。如果见着大伙儿，把事情说明，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再找。云瑞想到这就想走，可这老道突然想起点事儿来。哎，施主啊，您问了我了，我还没问您呢。您不是本地人吧？你看得出我不是本地人，看得出来。那三仙岛才多大个地方，比屁股大不多少。我一高兴，一天能转3圈。哪个村庄，有多少户人家，长什么模样，我差不离都认识。我好像没见过您似的。另外，您说话这口音也不像我们这似的。所以我断定您是外来人儿。对，我的确不是本地的，我是来游山逛景的。这景致可好啊！您溜达没溜达？上没上天柱山呢？那才美呢！山顶上有个水池子，管那个地方叫天池。说到那块洗个澡啊，丑人都能变俊了，就他妈我倒霉，我洗了有800回了也没变俊，大概我是没有缘分呐。另外什么黑风洞、黄龙洞、白龙洞，哎呀，72洞，那景致奇特呀。可是呢，你也别瞎溜达。您看我们这个岛子不大呀，净出怪事儿啊！您要一个不注意，就许把。

0: 小命送了，是不是呢？哎，您看我扯哪儿去了？我还没问呢，您的贵姓？免贵，姓白。哦，姓白。啊啊，姓白？怎么？我这姓还有什么特殊吗？不是，您这姓倒没有特殊的。您等等啊，我忽然想起点事儿来。这老道说着，摘摘晃晃奔那破桌子去了，把抽屉匣拉开，拿出个破本来，可能喝酒喝的，他这四肢都不灵活了，抖抖颤颤，掀了半天才掀了两篇。您等着，我找找。白，哎，有啊。您是叫白云瑞吧？耶，云瑞一想，我的名怎么在他本上啊？想到这，云瑞就过来了。老道也没躲避，白云瑞二目落到本上一看，上的是个人名单，厚厚的一本。这第二个名字就是自己，头一个名白眉大侠徐良，上头圈着红圈。云瑞不解，就问道士，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上的竟是人名？哎呀，你要跟这没关系啊，是最好。您听我说说啊，我这个本儿叫生死簿，要登到这上这名啊，就算死了。您没看红圈吗？就都定了死刑了，是这上的人一个都跑不了。您说姓白，所以我就想起这生死簿来了。但盼您别叫白云瑞。你说错了，我的确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拉倒吧，您这人真能开玩笑，说曹操曹操就来了，你才不是白云瑞呢。那白云瑞在开封府抓差办案，他能上我们三仙岛吗？
1: 不，你要不相信的话，你看这是什么。
0: 云瑞从怀里把龙鞭信票掏出来，啪往桌上一放，你看看我是谁。老道揉揉眼睛一看，无量天尊，您真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是啊。
0: 我的天哪！老道赶紧把他所谓的一个生死簿搁到抽匣里了，一把拉住白云瑞。白将军，你快走啊，快快离开，你要在这耽误时日，恐怕你的小命就保不住了，快快快。白云瑞连动都没动。
1: 慢，诸葛道爷，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胆子大，不怕死，我非得把事情问个清楚。你这本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开列着这么多人的名字？为什么叫生死簿？方才你说我要在这逗留的时间长就保不住命了，这是指什么说的？你必须跟我讲清楚，我才能离开。
0: 无量天尊，你等等啊，我看门插着没。这老道摘摘晃晃跑出去了，把角门开开往四外瞅瞅，然后把门关上，顶门杠子顶上，二次又回来了。看这阵儿，他这个酒劲儿已经醒了。无量天尊，善哉善哉。施主啊，你这人可真够犟的，你要问我就告诉你吧，这个本儿是别人给我的，我们这儿有三个当家的，这是大当家的亲手交给我的。他还说，凡是人名在这个本上的，一个都不剩，也就是非整死不可呀。您看看，您第二。

0: 二个名就在上头登着呢，你还活得了吗？你就甭问我们当家的是谁了，你快走。
1: 不，我非问清楚。诸葛山，你就说吧，究竟怎么回事？
0: 哎呀，年轻人真不知天高地厚啊。好吧，遇上我这个老实人，我干脆就告诉你吧。我们三仙岛上就一座三仙观，但是这三仙观分上院和下院，我这是下院。上院离这五里，就在西北崇林之中，那才是总根儿。要想上上院，必须路过我这儿，不知道的就混为一谈了。我的确是这儿的观主，也是这儿当家的，但是我无非给人家当个看门狗啊，人家谁也不拿我当人，让我跑道送信儿。另外，您看这是什么？这诸葛山说着晃晃悠悠的，从后边抱出个箱子来，把箱子打开，里边全是酒瓶子，还有一包一包的药面，您看见没？这都是麻醉酒、迷魂药面。那当家的跟我说了，凡是这个人名上有的，如果要喝水住宿，就让我给下这药，兑这迷魂酒，喝完了就全身瘫痪。然后呢，我到上院去给报信儿，根据抓的这个人重要不重要，身份高低，给我赏钱。我说白施主请想，我虽然是个不守规矩的老道，我毕竟是个人呐，我能干那损阴丧德的事儿吗？所以我可没干呐。十瓶酒到现在原方没动，50包药一包我可都没使。我就盼着别来这些人儿，最好是谁也别见面啊，以免叫我被动左右为难。白大将军，您别听我胡说八道啊，我这人心特别好，谁是谁非我也有本事啊。我知道你们开封府全是好人呐，你们做那些事儿都是光明正大的，可是谁让你们把三仙岛的人给得罪了呢？要把他们得罪还有个好吗？这帮人呢，吃人肉喝人血，吃人肉都不吐骨头。白施主，话我就能讲到这儿，您快走，他们可能随时随地都派人来，一旦把您给堵上，不但你走不了，无量天尊我也活不了啊。
1: 我再问你一句话我就走，你们的观主叫什么名？你能不能告诉我？
0: 你看你这人还揪住不放了。好，我告诉你，三仙观有三位当家的，号称南海三真人。大当家的就是给我要的这位，人送绰号叫决心一指定阴阳，萧道成，萧当家的。第二位叫飞天蜈蚣李道安，三当家的叫串地蛇张道远。他们仨人就号称三真人，三千贯就他俩说了算。这回您明白了吧？
1: 嗯，
0: 我再问半句。那您问吧。
1: 你听说没听说有个叫金灯剑客夏随良的，还有个叫翻掌镇西天方天化，铁掌霹雷子詹明奇，还有个和尚叫卧佛昆仑僧，来过没来过？ 他们现在在没在三仙观的上院？
2: 哎呀，这我可不清楚了。这么跟你说吧，这三位当家的最近从中原回来，带来的人可不少，那谁知道都是谁呀？这个我无可奉告。
1: 俩人正谈话，就听外头有人喊：“哎，诸葛山，开门！”
0: 天没黑呢，关什么门？我两佛，喂喂，坏了坏了！你看你要早走，是不是就没这些麻烦了？你问起个没完没了来，上院来人了。白云瑞一笑：“
1: 我就盼着他们来呢。”
0: 别，你不怕，我怕呀。你得留下我这条老命。这，哎，我说，旁边有个小道闸，您最好先躲到里边去。他们来人，我能搪塞，能把他们支走就支走，你我两方便。我的爷，您千万可别给我惹事儿。白云瑞闹不明白，这老道为什么这么怕他们？看这意思，他不像个坏人。说的话也不像假话，
1: 但是云瑞对他也夹着防备，心说我就听他的，我看他这个戏怎么个演法。云瑞一闪身躲到道闸里了。这道闸是什么呢？就是藏一些秘密东西的，有个半截的软帘，里边不太宽敞，在一丈多高的地方有个小窗户可以透气。白云瑞一想啊，即使我上了当也没什么妨碍，我完全能施展得开。他把宝刀撤到掌中，外衣闪掉，就躲到门框旁边，隔着这个软帘往外看着。就见这个诸葛山把那箱子放在原处，摸摸这摸摸那儿，恐怕这屋里有什么破绽，嘴里还答应着：“来了来了。”
2: 哎呀，酒要少吃，是要多吃，怎么又贪杯了？
0: 他啦他啦他啦他啦他啦他，没出息，真没出息。说话间塌了这两只鞋，把脚门开开了，从外边一闪身进来二十多个。云瑞一看，为首的是仨人，其中有两个老道，还一个黑面大汉。这黑面大汉能有40岁左右吧，连鬓乐腮的胡子茬，抱头火眼，就好像庙里塑的那张飞差不多，手里握着一柄长剑。这柄大宝剑能有3尺8寸挂铃啊，寒光闪闪。在后边跟着全是打手，这些打手一个个用青纱罩面，浑身上下都是黑色的，把庙门就封锁了。为首这俩老道都超过60岁，云瑞瞅着非常眼熟，哟，忽然想起来了，对，在京城莲花观我见过这俩老道。上水手这个黄脸的，人送绰号叫无极子，姓袁叫袁冲。那个花脸的就是太极术士，叫宽仁。他们都是郭长达手下无名的老道，哦，跑到三仙岛来了。要这么说，那昆仑僧夏随良十有八九也在此处。云瑞这个心噔噔噔噔噔直直跳，但是没声张。就见这俩恶道来到院里，提鼻子闻闻，就好像能闻出什么味儿来似的，怪眼冤翻，推了一下诸葛山：“哎，你干什么呢？”“ 没事儿，看守庙宇，就知道喝酒。”“
1: 来过什么人没有啊？”“
0: 无量天尊，没来人儿。
1: 没来人儿？怎么跟我们得着的报告不一样呢？据说有个生人儿进了你的庙了，你怎么瞪眼说瞎话？
0: 无量天尊，绝无此事，的确没来人，不信，请二位师兄查看。
1: 妈的，等我们要找出来，扒了你的皮！搜！出来四五个人堵着那角门，愚者得散开，各屋就搜开了。云瑞一看坏了，非把我搜着不可。我倒是不怕呀，这老道诸葛山可怪可怜的，我得替他保密。我一走了之，这老道命不搭上了吗？看这意思真是好人，他瞪眼欺骗这些贼寇啊，我怎么办呢？云瑞这心就着开急了，眼看就搜到这道闸了。可就在这紧要关头，就听角门那一响，有女子说话的声音：别骚了，我在这儿呢。啊！群贼转过身一看，在角门外走进一个俊美的年轻的白衣女郎。云瑞一瞅，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位。哎呀，云瑞心里感觉内疚啊，心说无缘无故的我扎了他一刀，看这意思好像是委屈他了。那么究竟那个盗采花的女贼是谁？怎么长得那么一样啊？云瑞又一想，我别发善心，我吃这种亏没少吃，很可能他是演戏，就是他干的，就凭我这眼睛不会看错的。这个女淫贼跑这装什么大瓣蒜？因此云瑞没动。这个女人一露面不要紧，这帮贼也不搜了，哗，全到院里了。无极子袁冲把三角眼一瞪：你是什么人？什么人呢？我是要命的女祖宗。说话间，他在兜里头拿出个本来，蘸点唾沫翻了几篇。你是不是叫无极子袁冲？那花脸的叫太极术士宽仁，还有这个大个子，是不是叫麻面无须狠毒虫刘春宝啊？黑大个子就一愣：哦哦，你怎么知道？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我这也有本生死账，你们仨小的名都在这上，凡是开列到我这本上的一个都不能活。云瑞一听好像没乐了，心说这地方真新鲜，都带生死簿的啊。哦，一人一本，他们都怎么合计来的？老道闻听一蹦多高：无量天尊，你哪来个野女子，竟敢口吐狂言拿命来！说着话把宝剑一举，还没等过去呢，云瑞就发现无极子突然这身子一震，不动弹了，紧跟着身子一摘位，是摔倒在地，弹来来来来，家伙也撒手了。太极术士宽仁一看：哟，你使的是什么法术？哪里？话没等说完，身子一阵扑通摔倒在地。那个黑面大汉叫刘春宝的，见势不好，脚尖点地，就打算跳墙而出。可他这身子在半悬空中，冷不丁一激灵，脑瓜朝下摔下来了，顿时也绝气身亡。那么手下还有一帮呢，能说都死吗？有几个一哆嗦， 把命搭上了，剩下一个腿快的跑了。这个女人犹豫了一下，有心去追，但又没这么做，大步流星来到里边，连弯都没拐就来到道闸，冲着里边一乐：“白将军，请出来吧，在这儿能藏得住吗？”哎呀，得！云瑞一想，什么他都知道。白瑞拎着宝刀从里边出来了，冷若冰霜，在他面前一站，是一语不发。这女人一笑：“白将军多悬呐，幸亏我来了，我要晚到一步，焉有你的命在？我不是说你的能力赶不上这些人，而是这些人回到上院一送信儿，要把夏随良他们找来，你还活得了吗？”白将军，当初我劝过你，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夏随良他们的确都在这儿，既然你知道了，就赶紧离开三仙岛，回到三教堂前去搬兵差事。如果再在此逗留，恐怕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说着话之间，他转回身来跟那最老道诸葛山说：“诸葛道爷，年高有德，的确你这是个好人。如果你要是欺骗了白将军，你这条命早就保不住了。好了，我没有别的奉赠，这有黄金一锭，料表心意，早晚平了三仙岛，我还另有重赏。”啪，把这块黄金扔到诸葛山脚下。诸葛山还没客气，哈腰捡起来了：“无量天尊，出家人不爱财，越多越好。哎，这又够打酒喝的了，多谢施主，多谢施主。诸葛道爷，麻烦你点事儿，挖个坑把他们都埋了，血迹你扫干净，以免给你留下罗烂。”“是啊，我就为这事儿担心呐。您放心，我现在就动手。”你看这个诸葛山喝迷糊了，干活可挺麻利，像猎死狗似的，时间不大，收拾得干干净净。且说白云瑞，现在他也弄不清谁是好人，谁是歹人。云瑞连一句话都没说，手提宝刀转身就走。自称叫陆小英的这位有点挑理了：“站住！白将军，你连一句话都没有，就这样就走了吗？那你叫我说什么？”“哼，白云瑞，你可不要太得寸进尺了。你要知道，你要把人逼急了，恐怕你不会得好结果。怎么，你叫我说什么？我就问你一句话，我对你有救命之恩，你将如何答报？”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白云瑞烦透了陆小英，虽然说他帮了云瑞的忙，但是小达摩总认为他不是个正人，因此一句话没说，转身要走，被陆小英给拦住了：“站住！白将军，你就这么走了不成？”云瑞一愣：“啊，我不这样走还要干什么呢？”可惜白的将军是场面上的人物，连个骑马的人情都不懂啊，莫非连个谢字儿都没有吗？

白云瑞也不高兴了，把脸往下一沉，这个你我萍水相逢，素不相识，我现在还弄不清你是好人还是歹人，因此无法致谢。要这么说，你还是拿我当歹人了。白云瑞，咱可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我是天底下最好的好人。你别觉着你们开封府的人了不起，姑奶奶论分量比你们重的要多得多。怎么，我哪一点对不起你？当然了，在望海楼饭庄你把我给救了，我表示感谢。不管我有没有能力把那帮恶徒铲除，但是你的心是好的，我欠了你的情。可是后来呢，你不应该拿我当盗采花的女贼，拿狗血往我头上扣，把我冤枉的可不轻啊。你更不应该下起毒手，用刀刺破我的小腹。那时节你的心狠到什么程度了？我且问你，包相爷就这么告诉你的吗？包的人断案如神，难道你们这些人就去往好人不成？你有什么根据说我是盗采花的女贼？哦，就凭我们长得相似，你就武断地做出决定，就下棋毒手啊？可是这样，我也没恨你。当我伯父赶到之时，要你这条命，我还苦苦地给你求情。我那伯父恨不能跟我断绝往来呀，力逼着我离开三仙岛。可我呢，仍然带着伤，暗地之中帮你的忙。眼前发生的事儿你看得很清楚，要不是我帮忙，你得吃多大的亏。别看你觉着你这两下子不含糊，在三仙岛你什么也不是啊。你结果怎么样？你连个谢字都没有。刚才我一问你嘛，你说你不知道我是好人还是歹人，没法致谢，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忌，岂有此理的过深。白云瑞，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人太轻贱了，我不应该上赶着向你提亲，因此你才对我的看法不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问一问你又犯了什么罪？你愿意就算，不愿意就拉倒，你何必对人要产生这种看法呢？你做的确实有点过分呢。白云瑞，既然咱把脸撕破了，不如就把事情摊开。你不是烦我吗？我还非说不可。我帮你的忙，一不是给朝廷尽忠，二不是给开封府打溜须，三我跟上三门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为什么呢？我就打算以身相许，非嫁给你不可。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只有这样你才算补报了我的情。翻过头来我帮着你
大破三仙岛，你看怎么样？呸！白云瑞气得一蹦多高，陆小英，我请你往后再不要说这样的话。我向你交代的十分清楚，我是有家室的人，我的夫人叫盖飞霞，我夫妻二人感情甚好，我根本就不能再娶妻了。我希望你打消这种邪念，尽管你帮了我不少的忙，只要你一提这件事情，你可就前功尽弃了。哟，白云瑞，要这么说，你是一点面子也不给我留了。我可是个人呐，人生在世就是围着一口气，你要把我撅个对头弯，把姑奶奶气急了，我你要怎么样？我对你可不客气，那你随便吧，不管你施展出什么手段，白某放牌。这院里就充满了火药味儿。正在这时，就听这墙上嗷嗷一嗓子跳进一个人来。白云瑞闪眼观瞧，正是那大脑袋的老头。这老头一跳进院里，是吹胡子瞪眼，直奔陆小英。丫头，丫头哎，你都把我气死了。本来你的刀伤没好，我给你吃了最好最好的刀伤药，叫你在屋里的养着，转眼不见你又跑出来了，你给这个负心人小白脸子帮忙，你图个什么？刚才你们的谈话我听得真而切真，你也太不知羞耻了。你这么大的姑娘找不出人家去怎么的？为什么非要嫁给他呢？你别看他脸子白，他心是黑的。丫头，你在旁边料等片刻，我把他给收拾了就得了。说着话一转脸，使了一招叫恶虎扑食，直奔白云瑞。你别说，云瑞见着他真怵头。前文书咱说了，在公孙家里，云瑞根本就伸不上手，让人家摔了一大串跟头，好像没摔死。玉面小达摩这么大的能耐，在人家面前施展不出来。但是白云瑞到了现在也只有豁出去了，刚想拉刀拼命，陆小英过来给拦住了，双膝跪在他伯父的脚下。伯父，我希望您别管我的事儿。您这是何苦来呢？伯父，您赶紧回去休息。 怎么？哦，我合着这是多余了，你怎么挨人家欺负也不用我管，你个贱货呀，我先要你的命，我再跟姓白的算账。说着话唰把掌举起来了。陆小英把头一低，在这等着挨打，可这老头这掌在空中晃了好几晃没落下来，他能舍得打吗？最后收掌跺脚，长吁短叹：“哎，家门不幸啊！”这真应了那句话：“儿大不由爷。”你爹娘过世太早，伯父我把你宠坏了。

丫头啊，你就当伯父求求你了，咱们快点离开三仙岛，跟伯父回家。你的终身大事包在我身上，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两条腿的活人有的是，比他强的人很多很多，你又何必着急呢？丫头，快跟我走，不然的话，我今儿个就废了他。可能陆小英也有点害怕了，没有办法从地上站起来。好吧，伯父，我现在就跟您走，不过您可不要伤害白云瑞。哎呀，你还袒护他？好吧，我今儿个再饶他一次。只要你跟我走就行。陆小英临走之时，扭回头来，完全改变了态度，对白云瑞说："白将军，我伯父性如烈火，倘若有得罪你的地方，还望你原谅。另外，你到三仙岛干什么来？我们爷儿俩都清楚。你要到三仙观找那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不对？你又要给某人报仇，对不对？可是我奉劝你，你千万别去三仙观。那乃是龙潭虎穴，你要一去，可凶多吉少。我可不是吓唬你，不管你对我看法多么不好，你要听我的忠告。我希望你现在就离开下院，返回三教堂，或者回开封前去请人。你把那有能耐的、身份高的，甚至是81门总门长、蒲老剑客、封上人雪珠帘，全都请来，或许能打破三仙观，达到你们的目的。不然的话，你们是枉返徒劳，自取灭亡啊！作为朋友，我最后再劝说你一遍，希望你不要当耳边风。当然了，从几次咱们见面来看，你这个人刚愎自用，别人的话听不进去。如果你真要去三仙观，你可小心这五关。哪五关？这头一关，你要闯断魂谷；二一关，你要闯落魂桥；这第三关，你还得闯过迷仙洞；第四关，你还得打破绝命台；这第五关最厉害，你还得闯过白骨峡，你才能到达三仙观呢。恐怕这五关，你插翅也飞不进去。另外，这陆小英还想往下说，大脑袋老头急了，别说了，就这点底你全抖了给他了。三仙观跟咱也不沾亲，这小子跟咱们也无情。你说这些有什么用？他爱闯就闯，他爱去就去，死了活该，跟咱毫无干系。快跟我走！这老头说完了，拉着陆小英的胳膊，愣给拖走了。陆小英是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看那意思，对白云瑞是恋恋不舍呀。

还有这个陆小英，凡是跟他打照面的人，刚一举手，身子一震，就七窍流血而亡。难道他会什么外科手段？不成，我这人可真了不起呀！要不就是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暗器。怎么办吧？我是上三仙观，是不上三仙观？看意思，陆小英没说瞎话。我一个人去，果然是凶多吉少啊！他正瞎想着呢，那个醉老道欧阳山跌跌撞撞在旁边过来了。无量天尊，白施主啊，方才那姑娘说的果真不假呀，听人劝，吃饱饭呐、你就死了这个念头，别上三仙观了，赶紧回去搬兵去吧。另外，我可不是撵您呐，我这地方可不保险，随时随地得来人啊，我都叫他们欺负苦了，在他们的面前我都不如一条狗，就因为我贪生怕死，嘴又馋又有喝酒的嗜好，我就苟延残喘勉强活着。但是我良心可没坏，但能不害人我是绝对不害人的。白将军，你快走，你别忘了生死簿上还有你的名字，要叫他们给堵上，不但你好不了，贫道我也活不成啊！我求求你了。云瑞点点头。诸葛县长，你真是个好人，白某万分感谢。说着话，在兜一伸手，掏出一包银子来，掂量掂量，能有二三十两吧。云瑞往桌上一放，县长，我这回出门仓促，没带来多少富余的银钱，这点银子聊表寸意，您打点酒喝吧，来日方长，我必有重谢，告辞了。这老道一看这银子挺高兴，不住地在后边称谢，白云瑞就离开三仙观的下院。等到外头，云瑞脑瓜一凉快，心说：“算了，我得吸收我爹的教训啊。我听我四伯父蒋平跟我说，我爹就宁啊，眼空四海，目无一切。”人家大伙劝他别上冲霄楼，他是一个不听，百个不听。结果在第三次探冲霄楼之时，掉在同往镇，落了个乱箭穿身。我呀，别学我爹，干脆我就听他们的话，我不上三仙观了，我也不闯这五关了。回三教堂送信儿去。云瑞打定主意，一转身，顺着山路越过天柱山，又回到海边上的济仙村。云瑞一想啊，我还住那个招商店房，都是熟人处的不错，将来大队人马来了，还要把他这个店给包下，作为站脚地。云瑞迈步一进店房，陈掌柜的跟伙计还真认识他，全跑出来迎接。哎呦呦，白爷您回来了啊，回来了，怎么该办的事儿办了，都办完了。您是不是还想住到这儿？

0: 我住一夜，明日我就要返回中原。好嘞，您住那屋还闲着呢，赶紧请吧。云瑞又回到原来的屋里头，伙计又泡茶，又给打镜面水、洗脚水。白云瑞洗完了，觉着非常舒服，在这喝着水，想着心事。云瑞忽然想起白眉大侠徐良来了，掐手指头一算，哎呀，我跟我三哥离开半个月了。要按他的脚程来说，他应当这阵儿也在三仙岛。我们哥俩约会好了，在此地不见不散。那么三哥现在何处呢？如果这阵儿我们哥俩要见着，我得多高兴啊！我把我的所遭所遇跟我三哥讲讲，那个人格外的聪明，他就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能把城破厉害给我讲得清清楚楚。哎，又一想，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大的三仙岛，我们两个人怎么能巧遇呢？不管徐良在哪儿吧，反正明天我得回三教堂送信儿。由于白云瑞啊不想往前进了，因此这个心就感到非常轻松。他一琢磨，公孙家我也没必要去了，跟伙计打听打听就得了。掌灯的时候，他问伙计，哎，公孙家不是贪了人命了吗？有个书童叫福儿不是死了吗？啊，对呀，您还惦记这个事儿呢？是啊，怎么了断的？啊，是这么回事儿，人家家老员外到琼州报了案了，琼州真派了人了，还过府验尸，后来查明情况，凶手已经逍遥法外了，那怎么办呢？只好告诉把尸体暂时先掩埋，官府备了案，缉拿凶手，就这么处理的。哦，云瑞一想，算了，我现在自己的事儿都办不过来，也没力量插手于此事。听那陆小英的意思，我好像屈望了他，那么也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个陆小英，跟他长得十分相似。但是云瑞心说，我怎么那么不相信人还能长这么一样的，一点不差。不用问，也许是这个陆小英花言巧语在欺骗于我。等将来我们大队人马来了，我腾出手来，咱们再算这笔账。想到这儿，他有点困倦了，躺下，衣服都没脱，他就睡了。连日的疲劳。哎，这一觉睡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日子升得挺高了。云瑞这才醒了，他躺在床上，眨巴着眼睛，又想开心事。正这时候，就听院里有女子的哭声，哎呦，哭的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再一听，好像伙计说什么，掌柜的在那吵吵喊喊的。院里还有不少人，云瑞急忙整理衣服，下了地了，把门拉开，就叫伙计。这伙计一看白云瑞起来了，赶紧挤出人群来到屋里。大爷，您睡得好吗？
1: 啊，挺好。伙计，怎么了？
0: 什么人在此悲啼？围着这么些人，出什么事儿了？
2: 哎，别提了。
0: 他不是有一户住店的，来三口人，两口子带个16岁的丫头。他们是从山西来的，到我们店房里头登了记，理由是倒是投亲，他有个舅舅在这个本地住。 结果怎么样？他这个舅舅啊，去年就死了，结果扑空了。听意思吗？他们家里的家乡啊，遭了荒年了，吃喝无门，全指他这个舅舅救济了。结果他这个舅舅一死，他们三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呢？那个男人一着急呀、啊，昨天晚上咽了气了，就剩下他媳妇跟他丫头，因此哭啼。你说就死在我们店房里头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们掌柜的也为这事儿挠头啊。不管怎么说，店房里不能搁死人呢，得想法把他抬出去。您说没钱，什么事儿能办得了？咱们跟他不沾亲不带故的，能给他往里搭钱吗？就为这个事儿在这儿争吵。这女人从早上就哭，哭到现在，大概惊了您的觉了吧？
1: 哦，既然如此，你把那女人换到我的屋中，我要问话。
3: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人生一世，道路坎坷，什么事儿都会遇上。特别是像白云瑞这种有能耐又有名望的人，遇上的怪事那就要更多。本来他想起个大早吃完饭就返回三教堂，没想到又遇上事儿了。你说这个事儿云瑞能不管吗？慢说他还是开封府的官人，就是个普通的百姓，见着这种事也不能不管呐。云瑞一想，这个钱是万恶的根源，但是离开他还玩不转。就拿这事儿来说吧，丈夫死的店房抬不出去，剩下孤儿寡母可怎么办呢？哭得真叫人心里难受啊。云瑞就动了恻隐的心了，让伙计把那母女二人领到自己屋里头。伙计一看，好吧，到了，打动了好心人，看着没，上房屋里的转了，打动了好心人，看着没，上房屋里的住着位姓白的大爷，人家打算问话，还用问吗？要施舍你俩钱儿，别哭了，别哭了。就这样把这母女二人领到白云瑞屋来了，看门窗都开着，住店的人呢纷纷跑这凑趣儿看热闹，就把这窗户门呢就堵严了，好几十口都往屋看着。就见这母女来到里边，飘飘万福给白云瑞施礼。云瑞站起来了，别别，请起请起请起，这位大嫂，你是哪儿的人？
4: 我是山西祁县的。
0: 哟，白云瑞一听，是我三哥徐良的老乡啊。哦，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到这儿找我们一个舅舅，因为家里遭了荒旱，实在过不下去了，求我这个舅舅能养我们些日子，另外也打算在这儿摘俩钱儿。哪知道我这个舅舅还不在了，我们把往返的路费全都花尽了，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这可怎么得了？我们当家的一股急火，昨天晚上还死了。
0: 别哭，别哭。既然这样，事情嘛就得逆来顺受，哭也于事无补。

0: 话虽这么说，没钱的办不了事儿。
1: 那么你估摸着需要多少钱才能把这事儿了结呢？
0: 哟，这我可算计不好，起码来说得给我的丈夫买口薄皮棺材，再买块地挖个坑把他埋了，我们娘俩还得返回原籍，一路上就是省吃俭用呗。把这些钱都算上，怎么也得十几两银子，二十来两吧。
1: 好，这样吧，谁让我遇上这个事儿了呢？云瑞说到这，从怀里头拿出一大块银子，掂量掂量，足足能超过25两，就递给这女人。大嫂，我这次出门仓促，没带了多少钱，这20几两纹银送给你吧，你赶紧料理后事，回原籍去吧。
0: 呀，大爷，我都不认识您，您给我这么些钱，我得怎么谢谢您？
1: 这娘俩又哭开了，蹦蹦蹦一个劲儿磕响头。那伙计就说，算了吧，人家这位啊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你呀也甭谢了，快点拿着银子办你的事儿去吧。啊，我呢再派个人帮着你张罗张罗，快点把死人抬出去，要不就我们这买卖都没法做。
0: 是大爷，我今生今世报不了恩，来世结草衔环我也必报大恩。
1: 这娘俩哭着拿着银子出去了，他们也就是刚出去，就听外边有个哑脖子，哎呀，一听这个声，压的人都上不来气儿，几人群进了屋了。
2: 哎呀哎呀，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呢，干脆我也凑凑趣儿得了，白大爷你也赏我俩钱儿呗。
1: 白瑞一听这什么声儿，这是一看外头滚进一个肉球来，这位小个不高，可有个粗劲儿，小短胳膊小罗圈腿儿，往头上一看，戴着一顶开花帽，身上呢穿着一身粗布的裤褂，补丁摞着补丁，肩膀露着，胸脯屁股蛋子都露着，尤其这裤子简直都成了麦穗了，一条裤腿高一条裤腿低，露着脚脖子，塌着一双草鞋。这位是满脸的紫泥，满嘴的小白牙，小眼睛不大，比香头能大着那么三两圈，头发也赶了粘了，这埋汰劲儿就甭提了。伙计一看可气坏了，去出去，哪儿都有你呢，你跑这凑什么劲儿，滚滚。
2: 大哥，做事儿别太绝了，我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好心的大爷，那我就不行求求帮啊。那刚才那娘俩怎么的，他们脸上长花了，还是头发长还是脸蛋白呀？那这位大爷既然能给他们钱，就不许可怜可怜我们。
1: 白瑞一听这话不像话，把脸往下一沉，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个要饭的，大爷，我自幼无父无母，孤苦伶仃啊，我四外漂流，靠着乞讨为生，就这么的，我这流落到三仙岛，到了他们家店房了。哎，掌柜的跟这伙计大哥还不错，把我给收留了，给他。

0: 店里干点杂活，有那剩饭呢，给我一口吃。虽然如此，我也填不饱肚皮呀。我大爷，您干脆救人救到底，也赏给我俩钱儿吧。我好好吃顿饱饭，换套衣服，我也忘不了大爷的恩情啊！爷爷，我给你磕头嘞！蹦蹦蹦蹦蹦蹦！哎呀，白云瑞一看这事儿都叫我摊上了。好吧，你叫什么名啊？
1: 我，哎呦，我自幼就无父无母，一苦孩子。我哪来的名儿嘞？我姓啥我都不知道。我就听我们乡亲说，我们家困难，我从小就吃山药长大的，因此大伙都管我叫山药蛋，您呢也管我叫这名儿得了。
0: 呵，云瑞一听这叫什么名儿？山药蛋？哎，管叫什么玩意儿呢？也不必深问了。云瑞把包打开了，一看呢，剩的钱还真不多了。您说他能带多少钱？摸出块银子，能有十两左右。白云瑞往前一递：“山药蛋，这包银子你拿去吧。年轻人，不要靠乞讨为生。除了你换套衣服、吃顿饱饭之外，还能剩不少钱。”你是不是做个小本经营的买卖呀？大买卖没法做，小买卖还是可以的，讲本图利，我看吃饭还不难呢。你年岁还不大，千万不要这样胡了八图了此一生，应该自食其力。
1: 哎呦，我爷爷您说的真是金石良言呢。我这么些年就没一个人跟我说这话，给我提这个醒。爷爷，您能活过150岁去，我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儿孙满堂，升官发财，福禄吉祥。
0: 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把银子拿去吧。啊，
1: 哎哎，谢谢您嘞。
0: 这个乞丐把银子拿过去，揣怀里，转身出去了。一边走一边乐。他走了之后，伙计过来了：“大爷，您上当了！您没等我把话说完呢，您就给他钱。
2: 怎么上当了？
0: 哎呀，这小子是去年冬天到了我们三仙岛的，就混到我们集贤村来了。”因为我们这人家多呀，人口稠密，买卖也挺不错的。他走东家串西呀，就管人家要吃喝，一点出息都没有。可有时候呢，还偷偷摸摸。本地人提起他来，脑袋都疼。我们掌柜的大发善心，把他留到店房了，寻思叫他呢，劈个柴火啦，扫扫院子啦。晚上给打打精什么的，有个剩饭剩菜的给他吃，这不挺好吗？你看这小子还挑开理了，说我们拿他不当人。另外对住店的人，他就是肆意勒索。你别看他说的那么可怜，他拿了您的钱绝不做小买卖。这不出去饱餐一顿，而后他就耍去了，指定上赌场了，把银子输光了，才能回来，然后看谁好说话，再骗谁。您这不是花大头钱吗？哎，算了，出手的银子，我怎好再要回来？像这种没出息的人，也就是这样了。他骗我一次，骗不了第二次啊！我就当把这钱丢了，可不是吗？您往后啊，您遇上这种事儿还真得留神，因为我发现您这人心太好。你看这话刚说完，云瑞打算结账离开店房，就听院里头有人喊了一声：“哎，

0: 有带火气的，滚出一个来！云瑞一听，这什么动静？这人吃枪药了是怎么的？伙计，赶紧跑出去了！哎，有事吗？几位？方才我们查店铺子，住的跨院上房有个姓白的，在哪屋？哎，云瑞一听找我呀，听得真真的，就听伙计说：“哎，是啊，就住到旁边这院里头，掏钱带路。”是是，你随我来，啪！哎呀，你怎么打人？打你他妈怎么的？你磨蹭什么？我你们都看什么热闹？滚！他妈的，你们要再在这探头索脑的，我劈了你们！云瑞心说：“真不像话呀。”这是打看热闹的，这人怎么这么野？白玉瑞就到了院儿，背着手往台阶上站着。正这时候，火器捂着腮帮子，领着仨人进来了。云瑞一看，三个老头儿，这仨人长得非常精神。为首的这老头黑脸蛋子，不到60岁。中等身材，车轴汉子，头上戴着鸭尾巾，身穿短靠，大衣闪掉了，在胳膊肘上搭着，腰里的挎着一柄长剑，走起路来噔噔的跟砸夯相似。后边跟那俩老头，一个白脸儿，一个红脸儿。这俩人也在60岁左右，都没戴着帽子，身后背着大草帽，每人腰里头也挎着一柄长剑。从五官相貌上看，这三个人是绝非善类，可能走长途来的，鞋上沾满了尘土。白云瑞一个也不认识。伙计捂着腮帮子来到白云瑞近前：“大爷，有人找您。您说这黑脸的老头的也不讲理，扬手就打，给我脸蛋子都抽肿了。”
1: 伙计：“对不起，
0: 一会儿我向你赔礼。你先闪得开，我问一问。”白云瑞就下了台阶了，冲着这仨老头一抱拳：“
1: 三妹，找我吗？”
0: 这仨老头一字排开，停身站住，上一眼下一脸打量打量云瑞。
1: 哼，如果我们三位没猜错的话，你是开封府的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吧？
0: 不错，正是在下。
1: 请问三位尊姓大名？
0: 白云瑞，你看看我身后这二位。他指着那个白脸的跟那红脸的老者说：“这二位乃是江南著名的老剑客。这位白脸的人送绰号长青不老，福姓欧阳，单字亮。这位人送绰号托天换日，叫欧阳方，堂堂的江南二老，你没听说过吗？”云瑞淡然一笑：“没听说过啊。你想得够狂的，连江南著了名的剑客你都没听说过。那好了，他们二位你没听说过，大概我你早有耳闻吧。那您是哪位呢？”“
2: 老朽人送绰号万里追魂夺命叟，我姓韩，叫韩世培。”“
0: 韩老剑客你听说过吗？”
1: 云瑞一拨了脑袋：“没听说过。”“
0: 白云瑞，你装什么大腕算呢？ 好嘞，不管你听说过还是没听说过，知道我们老三位找你什么事儿吗？我正要请教。好，痛快。我们奉了三位当家的所差，从三仙观来，要找你算笔总账，也就是说把你的脑袋烧回三仙观，明白了吗？
2: 哦，云瑞点了点头，原来如此。
0: 这么说，你们几位当家的知道白某已经来到三仙岛了？
2: 当然，
0: 不仅知道你来了，而且还知道你勾结本地我们的仇人，杀害了我们的弟兄啊。我且问你，无极子袁冲、太极术士宽仁、麻面无须狠毒虫刘春宝死在谁手了？哎，这几个人为什么失踪了？
2: 不用问，跟你姓白的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不是你亲手所杀，也是你的心腹爪牙。
0: 我再问你，那一白衣女子她是谁？她是你什么人？用什么手段把我们的人废了命了？今天不但你活不了，你那个帮凶也得现出来，我们就为这事儿来找你的。你要想离开三仙岛，势比登天。这仨人说完了，唰，同时间撤出三柄长剑，唰唰唰，三吊脚把白云瑞就包围了。两柄宝剑指着两肋，一柄宝剑指住云瑞的前心。
1: 哎呀，把店房里的人可吓坏了！
2: 哗，坏了，哥哥兄弟要出人命了。
0: 白云瑞一点都没在乎。连动都没动，瞅瞅他们的宝剑，又看看仨人。
1: 三位，我希望你们客气着点，你们不是说还要那个白衣女子吗？
2: 啊，她在何处？
1: 是啊，我得把话说完了你们再下手啊。这么办行不行？这地方是店房，看着没，你们这一吵吵这一喊，惊扰的四邻都不安，让大家观之不雅。咱有账不怕算，咱离开这个地方，咱们找个宽敞地方伸手如何呀？
2: 行啊，白云瑞，这话是你说的，我们相信你不能逃走，你们老白家也不是那种人，
0: 那是自然。
2: 姓白的，你说吧，咱们什么地方？
0: 我不说，我刚来到三仙岛，人生地不熟，我还分辨不出东西南北来，你们给我挑个地方。
2: 好嘞，
0: 既然这样，出了他们济贤村往东走，不到十里地有片荒树林，那个地方叫虎头岩，咱们在虎头岩见面怎么样？
2: 可以，在下奉陪。好嘞，一会儿见。
0: 这仨老头提着三柄长剑分人群，离开店房，上虎头岩等白云瑞去了。哎呀，等他们走了好半天呢，伙计陈掌柜的才仗着胆儿进了屋。
3: 白大爷，

0: 您可不能去呀、啊！您要去了，可，哎呀，怎么说呢？可凶多吉少啊！你没看这仨家伙多邪乎啊？背后还不仅是他们仨人，您要去了是非吃亏不可。惹不起，躲得起，你利用这机会赶紧快走吧！多谢各位的盛情。大丈夫一言出口，驷马难追，焉能出尔反尔？你别看他们人多势众，白某根本就不怕。快告诉我，虎头岩离这多远？出了门奔哪边走？那您是非去不可，那是自然。那好吧。既然您心里头有底，就算我们白说。您离开我们这个店房，往东走，连弯都不拐，一条大道，10里地左右就进了山了。您看这一片茂密的树林，另外最显眼的呢，那山石头啊，好像老虎的脑袋，所以叫虎头岩。他们指的就是那个地方，咒之外就是毒蛇，要不就是拦路抢劫，净出命案呐、啊！你可多咒之外就是毒蛇，要不就是拦路抢劫，净出命案呐、啊！你可多加谨慎，多谢关照。白云瑞啊，把电饭账算了，收拾包就想走。正这时候，那山药蛋又跑进来了，那走没走？白山人呐，哎，我又回来了，白云瑞一看，这不跟我起哄吗？你有什么事儿？我山人呢？您太好了，您给了我一包银子不是吗？我本来想吃顿饱饭，洗个澡，换套新衣服，剩下呢？我做个小买卖，哪知道离开这店房刚一出门，遇上个熟人儿，那熟人儿给我出个主意，咱上保局得了。你这点银子一翻番就是20两，再一翻番就40，再一翻番80、160，我就发财了。我贪婪无厌，我就跟他去了，结果没几把，我都输光了。我大爷，您再挥挥手，再给我几两得了。白云瑞一看，这种人真没出息。这个人呢，要嗜酒如命，或者要是贪赌，那算掉进无底深渊。自己要控制不住自己，那就没救了。云瑞看着他，点点头。山药蛋。其实我给你几两银子倒无所谓呀，你可不要自己把你自己害了。你穷的这种程度，你还哪有心去耍呢？也罢，我的确还有几两银子，都给你吧。云瑞把最后的8两银子也给了他了。那边说白云瑞花什么？云瑞的路费还有，这是富裕的8两。山药蛋接过去啊，还挺不满意。这点银子的，哎，人在屋檐下怎敢不低头啊？要饭吃就别嫌馊。算了，告辞了，且慢。山药蛋，我可不准你再去耍去了。你要再耍，你可没有人心，你懂吗？好好，我这回一定不耍了。您那还别说我没人心，你要那么说，您冤枉我了。您不是觉着给了我2回钱委屈吗？您甭委屈，我得想法得报答。到了时候，您就知道您这银子没白花。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推开世界的门，留给你的宠爱，别走的。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泉州知府刘的人来找总兵范的人，让他赶紧发兵剿灭海盗，以安静海疆。咱没说吗？这位副总兵是个酒囊饭袋纨绔子弟，听完这个信息脑仁都疼啊，直嘬牙花。这哎呀，知府大人呐，这剿灭海寇这是个大事儿啊，我一个小小的副总兵说话不算，另外呢，我现在手下缺兵少将啊，你去看看咱的战船连出海的能力都没有，怎么剿灭海寇啊？难呐，难呐，难呐。知府一看他直推脱，心说话，剿匪是你的事儿，你是武官，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你不出兵，你叫我文官去打仗去，我还不管了呢。他回来之后把这事儿给压下了，但是说被抢的那些商人告了多少日子没有下文，这些商人一想怎么办呢？为了自身的安全和经商的需要，最后出了下策了，选出代表带着礼物漂洋过海到了台湾北港来见严思齐，说我们是商会的代表啊，求严子将军赏碗饭吃，我们也不容易啊，您看别二八下账了，您给规定个数目，你看我们交纳多少钱好，这就算买路钱。严思齐也给面，行，我也不为难你们，每条船收2000两银子，这2000两管一年，来年

另交，你们看怎么样？凡是交足了银子数的，赏你们一面旗子插在船头，我们见着旗子之后绝保平安，秋毫无犯。如果说没有这面过路旗，不交纳这笔银子，一旦被我们查获，人船货全都没收。我说话可算数啊？行行行，2000两银子，不多不多。有的一听，娘的娘啊，2000两啊，那是钱呢。我们货物出手能赚多少钱呢？但是没办法呀，这就应了那句话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儿，水里喂王八，管杀不管埋，那就得交纳银子。你想每条船交2000两银子，从台湾海峡那商队屡屡行行它不断的，得收入多少钱呢？因此严思齐和他的哥们儿是财源滚滚呢，这钱越挣越多，越挣越多呀。那么有了钱了，什么都好办了，起造营房，打造兵器，购买船只，越过越兴旺发达。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啊，大陆上福建省、广东省、浙江省都知道有个严的将军是海寇的头，在台湾驻扎。这个人呢还比较讲理，跟他在一起混事，足吃足喝，不挨欺负。因此有些无业游民，还有些在大陆上贪了事儿不敢待的，纷纷偷渡赶奔台湾北港。不到一年的时间呢，严思齐手下这兵强马壮发展到4000多人，来前300多人，这下翻成10番去。严思齐是来者不拒，来了我就欢迎，按才录用。你是干什么的？会什么手艺？绝不委屈你的材料。这个人呢还陆续往这儿来呢，来了就收。你说有了钱了，有了人了，什么事办不成啊？严思齐把这些人重新编整，分了10座大营，每座大营规定是500人，现在人数不太够，不够你再收嘛。哎，编制是这些，选出营官1名，副营官1名，这一营之下分5个队，每队有队官1名，副队官1名，然后再往下具体分。这个组织纪律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众人是欢欣鼓舞。书说简短，他们弟兄到了台湾北港将近1年了，这1年发展到这种地步已经是不简单了，人们也高兴。眼看9月9就到了，准备热烈祝贺一番。9月9这天讲究登高啊，严思齐率领着正衣冠众人赶奔深山老林前去狩猎，结果是满载而归，张袍野鹿打了不少，回来退吧退吧，大伙吃张袍野鹿肉。这酒就喝多点了，你像严思齐那体格那么棒，怎么能会得病呢？哎，人吃五谷杂粮，说不定哪会儿就得病。狩猎回来吃完饭躺下睡了一觉，第二天起不来了。一开始大伙以为着他那体格那么棒，吃点药也就完了，哪成想日甚一日啊，说个病就好像泰山倒了相似，一病不起。从9月初9这一天一直到月末了，严思齐这条命都要保不住了，日渐消瘦，都脱了相了。从广东

边接来的好郎中，号了脉，用了药，郎中都晃脑袋，没治了。你们准备后事吧。这么严重，可不是吗？在月末的那天晚上，严思齐这会儿精神多了，这叫回光返照啊！吩咐一声，把所有的弟兄亲人换在床前，大伙儿全来了，围着大哥和盟主。大哥你怎么样？大哥你怎么样？严思齐未曾说话，口打哀声，眼泪淌下来了，说话的声音极其微弱呀，你得摘着耳朵慢慢的听。咱呢把他的音量扩大几十倍，我要那么说呀您就听不见了，咱把他微弱的声音扩大一些。严思齐环顾左右，眼泪掉下来了。弟兄们，哎，真是天不容我呀，当初一日我跟弟兄歃血为盟，打算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故此行了八天八夜来到台湾北港，没想到事隔不到一年我就病倒在床。我心里头清楚，我这条命即将结束了，跟弟兄们要分手了，跟亲人要永别了，我心如刀绞一般呢。有一件事情我要叮嘱各位兄弟，我死之后怎么埋都是小事儿啊、哎、你们要推选一位新盟主，让他取代我执掌一切呀、啊、你们大家千万不要离心离德，要拥立新盟主，尽心辅佐，不准怀有二心。那我就放了心了。大家听清楚了吧？大哥，大哥，大哥，您不会有事的，过两天您就能好。大哥呀、啊，您千万别难过。大哥，您肯定能下床，念喜歌呗。杨天生有经验，杨天生在旁边一看，严思齐抬头纹都开了，洗身汗都下来了，没救。这能说话，这叫回光返照啊！完了事儿就得完了，得抓紧时间。杨天生往前凑了凑，提高了声音：“大哥，如果您百年之后……”您看看谁能取代您的位置，谁是我们的盟主？大哥，您把这话可得留下。严思齐吭吭了半天，说不出话来，那洗身汗哗哗往下淌。怎么叫洗身汗？睁着两只无神的眼睛往左右看看，艰难地举起正手，一指正衣冠，就是他。说完了这个字是于世长辞，40多岁，说完就完了。大伙一看是放声痛哭，赶紧准备丧事吧。在过去有个讲究，先办喜事后办丧事，要不群龙无首啊。因此众人赶紧过来拜见新盟主郑衣冠。你想这衣冠是伪币，28个人磕头，他是老哥的，现在一下成为盟主，那些人都是他哥哥呀。但是那没办法，先公而后私啊。众人拥立郑衣冠居中而坐，郑衣冠马上把手一招：弟兄们，给大哥治丧，然后再说。

说话就是命令啊，全营举哀，什么买棺椁呀，远台深埋，树碑建坟营，人多好干活，一切就绪，烧纸，在这块吊祭，连那些台湾土著民族的头领沙连甲等人也听着信儿了，也到这来祭奠来啊，因为都是朋友嘛。祭奠完了，把众人给送走，也告诉他，我们这新盟主已经拥立了，就是郑义官哦，就是那漂亮小伙，哎呀，这是新盟主。简单解说，三天之后，新盟主开始掌管大权。再看郑义官，身穿星星红的战袍，外披金锁连环甲，怀中抱着令字旗，头上戴着鎏金的五官帽，插着两根雉鸡翎，居中往这一坐，那真是带着三分圣人毛啊。原来就知道这小伙长得漂亮，小伙威武，今天一做盟主，真是大将军八面威风。当哥哥们亲人们过来朝拜，郑义官把袍袖一甩，免，众人归坐。郑义官呢，眼圈红了，弟兄们哥哥们，严大哥临终留下遗嘱，让我继承他的位置，我知道我年轻，经验不足，有点力不从心，但是大哥的一命又不能违抗，今天我勉强做了盟主，还求各个哥哥们辅助才是，各位哥哥请上受我一拜。趴地上磕响头，哎，众人哗啦朝全站起来了，为帝请起，为帝请起，盟主请起，你这是干什么呢？大家纷纷表态，兄弟，哎，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是我们的头领，我们都听你的，你说什么是什么，你有想不到的地方，我们帮你想，大家绝无二心，你放心吧，一定遵照严大哥的遗命，咱们干出一番事业来，多谢多谢。然后郑义官重新入座，二谋子赞亮往左右看看，弟兄们，一个将军一指令啊！从打今日开始，我要求你们一，大家听着，一，旗帜要鲜明，旗那是面貌，旗是威严，旗是威仪，没有旗子怎么行啊？要造旗，严军旗、坐都旗、帅旗、门旗都要有，特别要建造帅旗。我建议每条船上都要有大旗一面，上头书上正字旗号。另外，中军大舰要有元帅的旗号，今后我要定期的检查，这是一。第二，粮食是军中的命脉呀，人以食为天呐，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几千口子一旦绝了粮怎么办，因此必须委派专人负责建仓库，保管好粮食，多多益善。第三条，光靠我一个人的智力难免想的不周到啊，我必须有参谋辅佐。为什么史书上有募兵、有参谋、有军师呢？这叫人多了群力群策，集中大家的智慧才能办好一件事情，咱也不能例外呀。从现在开始，我要选拔参谋做我的助手。第四样，要秉承严大哥的遗训，一切照

另外中枢神经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正义官任命杨天生为参谋。其实这个参谋就等于他的军师。杨天生咱说过经验极其丰富，老练成达，提升他为参谋，陈忠济为总监军，检查纪律，掌管着一切，陈勋、林毅为督造船的坚守，杨经为总粮官，洪生、李英为左右谋士，铁臂张宏、小花龙高冠为先锋，何锦为通事。在这里咱还得补述一笔，就在严思齐重病期间，咱不是说了吗，很多广东的、福建的、浙江人偷渡来投，每天都有啊。其中正义官的几个兄弟从广东来了，郑虎、郑彪、郑豹，另外郑氏家族来了十几个。哎呀，义官非常高兴啊，骨肉团聚了。但是郑之虎哭了，哥哥，咱爹娘都不在了 啊！什么时候过世的？去年冬天，想你啊，想坏了，一股急火攻心，前后都过世了。哎呀，郑义官放声大哭，但是回不去啊。兄弟说完之后，把兄弟们亲人都留下了，这是郑氏家族啊。郑义官也没想到大哥严思齐过世了，自己当了盟主了，自己说了算了，因此对待自己的家族他是格外的重视啊。要不怎么说一个将军一支令呢？心想我不提拔我的亲人，我提拔谁呀？故此他经过一番策划，都以之字辈为排辈顺序，因为他们都带之字，郑之虎、郑之彪、郑之豹、郑之雄、郑之凤、郑之鸾、郑之谢、郑之仁、郑之礼、郑之义等等等，都带个之字。所以郑义官经过考虑之后，把医官的名改了，我那叫什么郑义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郑之龙。龙是打头的，打这之后谁都知道郑之龙。他把他的亲人弟兄编成左右卫队，守护在自己的身边呢。这也得说郑之龙有点私心呢，把三亲六故全提拔起来了，心说在关键的时候外姓必定靠不住，还得靠着我这些亲人啊。所以他把郑之虎、郑之豹提为左右两翼的护卫将军，他走到哪儿这些人跟到哪儿，贴身保镖啊，下边睡觉前这些人给站岗放哨，不经他们的允许外人一概不得进入，随时保护他的安全。另外郑之龙一声令下修补战船，把原来存的钱拿出来建大号的战舰，咱们靠他吃饭，靠他守卫疆土，这战舰不顶用哪能行啊？还是那句话，有钱好办事啊。经他和杨天生一手设计，建造了龙虎标豹熊五只特大号的战舰，战舰上有炮眼，都有西洋转环大炮，有炮楼子，有铁甲护卫，帅自己迎风飘扬啊。他选的是蓝地白边白月光，斗大一个帅字，旁边是斗大一个正字，大旗啪一展开，真是壮大家的军威。郑之龙又开会宣布

0: 我们不能光守着北港啊，那就完了，应当率领舰队赶奔广东、福建和浙江，看看官兵的虚实。弟兄们都要捐傻了，听郑芝龙这一说，人心振奋。大帅，盟主，你说的太对了，大丈夫理应纵横四海，现在朝廷腐败呀，不堪一击，我们趁这机会收复疆土，要建功立业。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0: 明朝天启五年十月，严思齐故去了，由正衣冠接任他的职务，统领全军，成为盟主。这正衣冠改名叫郑芝龙啊，那真有荣幸，小伙子真有才干。自从他接任之后，整个军营焕然一新，从人事安排上、组织调动上、军队训练上，都超过严思齐。别看他年轻啊，大有作为啊。一开始人们这心里头还没底，心说为什么严思齐指名点姓叫衣冠接替他的职务呢？衣冠太年轻了，充其量二十来岁，懂得什么呢？现在一看，哦，严大哥识人呐，过去真没这么认识过。闹了半天，这小伟弟真有两下，不仅人长得漂亮、英俊豁达，而且在军事才能、组织才能方面超出一般，大家暗中挑大拇指，真是全力以赴辅佐新盟主。前文书咱说了，郑芝龙想要干一番大事业，不能就在这待着，他深知现在的条件好不不错，每个月的银子源源不断滚滚而来，钱不愁，吃喝更不愁，要长期这样下去人就废了，人都养尊处优，吃喝不愁，等吃的再好再养着都得变质，这叫保暖生淫欲，贫穷起盗心，一点不假。这人呢得给压力，得叫他干活，不然呆着就呆废了，这是一。另外郑芝龙雄心勃勃呀，就在台湾这儿，现在大明朝统治着整个大陆，腐败透顶，我不许攻占大陆啊，我不许当一朝人王地主啊，我就甘愿做人下人吗？非得听人摆布不成吗？趁此乱世之秋要干一番大事业，因此他组织了一支新舰队，650名精兵，这支舰队离开台湾北港，赶奔福建、广东、浙江一带，干什么呢？一个是探听官府的虚实，另外得做大买卖。他出来进去，南来北往，真好像入了无人之境啊。那么沿海都有大明的官军，那官军能不管吗？以楚击溃，那不禁打。现在明朝是腐败透顶，当官的就知道贪赃枉法，当兵的就知道欺负老百姓，兵就是匪，匪就是兵，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啊。刚才咱们讲了，现在是天启五年，天启是谁呀？是年号，是明朝开国到现在第15个皇帝，他姓朱，叫朱由校，庙号叫朱喜宗，年号就是天启。

就这小皇上16岁当皇上，什么也不是，一切全凭大太监魏忠贤掌管。这魏忠贤您听说过吧？那太监里边的头头，头一个大贪赃的太监，而且掌握着实权。到了明清两朝，太监当道并不新鲜，这事儿啊，要怪还得怪永乐皇帝那位燕王朱棣。哎，朱棣一开始就信用太监，建立东西厂，就是特务机关。他以为这太监离自己最近，是自己的耳目，外臣离着比较远，心里想什么不清楚。他老怕他们有不臣之心，造了自己的反，所以任用太监，重用太监，慢慢就把他们宠惯成了。您打开明朝的历史看看，大太监刘瑾、魏忠贤，哪个不是大贪官？哪个不掌握大权呢？都能左右政局，顺我者生事，逆我者亡。忠臣被害比比皆是啊！天启年间就是魏忠贤掌权，因此混乱不堪，那手下的军兵啊打不了仗，一触即溃，所以郑芝龙畅通无阻，想怎么地怎么地，遨游四海。但是这些守城的当官的一听，怎么冒出了个海盗头子叫郑芝龙啊？哪里他是？后来一摸底才调查清楚，哦，他改了名了，原来叫郑一官。嗯，他爹还是福建泉州府的酷吏，也是当官的出身。哼，怎么他造朝廷的反，沦为海寇了？这还了得了？他们不敢接待，纷纷求援啊，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落到福建巡抚衙门。巡抚大人姓朱，叫朱清相。这巡抚一看呢，脑袋也疼了，怎么办？怎么办？现在这福建面对的就是台湾，正面受到威胁呀。这要出了点事儿，我得担主要的责任，弄不好脑袋就得搬家，此事绝不可掉以轻心。因此马上在巡抚衙门召集紧急军事会议，文官武将说了算的45人全都参加了。大家坐定之后，朱巡抚那五官左的跟烧麦差不多，哎，各位啊，大家到齐了，你们先看一看这些告急的文书。嗯，郑芝龙啊，郑芝龙真是可杀而不可留啊。嗯，其实用看嘛，心里都跟明镜一样。大家看完了之后一语皆无。各位啊，把众位请来，咱们要商量对策。福建有事，你我担不了这个责任啊。请问各位有何御敌之策？要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请吧。这巡抚大人连问了三遍，底下是一点反应都没有。你别说，这些当官的也有活干，每个人端着扣碗茶都在这品茶。那茶盖碰着茶碗的边，听汤之响。这哪是开军事会议，是跑这品茶来了。巡抚火往上撞，把茶杯一蹲，可恶，各位啊，大敌当前，你们怎么毫不动心呢？我请你们来不是品茶，这不是品茶会，这是军事会议。方才我说了，咱们要商量一个

妥善的御敌之策，怎么能对付得了郑芝龙？说呀说呀。哦，都没词儿了。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国难当头，诸公如此掉以轻心，我说你们这良心上过意得去吗？你们吃的是国家的皇粮啊，应当替皇上分忧才是。守卫疆土，保卫百姓，是你我责无旁贷的责任。说话不说呀？好，我挨个点名，谁都得给我发言。巡抚气得脸红脖子粗，这一逼下边有一位姓任的道台，道台又叫道员，三品官，官不小啊。任道员实在受不了了，站起身来一拱手，福台大人，卑职说两句，请。可盼着有发言的了。这任道台说了，据卑职所知，郑芝龙原名叫郑一官，他爹就是在泉州府衙里担任酷吏。废话，这谁都知道，有新鲜词儿没？这你说他干嘛？卑职的话还没说完呢，其中还有一段故事，我不是听你讲故事，我是叫你想主意对付郑芝龙。福台大人，您别着急呀，您这一着急把我词儿都吓没了。我这故事跟我要说这话是紧密相连的，不是节外生枝。那你说，什么故事呢？据说郑一官自幼生长在泉州府衙内，这个孩子生性顽皮，七岁读书之时竟出一些鬼点子，每逢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也不闲着，兜了许多的石块，不是往人家房瓦上掷，就是往行人身上打。那天捅了娄子了，他一块石头正好击中泉州知府蔡大人蔡明远的头上，把知府大人给打了。大家认为这个孩子非得担责任，孩子不担责任，他爹也得担责任。哪知道蔡太守没生气，不但没生气，还把郑一官叫到轿前，拉到他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几岁了，读的什么书，非常喜欢他，这不就是缘分吗？郑一官也知道自己惹了祸了，但是知府大人没怪，所以心存感激。这个事儿后来传为美谈呐。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就是因为郑一官，也就是现在的郑芝龙，是在泉州长大的，跟泉州知府蔡大老爷关系默契呀。现在蔡大人依然是泉州知府，以卑职的意思，最好不要开兵见阵，最好是招抚，招抚为上，以武力解决为下，最好蔡大人出面想什么办法说服郑芝龙投降朝廷，放下武装。这不比打强得多吗？再退一步来说，打咱也打不过人家，是不是呢？请巡抚大人明鉴。这巡抚原来火冒三丈，越听越别扭，后来越听越入耳。原来如此，说得好，说得好啊！既然这样，招抚为上啊，那就叫蔡知府，让他出面劝降郑芝龙。
大家以为如何呀？开会的人都没词儿。哎呀，可盼着这位任道远替大家解了围了，大家不住的点头，那是那是，对对，赞成，拥护，赞成，同意，一致通过。巡抚大人马上给泉州知府蔡大人去了一份公事，而且提升他为巡海道，原来知府是四品，提升为三品，让这蔡大人想方设法要劝降郑芝龙。咱这么说吧，公事一到，蔡大人首先走马上任，当了海防道三品正印官。你得办正事啊。他一看这公事叫他劝降郑芝龙，他也有点脑袋疼。是过去郑芝龙小的那时候我见过数次，我挺喜欢这孩子，他爹跟我关系也还可以。哎呀，但是时过境迁，郑芝龙现在是一条男子汉了，还记得不记得过去那事儿？哎，我劝降能否行啊？哎呀，试试看吧。你想，他堂堂三品大官，能去见郑芝龙吗？得找个熟人才行，叫谁出面呢？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哎，选上了一个人，此人姓黄啊，叫黄昌齐，是知府衙门的李房师爷。他马上派人把老黄头给请来。老黄头一听道员大人有请，受宠若惊，来到衙门彼此见过。哎呀，蔡道员这才说，我说黄老先生，今天有件大事劳你分神。哟，大人有事只管吩咐，您怎么客气起来？哎，我问你点事儿，这个海寇郑芝龙你听说了？听说了，听说了。现在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哦，你知道郑芝龙原来叫什么名吗？他的乳名叫郑一官呐。他爹叫郑少祖，听说跟你关系不错呀。哦，那是过去了，的确我们两家不错，经常走动。是啊，没想到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背叛朝廷，居然当了海寇。哎，骚扰的地方不安静，这件事久而久之朝廷都得知道，一旦皇上惊动了就得怪罪下来，你我都得担责任，是不是呢？巡抚大人来了公事，命令我招安郑芝龙，可熟人好办事，我就想到老先生您身上了，您能否代替本道去见郑芝龙，看看他怎么说，探听探听虚实，如果此事能成功，老先生你是为国家效力不小啊，必会得到重赏。老先生以为如何？哎，大人，我尽力而为，我想当海寇也好，当山贼也好，贪图的是什么？升官发财，一旦没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铤而走险，要满足了也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哎，我看这个事儿希望比较大，我愿去见郑芝龙。好好好，你现在即刻就起身，我现在写封公事你带着，这封公事也叫劝降书，你要面交给郑芝龙。好的，小人遵命。接下来蔡善济提笔在手，撂家思索，写了一封招安书，写完了斟酌半天，一看没有纰漏，用上印交给老黄头。老黄头是即刻起身去找郑芝龙。那么现在郑芝龙在什么地方？
郑芝龙现在心情太舒服。

0: 遨游四海，非常非常顺利，要人有人，要钱有钱。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光，投靠他的人超过1000多人。他原来从台湾北港出发就是带650人，现在人员超过1700名。这是人，那钱有的是，物资源源不断的送往台湾北港，大军如入无人之境啊。经过1个多月，大家也疲惫了，该得加粮上水了，因此他领着这支舰队到了旧镇，停住在浮头湾，在这休整一下。第二天他吃饭了早点，正在屋中看兵书，有人进来禀报，盟主，泉州派了个人，姓黄啊，叫黄昌齐，说是您父亲的老朋友，有急事前来拜见。哦，黄昌齐啊啊，知道知道知道，他想起来了，黄昌齐，我尽管他叫老叔啊，跟我爹关系默契，经常到我家串门，经常在我家吃饭。嘿，想起小时候那时候啊，我太顽皮了，动不动就罚跪，动不动就挨打。有时候我这老叔撵上了，还替我求情。哎呦，这老头来，肯定有事儿，不能是一般的做客呀，背不住来做说客呀，啊。动员我投靠朝廷也未可知，请。说话之间安排好了，派人去请。时间不大，黄昌齐走进大厅。那边说那大厅是哪儿的？其实就是在一条船上，这只船是大战舰，这大厅又是会议室，又是指挥所，就在这里接见黄昌齐。时间不大，老黄头来，老头放眼望里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好家伙，两旁的战将个的个盔明甲亮，气宇轩昂，往正中一看，虎皮全交椅上头端坐一人，稍微的有点小黑乎，相貌堂堂，身穿便装，是腰悬宝剑。哎，这是郑芝龙，这就是郑一官。变喽变喽，这要不是说冲他来的，走在街上都不敢认了。但仔细看看眉眼儿，跟小时候还有相似之处啊。想到这，抢步起身，一躬扫地。黄昌齐拜见盟主将军。郑芝龙在这坐着看着，老黄头一进来他就给他相面，端详半天，是他，一点不错。哎，也没变什么样，就是老点儿，胡子有几根白的了。郑芝龙赶紧欠身离座，到了近前把老头扶住了。老叔您可好啊，请上，受小侄一拜。说着就要磕头。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啊，贤侄啊，变样了变样了，原来是个孩童，现在成了八面威风的大将军喽。老叔啊，什么时候在您面前我也是个孩子，看座，特别热情。老头没想到，但他心里没底，不知道此行能否成功。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出城，赶奔北高峰下。金刚寺这地方他来过呀，拐弯抹角进了大山了，月亭看看身边也没人，到了庙前停身站住，

别叫门啊，我看看啊。左青龙，右白虎，钟鼓二楼，三道山门，尽量回忆回忆。我在这住了不少日子，我那阵发高烧啊。大和尚，我那师叔受了伤了，我们并排躺在一张床上，我还在这门口溜达过呢，故地重游啊，心里的很不是滋味。这阵角门开了，又出了一个小和尚，师兄来了吗？来了来了，快禀报方丈。那儿禀报方丈，这陪着小月亭进了院，门关上了。月亭等进来之后，一发现呢，这个庙原来就非常非常大，这回当然也不例外了。所不同的，似乎比当初啊更气派了，尤其彩画都是新的，锃明刷亮，院整整齐齐，那么干净的。顺游廊往第三道院走，小和尚把帘笼打起，请进。月平一哈腰进了屋了，外间屋是客室，往里走，进来一看，嚯，两张禅床，一张床上坐着一个胖大的和尚。那个说那和尚怎么都胖大？你看他没事他蹲膘啊，吃完了，没事就在这养着，他能不胖吗？俩大和尚。对着门这禅床上坐的这个和尚，脸儿是个黑脸，上窄下宽的嘟噜腮，眼眉都耷了下来，瘦好长了多长啊，大眼皮，秤砣鼻子，厚嘴唇，青脸蛋，身穿绛紫色的袈裟，里面灰布僧袍，手里头拿着素珠。旁边这张床上也坐着个和尚，也挺胖大，不过没有正面这和尚胖，黄脸膛，岁数也不小了，拿着素珠正等着呢。前边是拜殿，小月亭尽量回忆，哎呀，正坐这个，好像是我亲师叔智冲长老，像他，赶紧迈步过来，跪倒在地。您就是智冲大叔，您是我叔叔，叔叔请上，受小侄一拜。月平啊，动了感情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小和尚过来了，老方丈，这位就是月平月施主。哦，孩子，哎，我的月平啊！老和尚从床上下来，把月亭一把拉住，拢到自己的怀里。我的孩子，你挺好吗？师叔，我挺好的，您不必太难过了。没想到爷儿俩还能见着，哎呀，见着你就想起来我的师兄志明。哎呀，我师兄死的太惨了。师弟啊，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旁边那大和尚从床上也下来了。师弟，这就是咱的孩子月亭啊，平儿也叫师叔吧，这是智慧长老，我亲师弟。哦，师叔，孩子起来起来起来，和俩大和尚这个亲热，让小和尚退出去，门关上，让小月亭坐在当中，他俩一边一个开始叙旧。月亭就问师叔，你们怎么知道我进了临安了呢？我住的高升殿，你们怎么知道的？孩子，你一进城，庙上的小和尚就看见你了，谁不认得你呀？尽管你顶着斗笠，穿着蓑衣，也能认出你来。你背着那把铁伞特殊啊，回来跟我说，我心里一动，我不太相信，让人去了解了解，果然是你呀，这才把你请到这儿来。

0: 师叔，对我还真关心，你怎么不住到庙上来？
1: 师叔，
0: 我不敢来呀，多年我没到临安，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也不知道师叔您在这儿。哎，别提了，我师兄不在之后，大概一年多了吧，就这么的把我任命为这里的方丈了，开始主持金刚寺。我不愿意干也不行啊。孩子，我时时刻刻都在想念你。是是是，你这次来要干什么？月亭一琢磨，当着真人别说假话呀，不能说瞎话。二位师叔，我跟你们说吧，我原来的目的，我想杀秦桧。哦，想杀秦丞相，对，给我爹报仇。不过后来我改变了点主意，暂时先不杀他，我要找证据。什么证据？害我爹的证据，秦桧勾结金人的证据，我掌握之后再杀他也不迟。你跟谁来的？谁保护你？没人，就我自己。怎么能呢？怎么能你自己？我跟任何人都没打招呼，在阴阳教结束之后，谁也不知道我上哪儿去。原来我想回武当找我老师张三丰，后来我改变了主意，我就这么上临安来了。人家都不知道怎么保护我，就我一个人。平儿，现在你到了临安，没有亲人，师叔就是你的亲人，你说对吗？那当然了。师叔说句话你爱听吗？您说吧，什么事儿？孩子，你不要太拧了，过去的事情就是过去了，你还年轻，你不了解老一辈的事情，那是错综复杂，你怎么能抖了得清呢？我看你不必费这个脑筋，要听师叔的话。我在朝廷之中还有点威信，我跟秦丞相也有往来，如果秦丞相不帮忙，我能在这当方丈吗？我这庙能这么阔气吗？我现在手头是颇有积蓄呀，光弟子三五百人。平儿，要听我的话，冤仇宜解不宜结呀，那个积怨是越来越深，我劝你算了吧。嗯，月亭一听这话不对。师叔什么意思？您再说清楚点。哎，没明白呀、啊。我就是说你算了，不要跟秦丞相之间争锋对垒。哎，干脆你撤下一步。假如孩子你要愿意的话，挑良辰宅吉日，我陪着你赶奔丞相府，见见秦丞相。其实那个人不错，他怎么能害你爹呢？哎，他非常爱惜人才啊！你要去了承认个错，不咎既往，满天乌云全散了，那就是好朋友了。我敢担保，秦丞相在万岁面前重重保举于你，就你这能耐，你这官能小得了吗？将来紫袍金带府地什么都有，再娶个如花似玉的夫人，妻财子禄，何乐而不为呀？人生不就那么回事吗？像你现在身负罪名，属于国家的逃犯，你到哪块连挺胸脯你都不敢挺，你还得把那帽子狠劲往下拽，怕认出你来。你活着多累呀，你又何必呢？这个事儿主动权在于你，你愿意改变，一句话，

师叔我鼎力相助，孩子你别打。阿苍，月婷就站起来回过头去看看他这师叔。好啊，您那意思是说我爹爹仇用不着报了，我去拜会奸相秦桧，我去说小话去，我说我爹爹仇不报了，全怪我不对，让他怜悯我，加封我官，是不是？我师叔，我真不可想象您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我越听有血有肉的人，我成什么了？师叔，你把我瞧扁了，你们老二位收起这片好心，恕不能从命，告辞了。难听的话月婷没说，心说我要知道是这个事儿，我不登这个门。什么东西，他真想破口大骂。婷儿，你留步，不，告辞了。拉门他就出来了，打算离开金刚寺，可是把房门打开，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刚要出来一看呀，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院里站着一伙人，一字排开，各拉刀剑，前面的都等着，为首的白胡子老头身材高大，面似银盆，满脸的横肉，二目露着凶光，一眼就认出来，绝命大剑靖远侯司空亮。往司空亮两旁一看，哎呀，旗剑飞仙高峰，幻影嫦娥周代，鬼王门的门长包廷，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应有尽有，全在这儿。正瞅着月平狞笑，站在门那儿一看，南宫玄、北宫月，一个拉着龙头宝刀，一个横着日月五行轮，把门给堵了。月平就知道上了当了，哎呀，好啊好啊，还怪我，我钻进口袋里头，可谁也别上当，怎么能想到我师叔能把我出卖呢？看来人心险恶，高深莫测，这还了得啊！成，横着的飞身形跳到院里头。他这俩师叔从屋里他也出来了，整个把他围到当间。司空亮一看，月平，哈哈哈哈，小兔崽子，你真能跳的，你说你这个胆子有多大？太大了，你敢一个人进京城？月平，实不相瞒，你这前脚一进临安，我的耳目就看见你了，你走到哪儿跟到你哪儿，你还跑到你们家府地那去掉眼泪去了，你还平掉了多时，是不是？我手下人坐着辆车在你身后路过，都看得清清楚楚。后来你住在高升殿，那我就不清楚了，因此我们料使小计把你骗进金刚寺。月婷啊，打官司吧，你还上哪儿去？你走不了了，你是插翅难飞呀！你往左右你再看看，再看房上墙上站起好几十号了，全都是相府的杀手，整个给封锁，看见没？看见没？天罗地网，你上哪儿去？他这俩师叔到了院里了，月婷，

放下武器吧，把铁伞放下啊，好好的听我们的话，现在为时还不晚，我们一定在丞相面前替你说好话。孩子别打了，你要伸手你看一看 你能占着便宜吗？好崽子，我岂能与你等善罢甘休。月平出其不意，揉着一个燕子头颈是直奔智冲长老。智冲一个没留神，月平也是气急了，通天八卦掌头一招天河倒泻，就这一掌正拍的智冲脑门的时候，啊啪！

0: 正揍到耳门上的这一下，打的是七窍流血，死于非命。岳平豁出去了，两掌打死俩。司空廖一看，哎呀呀，行啊，不知死的鬼呀，小岳平，你真是活腻了。各位，哪个过去迎他？老剑客，不用一个人，咱们大伙儿一块儿上，干脆把岳平就乱刃分尸。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小岳平被困金刚寺，让官府的人把他包围了。到了现在，这个岳平啊，恨不能抽自己一顿嘴巴子，这个后悔就甭提了。心说有很多人呢，低了耳朵告诉我，遇上什么事要先问三个为什么，开动开动脑筋。我这怎么老忘呢？你说这个当上的自己钻到套里头了，现在后悔不及了，怎么办呢？到了现在，岳平也豁出去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人怕什么？就是怕死，死都不怕，没有可怕的。到了现在吧，牙关一咬，心一横，拽出铁伞，拼了吧！哎，司空亮，哎，你们听着，小太爷岳平在这儿呢，哪个不服怪，小爷陪你大战八百合。呵，各位听见没听？这小子到了现在还这么发狂呢，哪位过去要他的命？侯爷，岳平这小子不好惹，一个人两个人斗不过他，干脆咱一块儿上吧，把他乱刀分尸。对，把他乱刀分尸。哗，四五十号就围上来。岳平硬崩黄，嘎嘣哗楞，宝伞张开了。这宝伞三十几把刀子组成的，一轮电光闪动，山子一转圈，来吧，来，看哪面发动进攻，岳平啊就对哪面下手，心里琢磨着，杀死一个够本儿，杀死俩就有赚头，我怕什么？正这么个时候，那边有人喊：“侯爷，等等！各位，各位，各位，别！干什么呢？我们以多为胜，就把他赢了也不光彩，这小子也不服气，贫僧不才。”结果他的狗命，用不着各位推推推推推。大伙一听，谁口气这么大？回头一看，嚯，过来一个胖大的和尚，分开人群，来到司空廖近前。阿弥陀佛，侯爷，用得着兴师动众吗？收拾他，老僧足矣。司空廖一看，放心了，新请来的江州八怪。说话的这个和尚是八怪之一老大，江湖人称赖皮僧，名叫法源，后边跟着他徒弟挺漂亮一个大姑娘，叫英风蜘蛛赖九红，提着柳叶双刀在后头跟着。老师傅，岳平可厉害，您不要小看他年轻，我们很多人都吃过他的亏。

0: 千万可谨慎。侯爷，休长他的威风灭自家人的锐气，我也不是说大话，您就瞧好吧。要活的要死的，师傅，活的死的都行。那好了，徒儿呀，师傅在旁边观敌料阵，看为师怎样对付于他。噔噔噔噔噔噔，来到小月亭近前，月亭一看呢，他这个跟自己差不多，但是比自己要粗的多，这么粗，项短脖粗，没脖子，整个大肉球咣当搁腔子上的，新剃的脑瓜皮去清暂亮，少时间，黄色的僧衣，圆领大袖，脖项下还挂着素珠，袖面高挽，怪肉横生，那脸上那个颜色呀，跟那没煮那螃蟹差不多，面似青蟹盖，能有七十来岁了，怪眼放光，看了看月亭，娃娃，你就是月亭，然，你是谁？赖皮僧，法源是也。哦，赖皮僧啊，你叫错了，我看你不如叫癞蛤蟆。哎，不，他嗨，好小子，你敢骂贫僧，拿命来！晃双掌是奔月亭。月亭原来拿的伞呢，是对付他们大伙儿，一看过来一个，用不着使宝伞，摁崩簧，宝伞就并上，背在背后。来吧，我陪你走几趟。烟盒不识兵器，还打你用不着。一个癞蛤蟆还用得着费事呢？我用手也把你拍碎了，喝你狂！两人斗到四十回合，月亭偷眼一看，哎呦，不怪这和尚狂啊，真有两下子，那么怕，身子力变，七块如飞，恰似猿猴，一个不留神还真就吃亏。哎，身形一晃，掌招一变，通天八卦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风雨不透，法源就有点盯不住劲儿，虚晃一招，跳出圈外。等等，月亭，你等等，什么事儿？烟盒不占，莫非你窃占了不成？非也，非也。哎，我说月亭啊，你真有两下子，方才你使的是通天八卦掌吗？
1: 对，
0: 行，名师出高徒啊。贫僧真没想到你有这么两下子，我咱俩变个打法怎么样？变打法，你说吧，怎么变？咱俩这么打有什么意思？你来我往，窜窜跳跳，谁也打不着谁，浪费时间呢。我想了一条捷径，咱们来个一对三掌，你敢吗？一对三掌，你等等啊。月亭一琢磨，这回我动动脑筋，我头脑太简单了，这回好好想想，一对怎么个对法，我得问清楚。法源，怎么个一对三掌？你看看，你没打过吧，他就是这么个意思，你骑马蹲裆式站好了，贫僧往你脑袋上拍三巴掌，哎，然后呢，我骑马蹲裆式站好，你往我脑袋上再拍三巴掌，那这多好，看看谁的功底深。

看看谁金造。这真打实凿的，比这么大不强多了吗？你敢不敢应战？这个呀，岳平一琢磨，打出师以来还没遇过这样的战斗呢。哦，这就叫一对三掌。有心不答应，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自己当时就栽了跟头了，怕人家了。有心答应，没比量过，心里头没底。还是年轻人，岳平的脑筋蹦起多高来。哎，好吧，就依你。哎，痛快痛快。那么岳平啊，你说吧，咱俩谁先打谁？是你先打我呢，是贫僧先打你？这你随便，谁打谁都行。法院一听乐了，心说啊，毛嫩，小毛孩子，一点经验都没有，这玩意儿关系甚大呀。比方说我要先揍他，三巴掌叫他拍死了，你还哪有机会打我呀？叫我挑，当然我得打你了。岳平，因为你是张三丰的徒弟，有名的铁伞怪侠，贫僧先试试你这功夫练得如何，因此我要先打你三掌，你敢不敢？敢。哎，好嘞，好。各位听见没有？听见没？听见，真高人也。好好好，那你就站好了接我的掌。岳平这话说出去了才缓过味儿来。哎，对呀，我又上当了。这事儿弄，要叫他先揍我，要把我打趴下了，我怎么打人家？哎呀，大丈夫说话不能不算数的。岳平又一琢磨，我就接你三掌，我看看你能把我如之何。我也练过功夫，老师教给我的金钟罩铁布衫的功夫，铜头铁臂，试试我这个脑袋硬不硬。岳平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哎，来吧。司空廖众人一看，完了，准备收尸。嘿嘿，看来岳平上了当了，法院真高，网了个套把他套进来了。所以这帮小子乐呵呵在旁边看热闹，看着，再看法院，你别看笑笑呵呵的，往后噔噔噔噔噔倒退了十几步，把这个正手这胳膊就抡圆了。呜呜呜呜呜，干嘛呀？运用气功，里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气发丹天，丹天贯于丹臂。您是没看着，如果把他的衣服给撸起来，你一看那胳膊，就长个了，青筋暴流啊，那胳膊都四棱形的，比铁杠子还硬，这叫抡圆。岳平，别贫僧这头一掌，当当当当，他跑过来了。来到岳平切近，把单掌往空中一立，接我这头一掌，啪！岳平在这骑马蹲裆式等着，一看掌来了，挂定风声，判断一下，他这使的是铁砂掌，又叫单掌开杯。打石头上石头都得碎，打得我这肉脑袋

0: 上头得什么样？全凭这个气往上拖，气发丹田，脖筋一使劲儿，铜头铁臂这一巴掌拍了个结结实实，啪！哼，法院心说脑袋碎了，我得找地方涮手去。打完了转身去观看，一瞅月平啊，直眨巴眼儿，够呛啊！打呀，打也没事儿啊！喂呀，莫非说这个小月平会达摩老祖易筋经的功夫？我这铁砂掌多大的力量，怎么没躁动他？真揍不动，人前出丑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又退出去一丈五六尺远，憋足了劲儿就跑过来，像箭射的一样。月平，你接我第二掌吧！打完了，抬巴掌一看，月平稳如泰山，就晃了一下。行，但这心里可有点不得劲儿，两肋发胀，顿的这脖筋都疼，脑袋呼呼冒火，但没事儿。哎，行，比那巴掌多少有点劲儿，挺过瘾。还一下啊，一下打完我可打你啊！哎呀，啊，打打打打打打打打。赖皮僧退出两丈多远，撂着蹶子跑过来，三掌揍完，震得他是单臂发麻呀，这手一蹦一蹦那么疼，没打动。月亭这回站起来了，来回溜两圈，哎呀，够呛啊！这心呢，噔噔噔噔噔直跳，稳了稳心血，晃晃膀子。该我打你了吧？弥陀那个佛！法院一看这怎么办？当着这么多的人说了大话，不能不算数。我揍他没揍动，他揍我应该如何呢？还不能不叫他揍啊！哎呀！阿弥陀佛，我佛保佑吧，我就骑马蹲裆是往这一站，来吧！我告诉你啊，你可顶住了，我这一巴掌可有劲儿，通天八卦掌，哎，你来吧，少说废话。月亭也是有点冒坏，到他跟前了，往下蹲蹲，往下蹲蹲。那这就够瞧的了。哎呀，月亭得喘喘气儿，用手摸摸他秃脑袋，挺光溜。说废话，你管光溜不光溜，你砸得了。三下啊，你打我三下，我也打你三下，那是自然，一对三掌嘛。来，接掌呢。把赖皮僧吓得一眨巴眼儿，完了，打完了啊，怎么也没怎么地。法院心说，那小孩他没劲儿，那花架子华而不实，就你这巴掌能打动我吗？这心就放下了。还两下啊，来吧，怎么打不动呢？换换手啊，哎呀，啪！法院又一扑了脑袋，哈哈哈哈！我越听你使点劲儿，这不够快痒痒的呢。哎，你那劲儿拿去了？越听自己还得过，这是给他听。这两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劲儿都没了。这第三下，等着啊！你接我这第三掌。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 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我们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靠谱的健康和养生的资讯。我们先来说一说哈，胖这个事儿，它真的会遗传吗？其实呢，说到了肥胖，它是有很多种因素造成的，比如说像饮食呢，高盐、高脂、熬夜，还有缺乏运动等等。但是有的人呢，的确是那种天生易胖的体质。而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就已经发现了，和儿子相比，母亲肥胖呢是更倾向于把这样的一种肥胖的风险遗传给女儿的。也就是说呢，肥胖或者说高脂肪量的母亲呢，所生的女孩肥胖或者是超重的风险就会更高了。那么不同部位的胖呢，也是受着基因的影响。脂肪呢在人体内堆积的位置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基因的影响，而其中呢有近100种基因会决定了脂肪是否堆积在我们人的胳膊和腿部以及躯干的部位。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内的脂肪的堆积方式呢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女性的臀部和腿部是更容易堆积脂肪的，男性呢就更容易堆积在腹部了。除此之外呢，男性和女性在这样的一种遗传因素的影响的差异呢也是很大的，而其中呢在女性身上体现的就会更加的明显了。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还有6种运动呢是能够帮助天生胖的人来减重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比方呢，慢跑它就是控制肥胖的一个最佳的锻炼方式了。而除此之外呢，像爬山呐、散步、健走，某些类型的舞蹈，比如说像国标等等，和长期的练习瑜伽，也是能够降低呢因为遗传因素而导致肥胖症的人群呢体重的指数的。那我们先来说一说慢跑的这个事情哈。对于成年人而言呢，慢跑的时候我们的心率呢大概是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左右，老年人的心率呢大概就是在130到140左右。

0: 慢跑的速度呢是可以参照3到4分钟跑完了400米，但是老人呢就可以放宽为3到5分钟。至于它的频率呢，就是每次慢跑的时间呢，咱们一定要达到30分钟以上，并且每天都要坚持。提醒大家，如果说出现了像胸闷气短、头晕目眩和心悸等的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或者说第二天呢出现了极度疲劳，或者呢持续了数天精神不振，我们就需要减少强度和时长了。接着呢，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健步走。不同人群其实它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儿童哈，他们没有发育完全，所以呢不建议家长哈强制他们来做走路的这个锻炼。我们更重要的是纠正孩子走路的姿势，做到脚跟先着地，防止骨骼变形。那么青壮年呢，我们步行锻炼要达到了每分钟110到120步的这个强度。老年人呢，走路的时候啊，我们心率达到了每分钟110次左右，微微出汗的程度即可。另外呢，像是冠心病和高血压等等哈，这样的患者，我们要把运动心率呢控制在每分钟100次，强度呢大概就是在每分钟90到100步左右。提醒哈，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呢，一天走6000步，并且达到了一定的速度，就能够起到了这样的一种运动效果，咱们不必追求日行万步。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爬山这个事情。登山呢，讲究的就是不怕慢，就怕站，要慢慢的走哈，最好走上个半个小时，咱们休息10分钟，否则呢，不但达不到这个锻炼的效果，还会因为运动量的快速的变化呢，来加重我们心肺和肌肉的负担。提醒大家啊，如果说有那些髋关节、膝关节和踝关节的软骨损伤的话，就不建议大家来爬山了。那么另外呢，第4个就是关于散步。散步其实它并不是一个专业的运动，如果说我们想要去达到一个运动的效果呢，就应该采取专业的方式来进行。比如说呢，穿着很轻便的专业的运动服和舒适的运动鞋，选择专业的步道，这样的话呢是既能够提升散步的质量，也能够避免受伤的。
1: 脚丫轻做深呼吸，学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5个哈，就是瑜伽了。瑜伽当中呢，经常说到的就是动作到位，不是非要做成那种很标准的动作哈，而是说呢要拉伸到我们自己的极限。那么在自己的极限边缘呢，温和的来伸展我们的肢体，不要超过，否则的话呢也是容易受伤的。至于时长呢，初学者每次锻炼大概45到60分钟，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呢来适当的增加，但是建议大家每次不要超过90分钟。频率呢，初学者大概每周练习3到5次，熟练的人呢可以根据自身条件来增加练习次数，但是每周呢仍然要至少留一天的休息的时间。
1: 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腕，动动脚丫。
0: 接着我们来说最后一个，就是跳舞。无论是哪一种舞蹈，决定了它锻炼的效果呢，都是3个关键因素的，也就是强度、时长和频率。强度呢，通常是用心率来衡量的。运动的时候呢，应该控制在最大心率，大概是60%到80%。那么年轻人呢，一般是控制在每分钟160到180次。40到50岁的人呢，可以控制在每分钟140到150次即可。时长呢，大概就是在1个小时之内了。那么身体素质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年轻的人呢，我们算上休息的间隙的时间，还是可以坚持1个半小时的。频率呢，就是每周跳舞3到5次即可。
2: 在写了这么多歌给别人唱之后，总想自己资源回收一下。我们来唱一个很拔辣的歌，好不好？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
1: 好了，那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早上健康生活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我们要来说到的就是吃饭的时候啊，爱加一点醋的人是能够获得四大健康好处。
2: 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那我们都知道啊，醋的主要成分呢是醋酸，粮食酿造的食醋当中呢还有少量的像 B 族维生素、矿物质、氨基酸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不仅口感很好，而且呢还兼具了一些营养价值。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能够增进食欲，解油腻。粮食发酵呢变成醋的过程当中啊，会产生了大量的鲜味和香味的物质。那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蘸醋啊，是可以促进到我们的唾液分泌的，增加食欲，非常适合那些味觉退化的老人，还有一些食欲不佳的消瘦人群。而且呢，醋还能够去腥解腻，比方说像我们在炖鱼炖肉的时候来加上一点醋，是可以解除腥味，增加香气的。接着来说一说第二个好处，就是留住食物的营养。高温加热呢会破坏蔬菜当中维生素 C 的营养素，那我们在烹饪的时候啊，加上少许的醋，不仅能够保护食物当中的营养素，还能够促进钙、磷、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溶解，提高呢它在我们人体内的吸收利用率。

第三个好处啊，就是降低我们的血糖反应。醋呢是可以延缓胃排空的速度的，促进我们血液当中葡萄糖的消耗，而且呢还能够抑制淀粉酶的活性，降低碳水化合物的消化的速率，延缓小肠对于葡萄糖的吸收。比较热的食物呢，在醋汁里面蘸一下，就可以降低入口的温度，不但有助于控血糖，还能够保护我们的食道。接着我们再来说第四个好处，就是有助控盐。适量的酸味呢，是能够让咸味变得更加明显的。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啊，加上一点醋是可以增加对于食盐的味觉感知的。那么烹饪的时候呢，就能够少放一点盐，对于高血压等等需要控盐的人群来说是格外的友好。

那前面呢，我们说到了吃醋的一些好处哈，可能很多朋友就觉得了，说，哎呦，既然醋这么好，那我平时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多吃一点啊？什么吃饺子、吃面条的时候啊，咱们就多放一点吧。有些人哈，甚至是把醋视为了可以直接饮用的保健品。但是直接喝醋或者说大量食用的话，会对于我们的口腔黏膜、食道还有胃部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到底吃多少效果才是最好的呢？比方说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的醋的种类啊、酸度啊、每天的用量还有这个使用方法，都是可以依据个人的喜好的，尤其是口味和耐受性而定。一般来说呢，总酸度在6%左右的醋啊，每天咱们吃大概30毫升是比较合适的。30毫升呢，也就是2到3汤勺啊这样的一个量。而在多数的食醋呢，改善糖脂代谢的研究当中啊，使用的是苹果醋，也就是说醋酸的含量呢，通常是5%到6%，每次呢摄入大概15毫升左右，可能是最佳的有效剂量。而这个数值呢，是供我们的糖友来参考的。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人呢最好少吃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空腹的时候啊，是不要直接吃醋的，它可能会刺激到我们的食管的黏膜，包括我们的胃肠黏膜等等。而另外呢，有牙齿敏感、咽喉不适、还有胃溃疡、胃酸过多等等问题的人群呢，也是要尽量不吃或者是少吃醋。第三类呢，就是对于醋过敏的朋友一定是要忌用的，因为可能会出现像皮疹啊、瘙痒啊这样的情况。而第四个呢，就是正在服用抗胃酸药物以及红霉素还有磺胺类药物的时候，都是不要吃醋的，否则的话是会容易影响药效。前面呢，我们说了这么多醋之后呢，再来说一说不同的醋大家到底应该要怎么选。首先呢，买醋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包装上的信息。第一个呢，就是要看产品名。醋呢是发酵得到的，用冰醋酸加水配制出的这个产品呢，只能够称为叫做复合调料汁。那首先呢，我们要看清楚产品名，确定是食醋而不是醋味的饮料和醋味的调味汁等等。第二个呢，就是要看总酸的含量。按照国家的标准要求呢，酿造食醋的总酸应该是在100毫升，大于3.5克左右。而通常来说呢，这个数值越高啊，品质就越好了。接着第三个，我们再来说一说看配料表。如果呢说是谷物醋，那么配料呢一般是纯净的水加上谷物。如果说是水果醋的话，配料呢应该是水果汁，而大部分的醋里呢还添加了少量的糖和盐。市面上常见的醋哈、有什么不同呢？又分别适合做什么菜呢？别着急，咱们接下来再来详细的聊一聊。首先来说第一个很常见的老陈醋，它呢是酸味很浓香的，而且呢是那种色身味重的。首先它的原料啊是高粱、大麦、玉米还有豌豆等等。

油腻。那么第三个很常见的是米醋，它呢是那种颜色淡红的，酸甜适中，原料呢基本上是大米和糯米等等，比较适合凉拌、烹炒和腌菜，尤其呢是适合那些酸甜口味很突出的菜品，比方说像西湖醋鱼，还有茄汁鱼排等等。接着我们来说到的也是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用到的白醋，它呢是颜色透明，有着那种淡淡的清香，原料呢大多是糯米、玉米和高粱等等，比较适合一些凉拌菜啊，或者说突出酸味又要保持清爽的菜品，像是四川的泡菜、拌藕片，还有醋烹豆芽等等。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一种叫果醋，酸甜可口，果味浓香，原料呢像是苹果、山楂、桑葚、葡萄、石榴、柠檬等等，这样的醋呢是可以直接来饮用的，当然也可以用来拌沙拉。回来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要你才不会老。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我们的左上腹的这个脏器哈，为什么它会被叫做豆腐渣器官呢？
2: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
1: 每当我们提到了人体的脏器的时候，像是心脏、肾脏、肝脏等等哈，总是会排在前列了。那我们似乎遗忘了一个叫脾脏的这个脏器，而脾呢是我们人体之内最大的淋巴器官，却被经常视为了内脏界的林黛玉哈，而且还被调侃说是我们人体的豆腐渣工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保护好我们人体的免疫工厂脾脏呢？再来说一说哈，脾它到底有什么作用？首先呢，我们要明确的就是中医当中的脾呢和西医当中的脾脏，它们并不是一回事儿。而中医呢是从功能上来认识身体的，认为呢脾主运化，那么大致呢就相当于消化和吸收的功能。而西医当中的脾脏呢，它仅仅指的就是一个器官，它呢是位于我们人体的左上腹哈，也就是肋骨的后方，和胃、胰腺和左肾呢是紧紧相邻的。一个紧握的拳头差不多呢就是脾脏的大小了。而脾脏呢在内脏界是有着一席之地的，靠的是它的硬实力，它具有了免疫、滤血和除血的功能，而血液的供应呢是非常丰富的。另外啊，脾也是我们的免疫工厂，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淋巴器官，它占据了四分之一的淋巴组织，可以说是机体的免疫工厂。那么脾脏呢是可以制造出一些淋巴细胞、免疫球蛋白和补体哈等等这样的一些免疫物质的，筑起了免疫城墙，也会增强抵抗力。那么如果说我们失去了脾的话呢，部分人可能就会发生了免疫崩溃的这个情况了。另外呢，脾也是我们人体的血库，当我们的机体休息安静的时候呢，脾就会忙着储存血液了。当机体处在了一个运动和失血缺氧的状态的时候呢，脾就会把我们的血液呢送入到血液循环，以此呢来增加我们的血容量，保障机体所需。而我们在胚胎的时候呢，脾脏的造血功能是很强大的，出生之后啊，造血功能开始退化，基本上就消失了。另外呢，脾还是强力的一个过滤器，脾脏的一部分的功能呢是清除血液当中衰老的红细胞，而如果说血液当中出现了病菌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抗原，那么脾手下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呢就会通通的把它们都吃掉。
0: 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2: 爷爷说的容。
1: 那我们前面既然说了哈，脾有这么多的好处，那么为什么它还会被叫做了豆腐渣工程呢？正常的情况之下呀，脾脏是根本摸不到的，它也不会表现出任何的症状，但是它很害怕的就是外力哈，几乎是腹腔脏器当中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了。骑车的时候被碰了一下它会破，那么不小心摔一跤也有可能会破，遇到车祸的时候呢还有可能会大量的出血，那么严重受损的时候，脾脏呢就会像破碎的血豆腐，连缝合修复都是不可能的，只能够摘除。因此呢，脾脏被调侃是人体的豆腐渣工程。另外呢，脾脏破裂的严重程度啊，是取决于出血量和出血的速度的。有数据显示了，脾破裂的死亡率呢，大概是10%左右。在各种腹部外伤当中呢，脾脏的损伤率是高达了40%到50%。而除了外力的刺激，脾脏呢还很害怕变大，像是各种各样的急慢性的感染呐、肝硬化、血液病、红斑狼疮、脾囊肿和血管瘤、淋巴管瘤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都有可能会让我们的脾变大的。一旦变大了，那么脾呢就会破坏大量正常的红细胞、血小板和白细胞，导致贫血、感染和出血的情况。提醒大家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这样的一些异常信号的时候，您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呢，像我们近期出现了腹胀、乏力、食欲不振、刷牙出血、皮肤淤青啊、月经增多这样的情况，都有可能是我们的脾脏出现了异常，我们要到普通的内科来就诊，尽快的明确病因。

那么生活当中如何来保护好脾脏呢？做好以下的几件事情其实是很关键的。第一个呢，就是减少左上腹的外伤。那么左上腹呢，当受到了撞击，即便是小打小闹当中哈，腰部不慎撞到了桌角，如果说数日之后呢，出现了腹部的疼痛、头晕、口渴和胸闷的这个症状的时候，也一定要重视，及时就医。而第二点呢，就是要积极的控制原发病，积极的治疗导致脾变大的一些疾病哈，比如说像肝硬化、白血病、恶性淋巴肿瘤患者的脾脏的体积呢，是可以增大10倍以上的。那么外伤之后呢，脾破裂的几率增大，更要高度警惕。而第三个呢，就是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状态的平衡了。脾脏呢是免疫器官，任何的不良的习惯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脾脏的功能，比如说像是不注意卫生，接触了过多的病原微生物，可能会导致感染的发生。另外呢，长期熬夜和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啊，可以通过神经内分泌系统影响到脾脏的工作的效率。

轻的摇，年轻的水滴头枕着波浪。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聊到的哈是我们的情绪地图的问题。那么一个人的情绪呢，不仅仅会体现在外在，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内部。就像是我们经常会形容难过嘛，会说撕心裂肺；表达害怕的时候呢，会说心惊胆战；生气的时候呢，你会说怒火中烧；开心的时候呢，又会觉得是心旷神怡的。而这些词汇呢，其实它们都是有科学依据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来跟各位详细的去聊这样的一份身体的情绪地图，我们也详细的去聊一聊哈，不同的情绪对于我们健康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首先呢，我们先来举一个例子哈，每一种情绪对应的身体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呢，我们在生气的时候，身体的感受呢是集中在大脑和上半身的。当人怒气冲冲，大脑就会发热了，甚至会产生肢体上的冲动。那么当我们羞愧的时候呢，面部脸颊的反应是最强烈的，这个呢就正好对应着人哈一害羞就会脸红的这个情况。那么当我们伤心的时候呢，我们的心脏、喉咙、眼睛都会有反应的，就像是我们说的会心痛、流泪和喉咙发胀的这种感受。那么当我们开心的时候呢，心旷神怡，从头到脚都会被快乐的情绪所感染到。为什么情绪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器官呢？一般来说呢，情绪在身体里面的反应呢，就是激素的变化了。比如说呢，像长期的压力呢，会导致快乐激素减少。那么快乐激素呢，是由大脑分泌的。如果说它大量减少的话呢，就会导致脑部发生一些很微观的变化。而身体的各个器官呢，我们都要听大脑的指挥。那么时间长了，自然就会导致身体出现了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种情况。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那么您知道吗？我们的身体其实是在为你的坏情绪买单的。美国博文网呢就刊登了这样的一项研究调查了，有75%的颈椎疼痛，80%的头痛和99%的腹胀，还有90%的疲劳由负面情绪引起的。由此可见哈，长期持续的这种负面情绪，它是有损我们的身体健康的。那我们详细的来说一说吧，先来说一说胃病哈。胃肠道呢被称为了第二大脑，长期负面的情绪呢容易让胃功能失调，导致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炎、肠道炎症啊，以及一些不明原因的腹痛等等。那么第二个呢是内分泌疾病，长期的压力过大、紧张、焦虑的人群呢，容易患那种甲状腺的疾病。有统计已经显示了，70%的甲状腺疾病发病之前呢，是有不良情绪的刺激的。还有呢，就是皮肤病了，像是荨麻疹、牛皮癣和湿疹、皮肤瘙痒等等很多的皮肤疾病，其实它的病因和并发的过程都和情绪密切相关的。另外还有心血管疾病、焦急和暴怒等等这样的激动的情绪呢，会诱发人体的交感神经兴奋，肾上腺素呢会大量的分泌，血管收缩，血压呢和血糖升高，会对血管造成损害的，导致高血压和冠心病等等这样的一些心血管方面的疾病。所以呢，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哈，真的就要提醒大家了，有些情绪呢不尽早的摒弃掉是会伤人伤己的，而有些情绪呢看上去不好，但是却可以变废为宝，回收利用。有的情绪呢如果说不及时制止的话，它呢就会变成了那种有毒的垃圾。那么心理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哈，将垃圾情绪呢我们可以分类来处理。小轩轩来来来，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可回收的垃圾有什么呢？焦虑、紧张和强迫这样的一些情绪呢，虽然说它会影响部分的自我功能哈，但是只要合理运用的话，它是可以激发我们的个人潜能的。适度的焦虑可以让我们的大脑更兴奋，思维呢更集中，提高工作和学习的效率。而适度的紧张和强迫都会让工作进度哈更紧锣密鼓、井井有条。

0: 情又华丽。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害垃圾，它是什么呢？愤怒、绝望和抑郁。而这类的情绪呢，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和人际关系会造成那种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危害，严重会影响到我们的社会功能的。愤怒冲破头脑的时候，人就会失去理智的，言行就会容易出格。那么严重的抑郁呢，导致的沮丧、悲伤和绝望是有毒的啊，这种情绪的垃圾，甚至呢会诱发一些比较极端的这种做法。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湿垃圾，它是什么呢？悲伤啊，冲动啊，敏感啊，自卑啊，这些情绪哈，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附属品了。它不会像有害垃圾那样损人害己，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加以控制的话，会造成那种情绪泛滥，时间一久的话，也会带来伤害的。而情绪低落、伤感哈，这个是谁都会有的，它是一个正常的情绪起伏。但是如果说我们过度的去自怨自艾就不好了，冲动是需要克制的，事事自卑敏感会带走生活的热情。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干垃圾。干垃圾有什么呢？嫉妒啊、厌恶啊、不满啊和虚荣等等。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嫉妒、不满，但是适量的不满呢，是向上的齿轮。如果说过度了的话呢，就会容易滋生仇恨、厌恶，甚至是虚荣。这些充斥内心的大件垃圾呢，是需要及时的调整、清空的，否则的话，我们的身心会容不下新的快乐的体验。当我们遇到了情绪障碍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些及时的小方法哈，帮助你去缓解它。首先我们来说第一个是睡眠法。睡眠呢能够通过缓解疲劳，降低坏情绪对身体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运动法，因为运动嘛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分泌快乐的多巴胺，跑步、骑车、游泳等等这样的有氧运动都是不错的选择。
2: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第三个呢是饮食法，碳水化合物呢能够促进我们的大脑分泌一种神经递质，能够帮助人冷静并且放松下来。第四个是暗示法，多朝积极的方向来想，比如说呢，就像每天早上我们出门之前啊，你不妨告诉自己，我今天是很快乐的。
1: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果露。
0: 第五个呢是颜色法，颜色对于情绪的作用呢，就像是维生素对于我们身体的健康是一样的。如果说呢想要控制愤怒的话，就远离红色；如果说想要对抗抑郁的话呢，就不要穿那种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衣服，它们都会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差的。那么想要缓解焦虑的话，我们可以选择那些让人冷静的颜色哈，比如说像是淡蓝色。
1: 人人都说 nice nice，
3: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
0: 另外呢还有音乐法，听十分钟的音乐呢就能够让坏情绪得到缓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呼吸法和光照法。处于压力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放慢呼吸，同时呢尽量哈往后来卷舌，能够在数秒钟之内呢平衡我们的情绪。光照法呢就是让我们自己身处在那种光亮的环境当中哈，它能够很有效地对抗那种不良情绪的干扰。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据说呢，成功减肥的人每天都做了这三件事。世界上呢是有庞大的肥胖人群的哈，大多数人呢都是有志减肥，但是最终呢以失败告终了。但是在芸芸的减肥大军当中呢，仍然是有1%到5%的人成功了。长胖呢是人类的一个生存的优势哈，在漫长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呢，脂肪它也是发挥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何去对抗我们身体的长胖的本能呢？那么那些减肥成功的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聊一聊怎么样的科学减重。首先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到底怎么样去定义减肥成功的这个事情呢？储存脂肪呢是人类的一个进化的优势，那么减肥呢其实就是在自己和自己的优势来做斗争了，所以说艰难的程度还是可想而知的。而大多数人减肥失败呢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那我们到底怎么样去判断说减肥是失败了？简单来说呢就是两个字，反弹，也就是减掉的体重我们又长回来了。而成功的减肥标准呢就是减掉体重的5%或者说更多，并且呢保持在了1年以上。而关于减肥失败的原因呢，说法是很多的，比如说像缺乏意志力呀、饥饿感难以忍受啊，或者是饮食习惯很难改变呐、年龄大、代谢率低等等哈、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其实这些都没说在点子上。1944年到1945年的著名的明尼苏达饥饿研究呢，是有助于揭开减肥失败的神秘的面纱的。当时的研究成果呢，对于如今的肥胖人群的减肥呢，仍然是有一些借鉴之处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现实对于人的生理、心理、社交以及对于食物的渴望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么第二个呢，是停止现实15到20周之后呢，体重才有所恢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会更加的饥肠辘辘，大吃狂吃的欲望是很难能够克制的。而第四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的第13周，受试者呢除了睡觉就是吃，每个人每天摄入的热量呢平均高达了5218千卡。第五个呢，就是停止限食之后最先恢复的全都是脂肪，肌肉要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呢才能够恢复。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好专业呀，我听不太懂怎么办呢？那我们不妨直接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那些成功减肥的人，他们每天都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啦，就是每天吃早饭。在一天食物的内容和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呢，早餐吃得多会增加人体能量的消耗，产生那种强烈的饱腹感，减轻对于甜食的渴望，更加不容易发胖。那么一顿健康合格的早餐呢，至少是应该包括了3类食物的。第一个呢就是谷类食物，比如说像面条、馒头、面包等等。第二个呢是动物性食物，像是肉类、蛋类和奶制品。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富含了维生素 C 的可以补充膳食纤维的蔬果。如果说能够再吃一些什么松子啊、杏仁啊等等这样的坚果呢，那就更完美了。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每天称体重。脂肪呢，一旦在我们身体之内储存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的身体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标准了。那么再减的话，就是很难了。而这个现象呢，被称为了只进不出点。但是身体对于体重的记忆呢是需要时间的，所以说要随时来观测我们体重的变化。如果说我们发现体重增加了，就要立即通过饮食啊、运动控制啊，迅速的把脂肪消灭在萌芽里面。有研究发现了，同样是准备减肥的人啊，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能够减掉体重大概3%左右；不经常称体重的人呢，就几乎是没有什么变化了。而每天称体重的人呢，一年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减下来的这个体重。除了称体重之外呢，还有一个经验就是觉得衣服紧了，千万不能够马上去换那些宽松的衣服，而是要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加大运动量，千万千万不要任其发展。
那么第三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天运动一个小时。减重最基本的原理呢，是能量收支的平衡。光靠控制饮食，那么饥饿感是会增强的。减肥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它也不容易坚持。因此呢，结合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有研究发现了，早上锻炼对于减肥是更有效果的。如果说早上做了45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在一天里面多消耗190千卡的。另外呢，运动专家的减重建议呢是这样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要轻易的加入减肥大军。很多哈，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女性，本来并不胖，但是为了追求骨感美啊，于是我们就加入到了减肥大军，结果呢就弄巧成拙了，越减越肥，或者说呢导致了厌食症。一定的脂肪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尤其是女性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不少体重正常或者说稍显丰硕的女性呢，受到审美焦虑的这种影响，盲目的进行和健康相悖的这种

的行为是不正确的。而第二个呢，是减肥的速度要慢，多出来的几十斤的脂肪呢，咱们可不是一顿吃出来的呀，所以说你要请走他们的速度也一定不能够太快。如果说减肥速度太快太猛的话，那我们身体得到的信号呢，就是那种大饥荒，于是呢身体就会启动这种自然保护反应，基础代谢率下降了，饥饿感增强，结果呢必然就是导致减肥失败了。另外呢，如果说是女性过了45岁，男性过了50岁的话，基础代谢率呢是会明显下降的，这也是人到中年发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科学的来对抗饥饿感。难以忍受的饥饿感呢，是导致减肥失败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了。而对饥饿最敏感的呢，就是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所以说，保证比较平稳的血糖水平和胃的饱感是非常关键的。下面呢，我们就告诉大家几个控制饥饿感的小方法。而第一点呢，就是早饭必须要有一定量的蛋白质，这样的话消化起来是会更慢的，让一天当中呢不断有能量的供应。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每餐当中要保证一定量的粗纤维，胃呢是更容易得到那种饱感的。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午餐和晚餐之间呢，咱们是可以来吃一点水果和坚果的，晚饭之前不会因为感觉到太饥饿而过量进食。第四点呢，就是吃饭之前可以先喝一点汤，让我们的胃呢得到那种饱感而减少进食。那么第五点呢，就是尽量少吃那些加工的食品。第一个呢，就是太容易消化了，会导致我们的血糖水平快升快降。而第二点呢，是这类的食物呢，大多都是含有了过量的糖、油和色素的。如果说是下午运动的话，我们尽可能的把运动锻炼的时间放在晚饭之前进行。运动之后呢，多喝一点水，食欲呢就不会太强了。晚上吃的少，这个事情也就比较容易做到了。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30日，星期二，农历5月16日。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玉池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许昆林讲话，王新伟主持；
2: 许昆林会见新华社社长傅华；
1: 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王新伟主持并讲话；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
1: 在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现场，见证属于基层奋斗者的致敬与荣光。
2: 沈阳市大东区长安社区创新打造三进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安享品质养老生活。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沈阳召开，省委书记许昆林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学习先进，接续奋斗，凝心聚力，开创辽宁振兴发展新局面。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会议，省委副书记、大连市委书记熊茂平，中央第二指导组副组长潘义勤及指导组成员出席。
2: 许昆林代表省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省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浴血奋斗、发愤图强，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砥砺前行，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障、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高度重视，深情牵挂，亲切关怀，亲自擘画宏伟蓝图，赋予重大使命，为辽宁振兴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力量源泉、最大机遇。省委带领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全省各级党组织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苦干实干、拼搏奉献的结果。
1: 许昆林强调，155时期是辽宁实现新时代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尤为需要高质量党建的引领保障，尤为需要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旗帜鲜明讲政治，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最重要的政治使命、最基本的政治自觉，时时处处落实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重要要求，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以最忠诚的政治立场、最真挚的思想感情、最有力的实际行动，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自觉强化党的意识、党员意识，不断淬炼坚强党性，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老实人。要持续深化理论武章，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

0: 平统一，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内化为思维方式、价值坐标和精神追求，强化理想信念教育，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积极拥抱时代、紧跟时代，加快知识更新储备，练就担当作为的铁肩膀、真本事。要扎实践行为民宗旨，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为民情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群众首创精神，把群众智慧和力量凝聚到振兴发展事业中来，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用心用情解决急难愁盼问题，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里。要大力弘扬实干担当精神，以过硬作风投身振兴发展主战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发扬钉钉子精神，雷厉风行，狠抓落实，直面问题，攻坚克难，打破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勇于创新，开拓思路，为辽宁振兴发展增光添彩。要严守纪律规矩底线，努力成为清正廉洁的先锋模范，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守廉洁自律准则，从严教育管好亲属子女，树立清正家风，积极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共同维护党员队伍良好形象。
1: 徐坤林指出，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推动党的领导全面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要鲜明树立大抓基层导向，常态化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统筹推进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党建工作。要抓好党员教育管理，提高党员队伍质量，尊重党员主体地位，增强党员的归属感。要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0: 会上，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宣读了中共辽宁省委关于表彰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省领导和中央第二指导组有关领导向受表彰对象代表颁奖。神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透平定子车间数控堂洗工朱俊，大连金浦新区大李家街道龙台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郭小敏，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祝家沟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丽丽，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十一部党总支书记郝胜纯代表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发言，省级有关领导同志、省中直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参加会议。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吴超报道。6月28号，省委书记许坤林在沈阳会见新华通讯社社长、党组书记傅华一行。许坤林对傅华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新华社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华社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阵地，近年来持续加强对辽宁工作的宣传，采制播发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分量的报道，全面呈现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成效，全景展示辽宁振兴发展的丰硕成果，全力支持宣传重大活动，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协同发展。希望新华社一如既往关注支持辽宁，把更多镜头、笔触和版面聚焦辽宁，进一步深度报道辽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全面展现辽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信心、决心，大力宣传全省各项重点工作的成果成效，让更多人看到辽宁新变化、新气象，深化文化传媒等领域的务实合作， 携手打造全媒体传播展示平台，培育高

0: 高层次传媒人才为辽宁振兴发展加油鼓劲，赋能添彩。
1: 傅华感谢辽宁对新华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举措成效显著。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东北超等重大活动人气旺，热度高，国内外企业纷纷来辽投资兴业，外界预期持续向好，在新征程上展现出新作为、新气象。开拓进取、向上向新的辽宁是开展新闻宣传报道的沃土，新华社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传播创新传播方式、表达形式，深入宣传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践成果，充分报道辽宁高质量发展的亮点成效，精彩呈现辽宁文化创新创造的生机活力，向全国和全世界讲好辽宁故事，展示好辽宁形象，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提供有力舆论支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参加。
0: 本台记者陈浩、宋雨宁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讲话要求，按照省委部署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顺应大局大势，顺应党心民心，顺应党建发展规律，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切实做到真心爱党、时刻忧党、坚定护党、全力兴党。要全面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深入领会14个坚持阐明的新时代党的建设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政府系统党的建设，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走深走实，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出席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及在大连调研期间讲话要求，坚定发展信心，保持战略定力，顶住转型阵痛，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做好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升政策穿透力，细化服务颗粒度，千方百计为企业纾困解难。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质改数转，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打造具有辽宁特色的2211产业体系。要谋深谋实六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项目，全力扩大有效投资。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开发区整合优化、国有企业等重点领域改革，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改革整体推进。要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行动，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安全根基。
1: 会议审议辽宁省平安海区建设实施方案， 强调要牢牢抓住船舶定限制这个牛鼻子，坚持依法严管系统治理，强化数治技能技术赋能，推进

0: 海洋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要认真落实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部署要求，深刻领悟十四个坚持的内涵要义，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理论品格、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坚持原原本本学、全面系统学，自觉运用这一思想更好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将党的建设与人大履职同谋划、同安排、同推进、同考核，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结合省委相关要求，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依法履职，主动作为，开展有针对性的立法、监督、代表工作，为辽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贡献人大力量。
0: 本台记者董宝奇、左文佳报道，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农委关于全省渔港建设和管理调研情况的汇报，关于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辽宁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实施情况及全省农机装备供给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关于我省生物医药创新和产业发展调研情况的汇报，关于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关于我省民办教育发展情况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省人大民侨外委关于常委会听取和审议省政府关于我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的报告的工作方案的汇报。
1: 本台记者韩天新报道，昨天省政协举行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暨政协大讲堂，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王健主持会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吕中梅做专题辅导报告。会议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法治实践，要深刻认识法典施行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法典的核心要义，围绕法典贯彻实施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精准建言，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来自全省各行业的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身披绶带，参加辽宁省两优一先表彰大会，迎接属于他们的荣耀时刻。
1: 大连金浦新区大李家街道龙台社区党支部书记郭晓敏昨天早早来到大会现场，除了接受表彰，他还要和其他几位代表在大会发言。他们把这份任务看得和荣誉一样重，因为站在台上，他们讲述的不只是自己，更是千千万万个扎根基层的工作者。郭晓敏：
3: 我在社区工作15年，有叫姑娘的，有叫书记的，基层工作需要我们用耐心、爱心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
1: 表彰大会开始，四位来自不同领域的两优一先代表依次上台，朴实的语言、真实的故事引发参会者的共鸣。辽宁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党支部书记、党群工作部部长吴琼：
4: 我们怎么能够把党建工作做出温度？它需要我们真的趴下身来，扑下身子，用心用情去做。
1: 铁岭市实验学校。

0: 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党委委员、第一网格党支部书记王文义。
1: 不辜负习总书记的嘱托，加把劲儿，把工作干得更好，为辽宁的振兴，我们贡献银发力量。
0: 中美科工集团沈阳研究院有限公司防灭火技术研究院副院长王帅。
2: 面向这个国家的这个重大战略的需求，把这个党建能够和我们的工作相互融合，把一些这个先进的这些经验推广给工作岗位上的这些技术人员，能够真正的能起到一个传帮带的一个作用。
3: 本台记者刘淑瑜、邢云报道。去年以来，沈阳市大东区以长安社区为试点，创新打造服务设施、服务项目、服务主体三进养老服务模式，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有温度、有品质的养老服务。每天上午都是长安社区文艺社团的活动时间，辖区很多老人早早就来到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居民钱卫民：
4: 由原来12个人增加到现在的45个人，地点大，场地好，所以这人呢挺兴旺，这凝聚力挺大，确实长安挺幸福的。
3: 长安社区3000平方米的党群服务中心内，精心为老年人设置的器乐排练室、书画教室、舞蹈室、阅览学习室和大型多功能厅，每天的活动都安排得满满当当。中午11点，长安社区的长者食堂准时开餐。记者采访了为出行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送餐服务的志愿者曹思琪。
5: 每天都会做这样的服务吗？
6: 基本是。90岁的高龄老人，他在食堂吃的是免费的，然后但是他确实不太方便下楼，所以我们就给他送上
5: 去。但这送去也是免费的，是吗？
6: 免费的，因为我们正好在这院里边。
7: 张叔在家没？
8: 哎，
7: 张叔，你的午饭到了。
8: 哎呀，再谢谢了。
7: 客气啥？
0: 暖心的服务项目背后是多方力量的共同护航。长安社区打破单一服务模式，引入多元服务主体，形成全方位专业化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沈阳市大东区长安社区党委书记曹雪。
6: 我们是在改造之后呢，然后就是嵌入式的一个养老服务站，就像这前7项啊，是属于政府购买的服务。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清单上的服务项目，主要是由2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来完成。
0: 沈阳市大东区长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邹乃军。
9: 主要为居民提供的是基础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健康体检、健康管理，全部都是免费的。
0: 从完善适老化设施到细化服务项目，到引入多元服务主体，总书记的牵挂正一件接着一件，成为长安社区居民可感可及的日常。
3: 本台记者张时空、贾路生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舞，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大连专场。大连市将锚定2先驱、3个中心战略定位，聚焦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营商环境标杆城市、高水平开放门户枢纽、现代海洋城市、滨海旅游目的地6个建设重点任务，聚力攻坚蓄势突破。大连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强。
10: 我们锚定2030年全面振兴取得新的更大突破，自觉强化走在前做表率的使命担当，以当好辽宁振兴排头兵、东北振兴跳高队的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连篇章。
0: 未来5年，大连市将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打造绿色石化和以船舶与海工装备、汽车及零部件、特色装备制造为主的装备制造2个5000亿级产业集群，做大软件信息服务、电子信息制造、新能源3个千亿级集群，培育生物医药、新材料、低空经济特色集群，前瞻布局深海开发、脑机接口等未来产业。 未来五年，大连市将以莺歌石科学城为核心，推动双碳、海洋等领域国家级创新平台落户，升级东北亚国际航运、物流、金融三个中心，打造大宗商品交易集聚区，优化湾区规划，力争海洋。

0: 生产总值达4300亿元。
1: 昨天，本溪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选举郭志强为本溪市人民政府市长。
0: 昨天，丹东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会议选举张丹女为丹东市人民政府市长，选举陈福茂为丹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1: 本台消息，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跨境电商产业园昨天正式揭牌，江苏头部平台徐工电商入驻园区，并与区内八家重点转型企业集中签署采购协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其他城市多云天气为主，西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

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坚冰，要攀登高峰。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10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
12: 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3: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4: 这个是第3年。
15: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值还可以。
14: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
12: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鼠疫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3: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6: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2: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余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7: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下去，
13: 我觉得、这个、
17: 拌一下就可以了。
13: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7: 对对，
13: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12: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13: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阅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13: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18: 33、34，
19: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二零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二零 A、运油二零 A、运二零 B 飞机。
20: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卯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19: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二零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21: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19: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二零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2: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161.97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寒山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表彰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盘锦弘毅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月深耕教育20载，始终把共产党员初心刻在育人一线，以平凡坚守护航每一名学子烛光远行；盘山县深耕农家书屋提质建设，打造特色阅读阵地，持续激活县域精神文明内生动力。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记者郑威、张鹤鸣报道。在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9号，盘山县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激励引导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弘扬榜样精神，立足“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和盘山全面振兴夯基发力的关键节点，坚定信心，奋发有为，为盘山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中开创新局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县委书记张志宇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县长刘鹏飞主持会议，县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刘可玉，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出席会议。张志宇代表县委向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县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年党史，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信仰，接续拼搏，铸就不朽伟业。特别是近年来，县委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攻坚克难，加压奋进，实干苦干，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以超常规思维和举措推动全县发展态势不断回稳，发展质效不断提升，发展预期不断好转。盘山发展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离不开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离不开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团结奋斗。张志宇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盘山处在城市跨越、提质增效的关键窗口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发展使命兼具光荣。全县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要以本次表彰大会为新契机，以先进为榜样，筑牢思想根基，永葆绝对忠诚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夯实理想信念、思想根基，锤炼善作善成政治能力，推动上级各项部署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以实干论担当，聚焦中心任务，应势而为，抢机遇，开拓创新促振兴，笃行实干抓落实，在推动振兴发展上冲在前当先锋。要以初心守民心，站稳群众立场，厚植一心为民情怀，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持续密切党群干群血肉联系，扎实办好民生实事，守牢平安稳定底线，践行群众路线，充分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夯实党在基层执政根基。要以纪律强作风，严守底线规矩，持之以恒改进工作作风，牢牢守住廉洁自律底线，全面建强基层战斗堡垒，在涵养清风正气上严在前、树形象。张志宇号召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以本次表彰大会为新契机，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昂扬的奋进姿态、务实过硬的工作作风，同心同德、锐意进取、苦干实干，奋力谱写盘山新时代全面振兴崭新篇章。会上，县委常委、

0: 织部部长薛源宣读了中共盘山县委关于表彰盘山县优秀共产党员、盘山县优秀党务工作者和盘山县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对柴秀兰等70名共产党员、于红玉等50名党务工作者、太平街道机关党支部等37个基层党组织予以表彰，分别授予盘山县优秀共产党员、盘山县优秀党务工作者、盘山县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张志宇等县领导向受表彰对象代表颁奖，部分两优一先代表做交流发言。县委常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辽宁新材料经开区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及分管负责同志、县直各党委党工委、各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镇街党委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及组织委员、盘山县优秀共产党员、盘山县优秀党务工作者和盘山县先进基层党组织主要负责同志、部分县直镇街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等参加会议。盘山县优秀共产党员县人社局机关干部徐瑶：
1: 作为一名95后青年党员，能与各位前辈同仁一同荣获优秀共产党员，我的内心满怀欣喜，更觉责任重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本职岗位，倾注青春热忱，践行为民初心，为盘山县民生保障高质量发展贡献青年力量。
0: 盘山县优秀党务工作者、县高中党建办主任孙慧：
2: 县委授予我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我倍感荣幸，也心怀感恩。这份荣誉既是对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肯定，更是我再接再厉、奋勇担当的动力。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立足本职，勇当先锋，以实干担当扎根盘山沃土，为我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0: 盘山县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石新镇当铺村党支部书记刘海洋：
3: 今后我们党支部始终把冲锋在前、担当尽责刻在骨子里，继续带领全体党员迎难而上，坚守一线，以实干践行初心，用服务凝聚民心，为盘山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出我们支部全部力量。
0: 记者邢野报道。教育是一场温暖的坚守，党员是一份无悔的担当。盘锦弘毅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月扎根教育20余载，始终把党员初心刻在育人一线，以党建凝心聚力，以温情立德树人，守三尺讲台护万千学子，带一群教师，用柔性治校、实干担当诠释了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使命担当。暑假脚步临近，野外戏水、道路交通、外出游玩等各类安全隐患随之增多，守护学生平安成了期末校园工作的重中之重。此刻刘月正走进班级，给孩子们上一堂走心的暑期安全课。他不讲空洞大道理，结合辖区真实案例，用贴近孩子的大白话细致讲解防溺水安全准则、遇险自救、出行防护常识，温柔叮嘱家住水边的学生远离野外水域，不结伴私自下水，把安全意识种进孩子心里。盘锦弘毅中学学生孙千宇：
4: 校长经常陪伴我们上课、劳动、聊天，会耐心听我们的烦恼，关心我们的学习和生活，让我们觉得特别安心、温暖。快放暑假了，我也会按照校长讲的那样，防溺水、注意交通安全、网络安全。
0: 身为校长，支部建设、校园管理、校务工作繁杂琐碎，刘月一直给自己定下一个规矩：职务可以在岗履职，但身为一名党员教师，永远不能脱离课堂。走进教室推门听课，静下心研判学情，早已成为他日常工作的常态。听课过程中，他认真记下课堂细节、教师授课优缺点，留意每一位孩子的听课状态。课后，他放下校长身份，和教师面对面谈心，耐心打磨授课细节，用心帮扶青年教师成长。盘锦弘毅中学党员教师王冕：
5: 校长一直把课堂教学放在第一位，只要有公开课，再忙也会抽时间坐到教室后排听课，课上认真记录每一处课堂细节，课后也会逐字逐句地帮我梳理授课思路，点出问题的同时还能分享很多实用的教学技巧。有校长带头深耕一线，我们老师们干劲十足。
0: 20载教书育人，从一线任课教师到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岗位在改变，身份在转变，可刘月心中的党员初心从未改变。

0: 平日里他体谅教师难处，温暖关爱每一位教职工，共情孩子心事，用心守护每一名学子，以柔性暖心的管理方式凝聚全校育人合力，扎根校园，默默耕耘，用心办好群众放心、师生暖心的有温度教育，以平凡坚守护航每一名学子烛光远行。盘锦红一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刘月。
1: 党员的底色就是服务，身为校长呢，我首先是一名党员，更是一名老师。教育从来不是单方面的管教，而是用心共情，双向奔赴。抓好党建就是筑牢育人根基，善待老师就是筑牢办学底气，呵护孩子就是守住教育初心。今后呢，我也会坚守这份本心，深耕教育，不负师生，不负党员使命。
2: 记者张宁报道。文化兴则城市兴，书香浓则文明盛。近年来，我县扎实推进乡村文化振兴，持续深化农家书屋提质增效行动，通过优化阵地建设、丰富藏书资源、创新阅读服务、常态化开展惠民活动等，让乡村小书屋变身群众学知课堂、孩子研学乐园、乡风文明阵地，以浓浓书香点亮美丽乡村，为精神文明建设注入持久温暖的文化动力。书香伴童趣，阅读助成长。在课后及节假日，农家书屋成为少年儿童的好去处，孩子们放下电子产品，在阅读中开阔眼界，增长学识。各地常态化开展经典诵读、绘本共读、安全知识分享等特色活动，为乡村未成年人提供免费优质的阅读平台，丰富课余文化生活，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同时，我县不断升级书屋服务模式，打造适配群众儿童的专属阅读空间，打破只藏书不活用的老旧模式，让家门口的公共文化阵地真正用起来、活起来。如何让农家书屋成为助力农民增收的田间课堂？依托农家书屋阵地，常态化开展农技讲解、种养知识普及、惠农政策解读等便民服务是答案。村民在农家书屋里可翻阅农技书籍，学习科学种养、病虫害防治、农产品提质增效等实用知识，告别传统经验式耕种，把书本理论转化为田间实操本领。定期开展的农技交流活动，以农家书屋为纽带，合作社为阵地，趟出了一堂阅读加实操的农技推广新路径。农家书屋虽小，却是乡村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目前，我县共建成基层书屋152家，其中农家书屋142家。近年来，我县围绕三个一批建设、图书 T9 更新、阵地管理提升等重点工作，全面推进农家书屋改革试点，做优做强14个主题书屋，结合各村地域文化、产业特色和群众需求，分类建设主题书屋，开展场景化特色服务，着力打造一村一主题、一屋一特色文化品牌，同步优化提升52家书屋，完善日常运营机制，提高建设标准和管理水平，让阅读文化活动常态长效开展。同时，我县还将农家书屋与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深度结合，依托书屋阵地开展文明宣讲、移风易俗宣传等主题活动，打破传统宣传模式局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移风易俗理念入脑入心，既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升了村民文明素养，又有效引导村民转变思想观念，摒弃陈规陋习，让阅读成为乡村新风尚，让文明之花绽放在盘山的每个角落。如今的盘山，文化供给持续深耕，活动形式不断丰富，文化阵地更具活力，阅读场景更加多元，全民阅读的氛围日益浓厚。当书香飘进街巷邻里，当文化滋养融入日常点滴时，文明便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扎根生活的温暖实践，为县域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0: 记者张鹤鸣报道。为扎实推进全县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压紧压实文化经营场所、基层阅读阵地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有效防范火灾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29号下午，县。

0: 新闻出版局、县文明实践中心联合组织开展了全县文化领域消防安全专题培训。培训中，受邀而来的县消防救援局授课人员结合相关法律法规，详细讲解了日常防火巡查检查制度规范的具体落实要求，同时以近年来国内外文化娱乐场所典型火灾事故为素材，通过视频、图文等形式深入剖析了电器线路老化、疏散通道堵塞、违规使用明火等常见隐患，一个个触目惊心的画面，一组组令人扼腕的数据，让参训人员直观感受到火灾的无情和疏忽的代价。针对文化场所人员密集、夜间营业等特点，授课人员重点讲解了日常巡查检查要点、初期火灾扑救方法以及紧急疏散逃生技巧，让参训人员深刻认识到安全无小事，责任重于山。大家纷纷表示，此次培训案例鲜活，内容实用，警示深刻，不仅增强了自身的消防安全意识和法律观念，更明确了今后安全管理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将以此次培训为契机，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学到的知识转化为日常管理的实际行动，坚决守好文化场所安全底线。博雅办公用品书屋店长王迪：
1: 通过学习火灾防患排查、火场逃生技巧与灭火器使用方法，我深刻认识到消防安全的重要性，以往忽视的细小隐患都可能酿成大祸，今后我会时刻紧绷安全弦，自觉遵守消防规定，主动排查身边隐患，掌握应急自救技能，同时提醒身边的人防火安全，筑牢安全防护防线。
0: 沙岭镇党委宣传干事梁笑：
2: 通过这次培训，我们了解了火灾的引发点，如何及时预防火灾、扑救、自救等相应的一些知识点，在平时生活中、工作中，不光要做到定期自检自查，还要做到走后观察关灯，把火灾苗头扼杀在摇篮里。这次活动后，我镇将组织全镇农家树、实践站、实践所等场所进行全面摸排，确保无火灾隐患发生。
3: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小花小雨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搞错了，再来。

0: 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1: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来到这儿了呗。好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勾勾的，
1: 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恶道君行走，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早上好，提醒各位，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啊。接下来开心就好，节目的红毯已经准备完毕，就等着大伙儿大驾光临了。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来到直播间，我们一起走到红毯之上。今天有主持红毯仪式的感觉是吧？啊，这好像穿的挺正式，改行呢，播新闻了。然后准备好你的一二一二一，稍后打在公屏上。欢迎小点星河、时光倒流、天使教育邵老师、西伯利亚狼、奶猫小财迷、喝酒上树、烧个炉的小太阳王立晴、王太太的幸福生活、浅浅的回之意、盘锦德哥、云珠和大侠，还有谁？九圣搏击俱乐部、炫酷少年小马、星途汽车修配厂、许愿愿愿、燕儿、双子座、欢迎哥哥 LP。 LP 是这老婆的意思啊。徐三姐春儿菜馆、林海景天店、酸甜苦辣、炫酷少年王立晴、欢迎九零小青年、双子座王立晴、新世界眼镜、刘向南同学来喽，欢迎来财，感谢你点亮。欢迎好朋友白白白，我念完他名字马上就跟咱白白白往外边听节目去了。感谢星途汽车修配厂大力支持，点赞那是需要费力气的。欢迎舒心，哎，你舒心我满意啊。感谢许愿愿愿王立晴、疯老头九零零来到了现场，为什么呢？真心的128，这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啊。九乐同学，

是咱们节目第一自然段啊、哦，开心宝典。今天咱们研究研究马睡觉的问题。这马睡觉怎么还成了问题呢？如果说你看着一匹马四仰八叉躺那嘎睡觉的话，那么他一定不是睡觉，他可能是招病了。你看民间就有一句话叫马力牛卧，马力牛卧这个说法知道吧？什么意思？说马大多数情况站着休息，尤其是白天。哎，但是呢，你看同样都是家里边养的，这个牛啊躺着睡觉就没什么问题，都是牛马，为啥马就得站着睡觉呢？那站着睡觉它怎么休息呀？它累不累呀？我跟大家说哈，不是马不想躺着，条件不允许呀。为什么这么说呢？就得从马的驯化开始说。大家都知道这个家马呀和其他家养的动物一样，都是从野外野生动物驯化而来的。人家祖先呢生活在大草原上，那都是野马。驯化时间到现在来算的话，满打满算不到5000年。最早的驯马呢是在哈萨克斯坦北部，距现在5500年左右，就那时候开驯驯成，你看到现在不到5000年。虽然说这个时间看起来很长，但是对于一个物种的演化史来讲的话，那就太短了。所以说也就导致啊，他们在野生环境当中养成的一些习性是很难改变的，尤其是关乎生存的习性。你想象一下啊，在野生环境下，这野马呢虽然说群居，但这体型它也不小。不过呢体型不小它也有天敌呀、啊，体型不小，那不就是肉多吗？它们最大的天敌就是狼群。这狼呢，在动物界当中啊，这食肉动物里头，它也是群居的，而且呢，属于耐力型的动物。虽然说呢，它的奔跑能力、速度没有马快，但是它凭借一口气能追半个小时，而且呢，是成群结队的。围追堵截，他们猎杀野马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另外呢，这个狼啊还是昼伏夜出的动物，白天也有活动，哎，但是晚上活动比较多。昼伏夜出，那晚上出来活动的时候呢，恰好就是野马们休息的时候。再加上这狼啊，狼的眼睛有夜视功能，马则跟我们人类一样，一到晚上这眼睛可视的距离和范围就会大大下降。那怎么办？为了呢在随时那些啊随时可能窜出来的天敌面前尽可能活下来，野马就根本他就不敢躺下来舒舒服服睡觉了，哎，就只能站着。一旦是有风吹草动，第一时间就启动，这个至少要比躺着快几秒钟，哎，就这几秒钟他就能救命。哎，咱们换句话这么说吧，就是那些喜欢躺平的野马早就已经被淘汰了。哎，说这话大伙儿还想躺平不？躺平的未来我告诉你就是这淘汰了。不仅仅是马，说野马哈，斑马和野马它也都是马哈。
斑马生存压力比马还大，斑马也不敢躺着睡觉。但是呢，也不是说这全年都不躺，它也有躺下的时候。但是呢，躺着睡觉的时间占睡觉总时长5%左右吧，是吧？睡觉总时长5%，反正也躺，是不是？哎、而且呢，这个躺的时间呢，它也不是一次性的躺够，它分散着躺。躺一会儿觉得不行不安全，这站起来得了，这可是真正的坐立不安呐、啊。所以说呢，这个马呀，它大部分时间它得站着睡觉，主要是因为这祖先当时是被天敌给逼的。当然现在随着环境改变，你说马驯化之后呢，躺着睡觉的时间也正在增加。

0: 你看这马子挺厉害啊、哦！你看它站着，它能睡着，是不是啊？我以前就有一个同学啊，上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老师呢老罚他站，罚他站的原因呢，就是好像他睡不够似的。哎，老师说：“哎呀，你看我们班啊，又来了一个特困生。不要笑，我们老师说话就这味儿、啊。咋整的？晚上睡不着啊？一天天的，睡觉长着嘴个啦，那嘴长的跟茶壶似的。”所以说我这个同学外号也叫茶壶。有一回他就被老师给逮住了，哎，逮完之后呢就罚到走廊里边去了。开始不是搁桌子上趴着睡觉被逮着的吗？等我们下课的时候哈，他伸了个懒腰，慢慢的把眼睛睁开，站着睡了半堂课。哎，下课铃一响，生龙活虎跟我们打球去了，挺厉害啊！这小子好像是属马的，我就不行，我也属马，那我就站着就睡不着了，关键一睡觉就栽位了。好，感谢各位哈，哎，今天咱们一起研究了一个科学上哈，算是一个困扰着我很长时间的问题。为什么茶壶他就能站着睡觉？天敌给逼的啊，不是大马，大马啊，大马。广告来了，稍后再见。
1: 盘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星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105年，是历史的刻度，更是初心的温度。

0: 从红船起航的微光，到照亮山河的火炬，每一盏深夜未熄的灯，每一次风雨中的坚守，都是信仰在闪光。
1: 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闪耀，皆为信仰。以中国式现代化绘就盛世华章，
2: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3: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4: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5: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5: 好环境、
3: 好未来。
2: 辽宁等你。

谢谢各位。欢迎大家伙啊！今天你看看这整的有点播新闻的感觉哈。各位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早上7:4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接下来咱是第二段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稍后为大家带来全网最新的笑话和段子。另外还有路况信息啊，路况信息相当重要，直接关系到稍后我能不能赶到现场啊。上海大道好好表现啊，大家都知道了，过一段时间咱盘锦呐有一个热热闹闹的大事儿，横空出世，闪亮登场，咔咔就是燃。挺多球迷朋友现在都已经啊，心里边都长草了。谁给种的草？之前我种过。我跟大家说了，7月10号晚上6:30，你要不去盘锦体育场的话，真的，你就这一年你都得遗憾，你就得等明年。哎，一个盛大的开幕式将在7月10号晚上6:30隆重上演。小金子一直问是什么呀？是什么呀？我就是不说。咱屋里就没人知道吗？这个事儿。2026盘锦足球超级联赛，盘超来了，朋友们呢？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不知道你？这下喉咙动静挺大啊！啊，我都喉咙去了，我也得到现场跟大伙一起看球去。

好了啊，先埋下伏笔。哎，这个天天还得说呢，别着急。哎，10月10号之前，你关注我节目，这信息你都能了解。好，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关于卖票的事儿，明天你就知道了。今天呢，咱就开始开售了啊，因为今天有个发布会，完事就开售。

说有一天中午啊，有两个男的在路上走着走着，他们呢一边走一边情不自禁地掏出了烟盒，点着了开始抽烟。旁边有一位，旁边那位呢他就当没看见，那天呢心里边有点不太高兴。这位是一位女士，于是就问了一句，咋的，就你们男的那抽烟的时候都不顾及身边的女的吗？其中一位男的哟一听这话转过头来，当时啊愣了两秒钟，马上把烟盒递过来了，你抽就自己拿呗，都是熟人，是这意思吗？行行，咋的你也会呀、哎呀，有一个问题，你说为什么身体里边那么多勤奋的细胞却能组成一个如此懒惰的你呀、其实朋友们啊，就懒惰的人身上的细胞也未必活跃。说了，只要持续走下坡路，知道吗？你就不会永远停留在人生最低谷。没有最低，只有更低啊！什么叫退一步海阔天空？意思就是说，你退一步，别人海阔天空。你要说一个人爱钱如命，这个显得吧不好听，而且呢很老土。你要说这个人惜时如金，哎，立马还高大上了呢。有的词儿就看你怎么说。感谢洪志先生，感谢屋里的好朋友啊。说有同事到家里边做客，大家伙在一块儿啊，这喝着酒聊着天儿，正吃着，这同事突然就问大妈：“哎，听说你老婆可是不让你喝酒啊？”当时大妈一脸都不在乎，哼，在我们家。那我就是老虎，我怕他吗？过了一会儿，结果媳妇儿突然下班了，这有点迫不及防的玩意儿。这，那什么，那个兄弟们啊，今天咱就先就这样啊，快点的，武松回来了。蟠桃嫣然，好像就你聪明似的，你咋啥事都知道呢？哎，说前段时间呢自个儿碰了一个问题，碰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哎，你说为什么那些长得漂亮的女孩好像都有钱花呢？是吧？你不明白有人就告诉你了，因为啥呀？因为好看的姑娘人家节约了很多修图的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呐。

我跟你说，别说女的漂亮的，我就没修过图。啊，但是我是破罐子破摔啊。说现在九零后这个尴尬的年龄啊，谈爱情已老，谈死太早，和年轻人一起谈呢，经历太幼稚，和老人一起谈故事，这又太嫩，闲在家无聊，哎，出去疯吧怕吵，时尚吧说你妖，朴素吧说你老，觉得累了刚想消极一下，回头一看，妈呀，上有老是下有小，不努力赚钱这死都死不了，加油吧，人生百味各有体会。说的我这心里暗自窃喜，幸亏我是八零后。而这个段子呢，想当年是写给八零后的，现在落到你们九零后的头上了，朋友们，证明我们八零后熬过来了。

0: 说单位有一个女同事，哎呦，身材娇小啊，像个小萝莉，嘴巴还特别甜，哎呀，哥哥姐姐的叫着，大家伙哈就都挺宠溺她，啊，每个人呢都觉得这像一个妹妹似的哈。当然了，有很多单身的男同事，那也非常的这个喜欢她，啊，追求啊，各种手段呢，各种礼物啊。大伙都开始研究，你看谁最后哈能取得胜利是吧？谁能把这姑娘追到手？哎，结果有一次公司团建，大伙聚餐的时候，他带着上幼儿园的闺女来了啊！哎，这姑娘也算沉得住气。收了多少礼物，白收了。叛逃野人说了，八零后集体叛逆，染黄头发，打耳洞。再打那也不青春了，对不对？北京时间嘛，眼瞅八点了啊，哦！感谢各位，谢谢大家伙的鼎力支持。哎，咱们广告之后再见。
1: 海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个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星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